制造一些灾难来惩罚世人的。这个说法也能说得通，但是意思不够圆满。那么人与这些星宿有什么关系？现在人把这桩事情可以说是完全疏忽了。不再讨论这些事情。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尤其是佛法的教育，佛法说到究竟处，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包括这些天地神明在内，跟我们自己是一个整体，息息相关呐。这个在佛法里面叫化身，叫离体，哪有不相关的事？不但相关，而且有密切的关系。一个人生在世间，念头不住，刹那刹那生灭。佛在经上跟我们说得好，虚空从哪里来的？世界从哪里来的？众生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这些现象的演变又是为了些什么？佛在经典里面教人的都是这些大问题，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一桩一桩给我们解释清楚，解释明了，让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觉悟，觉悟的人就叫佛菩萨，不觉悟的人则叫凡夫。凡夫跟佛菩萨只是觉迷不同而已，除此之外没有两样啊。天地鬼神我心都是众生，众缘和合而生，我们晓得，都是从一念自信所现，一念自信所变，这是佛经里面讲的，一切法唯心想生，我们要记住。所以一切法呢跟我们关系密切，我们起心动念一念善，境界就善，境界是生活环境，大经上常说依报随着正报转啊。一个人心善行善，他的环境就好，他生活环境就自在。一个人心恶行恶，他的环境就不好，他的障碍就很多，就像此地所说的，
所以善与善相应，恶与恶招感呐。中国人对于星象的观念比较差一点，中国人重视五行八字，重视这些。西方人呢，对于星象非常重视。对中国人迷信，西方人一样也迷信啊，他们也算命啊，他们也占卜啊。而西方人算命、占卜，多半是用星象做依据。中国人算命、占卜，多半是以易经八卦做依靠。但是，这两个看起来好像不同，实际上是一样的。那么星象与我们地区有关系啊。我在新加坡有个同修送给我一本预言，这本书听说是他儿子到莫斯科去旅游，在书店里面偶然发现的，买回来带给我看。这个是西方16世纪法国的一个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这个人他的预言在世界上非常著名，他就是根据的星象。这个人学识很渊博，也有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特异功能，他的特异功能呢很强，能够观察到未来。他生活在16世纪，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500年了。500年前，他的推论，1999年的七月，世界有很大的灾难。他说人类要毁灭。这个本子翻译得很好。评论也相当的客观正确，它虽然有特异功能，虽然对于星象非常精通，它的预言几乎99%都说得很准，这个也好啊，还有1%没说准，如果今年七月不出事情呢，那就是1%他没说准。这个评论里面讲的，他是基督教的背景，他的思想见解还是受基督教这个框框限制住，没有办法超越。在佛教里面讲呢，就不一样了。佛教讲这个劫难是可以化解的，他这个里面讲劫难绝对不能化解，人无论是怎么样的思想，怎么样的行为，都不能够改变宿命。也就是他这个思想就是人一定是照着既定的这个命运去走。他有个比喻，好像这个舞台上演剧本，剧虽然没有演到，但是剧本早就写成了，一定依照剧本去演戏，
啊，一切众生在这个世间生活都照他这个剧本也去生活，一点都不能改变。这是基督教的思想。啊，就像了凡四训里孔先生跟袁了凡算这个命运一样。啊，你一生没法子，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是这个思想。了凡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给他一开示，他觉悟了。啊，所以他们只懂得这个命运定了，谁定的？他没有去问呐。啊，你一生的命运，什么人给你注定的？如果这一层深究啊，他就会开悟了。命运不是神决定的，神要是决定人的命运，人照这个去走作恶，神再要惩罚，那神不是自己对自己过不去吗？啊，神写剧本为什么不写好剧本呢？写的后头恶的剧本呢？那这个神也不是个聪明神嘛，糊涂神嘛。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命运是自己造的呀，这佛法讲的有道理啊。命运是你累劫今生造作一切善恶所感得的祸福的果报，是这么来的。所以感应篇前面不是讲过，只要你回头，过去造作的恶业再多，真正回头，真正忏悔，天地鬼神绝对不会惩罚一个悔过之人。啊，真正忏悔悔过，天地鬼神不会惩罚你啊。这个道理很深啊，你要真正能够相信，真正能够理解，改过自新。转祸为福啊，在人一念之间啊，所以他看到这些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有没有呢？非常可能有。他看的没有看错，但是这个事实真相是可以改变的。啊，如果诺斯旦玛读过佛经，接受过佛陀的教学，他的看法就不会是这样的了。啊，不可能呢，是死在这个里面一成不变的。今天讲到卧薪载旨啊，我提出这一本书啊，这一本书里面今年确实今年七八月间呢，这个星象啊很奇怪啊，这种形象过去所没有的啊，这个书里面说的很多，分析的很详细啊。太阳系九大行星包括太阳，这是十个星球啊，在现在他们用这个电子计算机算出来，8月18号在太空当中排成一个十字架，这种星象非常稀有啊，很难有这个现象
啊，所以这个星象家讲啊，这个是最恶劣的星象，恶心在之啊。这个星象的排列会给地球带来灾难。这个是我们用西方人的话来说，这是我们太阳系的磁场，星球这种排列的方式造成一个最坏的磁场，最不好的磁场。我们地球上这个生活环境啊，受极重大的影响。它影响我们气候，影响我们这个无线电通信的电波，会起很大的干扰，也可能引发这个地震、风暴，不晓得到时候是什么样的灾难出现。那么对人的影响，这个不好的磁场影响人的情绪，人在这个磁场里面心神不稳定，显得急躁，容易发怒，那么人在这种状况之下很容易出变化，很容易出情况。如果是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这个情况之下神志不清，容易发脾气，一小不如意发动核子战争，那这个灾难就大了。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事实。我们走到一个地区或者走到一个房屋，这个房屋里面气氛非常不好，走进去之后就感觉到很不舒服，毛骨悚然，外国人是讲磁场，我们中国人讲气氛，这个时候太阳系的气氛不好，太阳系的磁场不好，容易出事情啊！所以他把这个灾难呢，就定在这个时候。这个日期怎么定的呢？从星象上定的。但是这个星象对我们究竟有多少影响？现在这个时代的这些科学家，甚至于这些西洋的占星术都没有办法估计，但是大家都承认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这个是几乎公认的。究竟有多大的危害没有人敢说，诺斯丹玛了，他的肯定是出很大的灾难，恐怖大王啊从天而降啊！这世界上空前的大劫难，这是他说的。所以我们学佛的同学们，我们听到这句话之后，提高警觉，我们不像他那么样的灰心，那么样的消极，我们积极，我们努力。断恶修善，从内心里头真诚忏悔呀！好好的念佛，断恶修善一定要真正做到，于人无增，于事无求，要把我们的爱欲断掉，要把我们的嗜欲断掉。是嗜好，
这两种欲望断掉，你的头脑就清醒了，你就会觉悟过来了，你就有能力应付这个灾变。我们在澳洲布里斯班有个小道场，我昨天通知那边积极筹备大佛起戒起念佛啊，也是24小时不中断。那个地方场地比较小啊，我说我们可以限定48个人啊，因为只有那么大地方啊，48个人念佛念49天啊，7个期连在一起，日夜不间断。啊，外面的人也可以去参加，要事先报名。啊，现在这个社会，大家工作都很繁忙，啊，能够把工作放下，念49天佛，不太容易。啊，所以澳洲这个49天的念佛法会参加的人，我们放宽一点，不要限制那么严，他能够参加1个星期也好，参加2个星期也好，全程参加当然是最好啊。我们可以登记，把这个，如果人太多了，我们这个时间从容来分配啊，务必使念佛堂每一天都保持48个人以上，不会少过48个人佛家说孝灾免难啊，念佛是第一殊胜的法门，众生业障极重，在佛法里面84000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失去了效果啊，也就是都救不了他了，最后还有念佛法门可以帮助他解救危难啊，他一念佛法门呢依旧可以得度。念佛在佛门当中啊是第一殊胜的法门呐，所以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的赞叹，称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一句啊，就想到这个西方许多星象学家了，告诉我们了啊，今年8月18号这个太阳系星球排列是一个灾难的排列。那么这个日期距离我们非常非常接近了，我们应当有所警惕，知道太阳系的磁场对于我们确实有影响，只有对这个禅定功深的人，真正有定慧的人，他不受影响，没有真实定慧的人，没有不受影响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

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 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到、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哦，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6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6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6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6将爷。

0: 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啊，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啊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想，在阳间啊常听说有啊阴曹地府，有18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啊，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啊，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啊，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啊，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啊，很惊讶的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啊，在阳世间啊广募钱财啊，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啊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啊。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啊，好像做了一个梦啊，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啊，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啊，甚为恐惧。你看啊，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啊，在阳世间

0: 这腿伸窗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啊。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哎，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2: 师父，请开示。
3: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依神。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啊，有一个理论依据的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你要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呢、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呢、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如实的啊，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2: 师父，请开示。
3: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啊，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啊，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昭老居士他的老岳父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

0: 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们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呢、啊，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1: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2: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

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镇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庶，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灰，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

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

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呵呵”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 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的，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

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二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0: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

0: 上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黑的没有白的，胡子黑的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黑。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黑的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的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定，专惠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

0: 为自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走来，我还坚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年里，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
5: 一定我都不走啊。
6: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4: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7: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4: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7: 你是几岁出家的？
4: 20岁。
7: 嗯，你出家在哪了？
4: 我出家在太白顶。
7: 太白顶啊、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4: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1: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7: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4: 那观音念佛。
7: 观音念佛。
4: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1: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4: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就是，种菜呀、啊，
7: 他还能种菜。
4: 那我喝。

0: 那不是我不吃，管暖人用，臭人我洗的喝。
1: 洗的喝的。
0: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食物的，喝水越大时候越清楚，转着这时候一睡，头发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住个睡这屋，住个，咱上个睡这，睡这儿了嘛。这一发这是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仨人活这哈，俺心我心，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人是去灵山寺祖宗，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江景，谁家姓都行。
1: 谁呀？还没呀？我上回讲是吧？
0: 上回讲。
1: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咋会行？我没行。
1: 没有啊。
0: 没行。
1: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

0: 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4: 吧？不喝不中，那时候太
5: 好。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子还不如我喝。
5: 发
3: 癫
5: 了。
4: 一般子不如我喝。
5: 来个随缘。
4: 然后是随缘，这叫开，这叫开缘。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烟一个烟
4: 不？啊，不要呢，搁谁的呢？
3: 那个谁的？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

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金，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
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

0: 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我的幸福、
2: 哎、
1: 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活着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艳福，我做了赚了福的艳福，赚的合适是有外人儿，外人还有艳福，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幸福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收都死了，
1: 老死就是死，
3: 你说老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朋友，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你要说想想，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碑真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一日到天也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这么长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儿子给他治啊，这治还过了，血出牙的那血出出牙，不血出牙的那大一个老宅屋，光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夜不乱，老费给你，你讲究大个事的，那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4: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指手画脚。
4: 刚才是
1: 这么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4: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指。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 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

0: 念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忍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 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4: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5: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6: 人也是

0: 都说
1: 真是个
0: 葡萄营食啊，葡萄营食，
1: 人
0: 家这独种人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利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真给黑呀。
2: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3: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3: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3: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理和。

0: 经以俭为食，以苦为食，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跟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立佛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

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淫戒，淫戒的部分呢，也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了一遍。我们今天接着要学习的是五戒的第四条戒，妄语戒。这个五戒第四条就是不妄语。我们请看这个经文。丁巳，妄语戒。佛告诸比丘：吾以种种呵妄语，赞叹不妄语者，乃至戏笑尚不应妄语，何况故妄语？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这条戒的一个总说，是一个总说。那么下面呢是细说，细说呢涵盖的那就非常广泛了。好，我们从这一段总说的经文深入去探。

探讨，就知道呢，它涵盖的范围呢，深广无尽。那么每一条界呢，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不长，文字不多，但是呢，它含摄的义理呢，是深广无尽的，我们应当呢，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去学习，我们这个戒才能学得圆满。因为经文呢，它限于这个字数，所以提一个总纲，提一个总纲。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总纲的原则呢，要去深入，这样学呢才是善学。那么讲到妄语，这个就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言语行为了。言语就是讲话，除非天生下来呢，他就不会讲话的。如果不是天生就不会讲话，那么每一个人呢，多多少少了，每一天呢，都必须用到言语。言语在我们人与人之间，是不可缺少的，不可缺少的。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相处、往来，不能缺少言语，它就像一个工具一样。那么这个工具用得得当，那么我们就能成就我们的事业，成就我们的学业，成就我们的道业。如果用的不当，用错了，那反过来呢，事业也做不成，学业也不能成就，道业也不能成就。事业、家庭得不到幸福美满。特别在社会上呢，处处碰壁，处处碰壁，因为呢不会讲话，常常得罪人，常常得罪人，当然啊，就得不到大众的拥护了，因此他做事呢，就非常的艰难。可见得言语学的重要。因此我们中国儒家孔老夫子，他教学呢四个科目。第一个是德行，德行是讲修身的，这是第一个科目，一个人的品德，他的修养。第二个科目就是言语，就是讲话，话要讲的得体，讲的恰到好处，要会讲话。讲到会讲话呢，可能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会讲话，我怎么不会讲呢？如果我们这样想啊，可能出入就很大了，跟圣人他这个标准的出入非常之大。讲话呢是大学问。

因此呢，孔老夫子把它列在第二科，第二科。那么第三科呢，才是政事，处理行政事务。

所以他这个学习呢，他有一个顺序。那么前面呢，当然是最重要、最优先要学的。那么我们看看现代人学习的，他前面两科他不要了，他就学后面第三科、第四科政事文律，他学这个。因此呢，搞得世界大乱，原因就是这么来的。那么颜理学在孔门里面是列在第二科，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我们可以体会得到。所以说话呢，真的要学习啊，不是说我们这一张嘴巴开得了口啊，能讲出话来了啊，人家能听得懂我们讲的话啊，这样就算会说话了啊。这是我们一般世间人的标准啊，不是圣人的标准啊。这个圣人标准啊，就在这个经典里面。那么此地讲这个不妄语，就是个标准。那么首先我们先简单解释一下妄语这两个字。妄就是虚妄的不是真的。也就是讲话呢不能欺骗人。讲一些不是真实的言语虚构一些不是事实真相的言语来欺骗别人欺骗社会大众。所以讲话骗人不诚实是非颠倒，这些通通是属于妄语讲话不诚实讲假话讲假话欺骗人这个是我们在现前社会上非常普遍看到的。有一些人讲好像他不骗人了他就活不下去了他就要吃亏了。事实上呢，跟一般人的想法刚好是相反你打妄语呢，那真正吃亏的是自己损害的还是自己。那反过来呢，你不妄语占便宜的是自己，得利益的是自己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说出这些因果道理那么这个妄语这个范围呢也非常广。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讲就是讲话不实在不真实。那么去欺骗人。我们看这个经文佛告诸比丘吾以种种呵妄语我们学习这个经文如果我们粗心大意的就是这样囫囵吞枣看过去，那好像这几句话呢，我们是明白了佛劝我们不要打妄语。

无以种种喝妄语啊，无就是佛他自称，意思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我啊，以种种啊，这个种种这两个字啊，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啊，种种就是可以说这两个字呢，就把佛一生所讲的大小乘经教啊，通通包括在里面不但显教包括呢，密教也包括了。啊，这个种种就是他用种种的方便啊，种种的说法啊，在各种不同的地点。各种不同的对象，啊，常常啊提出来呵斥这个妄语啊，这个呵就是呵斥，啊，呵斥就是劝我们呢不能打妄语，啊，用种种善巧方便啊，啊来给我们说明呢为什么不能打妄语。你打了妄语有什么害处？不打妄语有什么好处？这个义理啊，如果我们深入啊，那真的是深广无尽啊。那么我们先就我们现前啊人道这个标准啊，以我们现前人道这个标准先来讲。那么人道的标准，《弟子规》呢？信啊，那么这部分就是讲不妄语的。啊，信就是什么呢？信用。在中国儒家这个五常啊，配佛门这个五戒。啊，五常仁义礼智信，跟这个五戒呢是相呼应的，比如说不杀生，它就是仁，啊，人有仁慈之心，啊，他就不会任意故意啊去杀生害命了，啊，他有仁慈心，啊，儒家呢讲这个仁。那么不杀生呢，就是人具体的一个表现。啊，那么义就是不偷盗，义是不偷盗。啊，我们在《太上感应篇》讲的“非义之财”啊，我们俗话讲“不义之财”。啊，一个君子啊，他不取不义之财。这个不取不义之财啊，不应该我们得到的，啊，我们不应该去取得，啊，应该我们得的啊，那么我们可以取得。那么如果取得这个不义之财呢，那就是这个戒经上讲的，犯了偷盗戒了。那么第三不邪淫就是礼啊，男女之间啊守住这个礼法啊，他就不超越这个范围，就是不邪淫啊。那么智就是不饮酒啊，智是理智啊，不感情用事。喝酒会丧失理智啊，所以不饮酒啊是属于智啊，保持你清醒的理智头脑。那么第一。

五个呢，信啊，就是讲信用啊，一般就是说你讲话呢要算话了啊，不能故意讲话去骗人，不守信用啊，信就是不妄语啊，不打诳语骗人，讲话守信，那么这个就是不妄语戒。 这个是五戒呢，配这个五常，啊，讲的名词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那么佛在《戒经》里面呢，讲的呢，因为这个戒是帮助我们超越三界的，啊，所以讲的比较深入。那么儒家呢，他只讲到人道，做人。 我们来生呢，可以再得人身，就是你要保持一个人的资格啊，必须遵守这个五常。人不遵守这个五常，在《左传》讲啊，人气长则妖星，啊，你背弃这个五常伦常，那妖魔鬼怪。 都出现了，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世界、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充满了妖魔鬼怪，那么妖魔鬼怪充满了这个世间，我们可想而知了，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呢？就是动乱不安，天灾人祸。 非常平缓，就出现了这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呢，都是人气场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所以佛呢，以种种呵妄语，以种种。 善巧方便，说法来呵斥这个妄语，赞叹不妄语者，那么赞叹那个不打妄语的。那么佛赞叹的意思是什么呢？赞叹就是希望我们跟这个不打妄语的人向他学习。 我们要学习那个不妄语的，就像我们这个中国宋朝司马光、司马温公，那么他一生就是得力于一个不妄语，他说话诚实，不骗人，所以他。 记录的他所讲的话，大家呢就有信心了，因为他不骗人嘛，他讲的是真话，特别这个编这个历史的《史记》的，这个人他不能打妄语。 所以，我们中国25史，到清史，最近的是清史，25史就是25个朝代历史的一个发生事情的记录。那么古代呢，选择这个记录《史记》的官员标准呢，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不能打妄语。 那如果他打妄语了，那我们想一想，他记录这个历史，他就颠倒了，他就瞎编了，扭曲历史了，让这个事实真相被蒙蔽了，后代子孙被欺骗了，你说这个问题多严重？

所以古时候记录这个历史啊，这些官员呐、啊，他们都有这种观念，道德观念。什么道德观念呢？他不能欺骗后代子孙，他不能打妄语，啊，他要对历史负责，啊，到对后代的子孙负责，他不能骗人。啊，如果他骗人了，那罪过就大了。所以佛赞叹不妄语者，啊，赞叹那个不打妄语，佛赞叹。那么佛呵斥那个打妄语的，啊，呵斥呢带有责备的意思。啊，为什么呢？你打妄语呢，自害害人嘛，啊，害自己是最严重。那也害别人，啊，治他都没有利益，所以不能妄语，啊，乃至戏笑尚不厌妄语，啊，戏笑就是开玩笑的时候呢，尚且不应该有妄语，啊，这个就讲得比较细了，啊，戏笑呢就是无伤大雅的。那个对大家呢，不会造成什么伤害的，啊，但是这样的妄语呢，佛都不允许，啊，就是都不应该了，啊，都不应该，啊，开玩笑也不应该有妄语，何况故妄语啊？说开玩笑那个妄语呢，啊，一般说小妄语啊，开开玩笑的啊。那个在后面呢，我们会看到那个，在这个结罪来讲啊，有一些妄语它是无犯的啊，它没有犯这个戒啊。但是佛也劝我们呢，你不应该啊，虽然没有犯这个戒啊，但是也不应该啊，开玩笑的时候讲这些妄语啊，这个是说明呢。这个没有伤到大雅的啊，这些戏笑的妄语啊都不应该，何况故妄语？何况就是那何况你故意把妄语去骗人，那当然这个罪就重了啊。那故意把妄语骗人，他总有个目的的。啊，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啊，就是自私自利啊，我们一般讲争权夺利，那么他就打妄语了，他就去骗人了啊。那么打妄语骗人，无非呢，他想求得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这些享受。啊，他总有个目的啊，那么目的呢，无非是名闻利养、名利啊。那么何况故妄语啊，这个故妄语呢，这个罪就很重了。那么在《弟子规》呢，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学习学习啊。这个《弟子规》呢。第四部分啊，第四段的信啊，这个信呢，就是讲不妄语。这个信有15段啊，凡出言，信为先，诈以妄，奚可焉啊，这个是第一段啊，凡出言啊，就是我们。开口讲话了，要守信啊，这是第一优先的啊。也就是说，我们讲话呢要守信用啊，要守信用啊。那么诈以妄，奚可焉啊？诈就是欺诈，妄呢就是

打妄语，虚可就是那怎么可以呢？啊，你对别人用欺诈的啊，打妄语去骗他，这是不可以的，啊，不可以这样做的。啊，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啊，我们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讲话没信用，你说这个人他还会有什么前途呢？啊，人家给他骗一次，啊，不知道给他骗了，啊，骗两次，啊，骗三次，那可能别人就知道了。那以后还会不会再听你的话呢？那肯定呢，以后讲的话呢，都先打个问号了，啊，他不会接受了。啊，就敬而远之了，啊，不敢跟这样的人往来了。为什么呢？啊，怕受骗，这是人之常情。那么一个人呢，啊，大家对他都敬而远之，你说他还有什么前途？啊，纵然他现在呢，啊，有钱，啊，但是呢，他的前途呢也是悲观的，啊，因为讲话不守信用，啊，他的事业呢就做不成功，啊，可能几年之后呢就破产了，就倒闭了。这个在现实社会当中我们看到非常之多。那为什么呢？人家不支持他了嘛，啊，因为他讲的不是真话，啊，被人家识破了之后，当然不会再继续支持他。人家支持他呢，是不知道受骗了，那才会去支持他。那一旦呢被人识破，那就一文不值了，啊，再也不去支持他。一个人在社会上呢得不到大众的支持，那他这个事业怎么做得下去？啊，就算在一个公司行号啊当一个职员啊，人家也不敢用啊。啊，到最后呢自己是走投无路。那么反过来讲呢，一个人他很守信用，讲话不骗人，很诚实，啊，纵然他都没有钱，啊，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他走到哪里呢都会有很多人呢去扶持他的，啊，因为人家敢帮助他，啊，因为呢知道呢帮助他呢他不会受骗。那么帮助他的人多了，啊，很多人都信任他了，他这个事业呢就做得成功了，啊，比如说去给人家借钱，啊，那有信用的人去借呢，那人家敢借嘛，啊，人家会支持他，啊，那当然啊他做事呢就很容易成功了。那没有信用的人呢，人家看到都躲得远远的，那么他注定要失败的。所以这个啊，还出言信为先，诈以妄虚可言。那么下面这个十四条呢，这是这一条的一个开展，啊，这一条的一个开展，啊，就像我们这个戒经里面讲的一样，啊，你要从这个生活当中啊
这些去开。

展。第二段呢，就是话说多不如少，唯其事勿宁巧啊，这个是我们讲话的时候呢，孔老夫子讲啊，言多必失啊，理多必障啊，就是言理讲多了，难免呢会讲错话啊，所以言理呢不要太多。啊，就是不如少一点好。啊，少一点呢，避免错误。所以，啊，劝我们呢，话不要说多。那么也不要讲下面的话啊。下面第三条呢，奸巧以污秽此事情去，切戒之啊。那么这个奸巧。啊，奸巧语啊，就是奸呐、啊，就是藏奸了、啊。啊，那么巧呢，就是巧言令色。啊，这个秽污词呢，就是我们在十三业道讲的歧义。啊，歧义啊，恶口啊这一类的。这是讲奸巧语啊。第四呢，见未真勿轻言，知未地勿轻传啊。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要常常注意的啊。见未真，我们就不要轻易去传这个话啊，因为这个事实呢，我们没有真正见到啊，听人家说的，我们要持一个保留态度。不要轻易呢再把这个话呢传出去了啊，恐怕呢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传这个话呢会有出入啊，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要谨慎的啊，你知道呢不是很清楚啊，就不要轻易讲啊，也不要轻易去传这个话啊，因为传出去呢恐怕到最后呢就变成谣言了啊，这个现在呢也是，常常会发生这个事情啊。这个都应用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常常提醒自己啊。像这几天呢我都没有出门的啊，都是闭关式的啊，但是吃饭的时候呢。啊，总是会听到我们啊有同修啊说一些信息啊，传达一些新闻啊，有人给我说这个刘善人来了，有人说没来啊，那搞到现在呢，我也糊里糊涂的啊，到底有来还没来啊？那有的人说哦，都来一言斋吃饭了啊，有的人说没见到啊。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啊，如果亲自见到了啊，亲自见到了，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去了解啊，那就先不要传啊，先不要传啊，传了之后呢，那么这个再传一个啊，那这个再误差再差一点，那就不一样了，那个再差一点。那传到第十个人，可能跟原来第一个讲的哦，那个差距就非常之大了啊。所以过去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啊，就是他讲一句话，讲猪啊，就是猪啊一个字，然后叫这个人再传第二个，传到第十个，然后他再去问那个第十个人，说你刚才呢听到那个人给你传的是什么啊？他说是蜘蛛啊，他说他原来第一个是猪，到第十个变蜘蛛，我怎么一只猪就变成到第十个人变蜘蛛了啊？怎么差别这么大？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传话当中啊，它有误差，它有误差。那一个人差一点，一个人差到第十个，哦，那差就很大了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啊，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时时提醒自己啊。说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啊，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是非宜就是这个事情呢，不合宜的啊，不合宜、不合适的，我们就有人拜托我们啊，或者是我们不是很方便的，就不要轻易答应了啊，不要轻诺，轻诺就是你轻易答应了，你承诺了。你承诺之后呢，你答应人家就像欠人家的一样啊，你就要去做啊，不然你就变成打妄语了啊，就不要轻易的承诺啊。苟轻诺呢，进退错啊，如果我们轻易的这个不合宜的事情啊，轻易答应了，那到时候呢，我们要去做也不是，要退也不是啊，你不去做呢，你骗人啊，你要做呢，这个事情的确是不合宜啊，进也错，退也错啊，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重点呢，就是在一个是非宜啊，我们要认识这个是呢，它是不适宜的啊，不宜去做的啊，就不要轻易去答应了啊。那如果事情呢是一定要做的，很重要的啊，当然啊，我们要答应啊。第六呢，凡道是重解疏，勿急急，勿模糊啊。这个是讲话呢啊，要稳重啊，稳重当中啊，啊，它有舒缓啊，不要太急啊，也不要模糊啊，这个也是我们讲话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让人家呢听得明白啊。第七，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常常也会犯啊，也常常。啊，听到这个人来给我们讲，啊，讲那个怎么样啊？那这个呢，啊，给我们说短啊，那不关己呢，就莫闲管啊，我们就不要去管啊。那个我这个两个月呢，天天都去调这个胳膊啊。那在县城呢，这一家呢，很多人跟人家调，生意也不错。啊，最近呢，在隔壁呢，又来了一个新的啊，也是整机的推拿的。那看到我们去啊，他就去拉生意了，啊，拉了好几天啊。啊，那个开义法师呢，是最早是先找他的，找了三次啊。啊，然后今天我去调啊。啊，我一出来啊，这个老板就找我了啊，啊，他就给我讲，你去调那家啦，那个不行的啦，啊，他这个这么给挪一挪，那个怎么治病呢？啊，我这个是少林寺什么72代的，跟谁学的？啊，他说你找一个最严重的啊来给我看，啊，来比较比较啊。啊，弄得我没办法啊！刚好我们台湾啊来一个培华居士哦，我看他是最严重的，他那个躺呢，这个头都不能躺下去，头都不能到枕头的。我说，啊，这个先给你看看啊！啊，刚才呢就是给他调了啊，啊，他先到我们原来调这家调得出来呢，啊，那出来呢，我说这个最严重的哦，他就赶忙把他拉去调了。啊，这个就是比这个比说长，此说短

那么这个我们就也不能去管啊，但是我们啊也希望啊，他能够改进啊，我们去给他调啊啊，我们总是希望找个机会啊，啊这个光碟啦、弟子规啦送给他们啊，所以我现在已经送那个胡晓林那个给人家调这一家了，我问他有没有这个光碟的机，他说有。但是可能放在他们住家啊，我还要进一步啊，先他买一部放在那个店里面啊，那放给大家看啊，客人去也能看到。那隔壁这一家呢，就是同行相聚，他也是推拿太多，他就给他开在隔壁。大概这个开的啊，在我想啊，就看他生意不错啊，他就在这里开一家。那么我们现在遇到这个事情呢，要把这两家呢都给他渡了。用什么渡呢？用弟子规。所以再过几次啊啊，我们就会把这个搬出来了啊。那个老板啊，我说好，那你主要目的只不过是要赚钱嘛啊。我们调这一家是10块钱，他说他20块，我说20就20。他说他调的时间比较久，20几分钟啊，他20啊，20就20啊。哎，那么，我们进一步啊啊，会去跟他沟通啊，就是你做生意啊，你不可以去攻击别人啊，各做各的嘛，啊，各有千秋嘛，啊，这个要互相啊赞叹啊，这样才是对的。那么第八呢，见人善即思齐，重气远以见机啊，看到人家的善了，我们就要见贤思齐。第九，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减啊，看到人家一些错误的，我们反过来呢，从我们自己内心去反省啊，我们有没有犯他同样的错误，有我们就改啊，没有我们要提高警觉啊，不要犯他同样的错误。第十呢，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立啊。那么德行学问啊，这个才艺技术不如人，那么我们自己要努力啊。所谓勤能补拙啊，虽然如果我们啊这个天分比较差的，如果勤学好学呢，那么也可以弥补，啊，也不要自暴自弃。啊，十一呢，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啊，这是讲我们生活上啊，这个生活啊环境比较差，啊，这个也不要担忧。孔老夫子讲啊，忧道不忧贫啊，一个君子在这个世间呢，他忧虑呢是自己有没有道啊，有没有道德，他忧虑这个啊，我自己有没有做到这个道德啊，他不忧呢我生活经济比较差啊，贫困啊，穿的衣服呢比较不如人，他不忧虑这个。啊，那么没有道德呢？啊，你衣服穿得再漂亮啊，那也是非常贫穷的。所以君子忧道不忧贫啊，所以这些方面呢、啊，不要太在意啊，不要跟人家比赛。我们要在这个德行上啊去追求加强啊，不应该在这个物质生活方面呢、啊、去追求啊，物质生活方面呢、啊、追求啊增长贪欲，就有损害我们的道德了。第十二呢，闻过怒，闻亦乐，损有来亦有去
啊，十三呢，闻一恐，闻过心，执良事，见相亲。那么这个两段，就是告诉我们呢、啊，一个人呢，听别人讲我们过失，如果发怒了，啊，人家讲我们哪里错了，我们就马上就生气了，不高兴。那别人一赞叹了啊，我们就快乐的不得了。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啊，损友来啊，益友去，啊，损友就是损害你的朋友，他就来了；利益你的朋友呢，他就远离了。啊，却就是却步，他不敢来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啊，也是我们一般人很容易犯的。啊，一般人很容易犯的，赞叹啊，他就很高兴；讲他的过失呢，那么他就不高兴了。啊，这是指我们自己啊。如果有人举出我们的过失啊，也不要生气啊。如果你一生气呢，啊，损友来，益友就去了啊。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反过来，闻一恐，闻过心啊，执良事，见相亲啊。听到人家给我们赞叹。赞叹要怎么样呢？有恐惧。啊，《太上感应篇》讲啊，受宠若惊啊。啊，人家赞叹的时候呢，你要有警觉心啊。受宠若惊，啊，心里呢很惶恐，啊，觉得自己呢并没有这个德行，啊，当不起这个称誉赞叹。啊，听到称誉赞叹呢，心里呢很惶恐，啊，应该是这样的心态。啊，闻过心，心就是非常乐意的，啊，非常乐意呢，人家指点我们的过失，啊，纵然他讲错了，啊，我们并没有那个过失，他认为我们有那个过失，啊，也没有关系，啊，所谓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也感谢他一番好意啊，来提醒我们。那么，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执良事就见相亲了。执良啊，益友啊，就是帮助你的朋友呢，他渐渐的就亲近你了。第十四呢，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啊，无心就是他无意的啊，比如说他讲错话了啊，这个在我们后面这个戒经啊讲的就是开源啊，他可以忏悔啊，啊不是不可悔，可以忏悔啊，这是无心非，名为错啊，错就是错误啊，因为他无心的。啊，无心的做错事、说错话啊，啊，这是最轻啊。有心会名为恶啊，有心就是这个你故意的啦，啊，就是我们这里经典讲的啊，何况故妄语呀，啊，故就是有心非了，啊，这个是恶啊，恶呢，这个罪过就重。啊，过能改归于吾，唐寅是真一孤啊。过失能够改，那就归于吾了啊。改过那就没有过失了啊。你改过来就没有过失了啊。那不改过来呢？这个过失还是存在的啊。如果过不能改，还要掩饰啊，那么就增加。一个罪过

0: 啊，这个罪过呢，啊，越掩饰，那么他就越重。啊，不改啊，还掩饰，这样这个罪过就越来越严重了。啊，这是讲到妄语的部分。啊，所以我们，常常啊，就会看到一些这个世间上的人啊，这些也都是我们善知识啊，我们都要认识清楚啊，打妄语啊，那么妄语呢，就是牵涉到其他的事情啊，比如说他做了什么事情啊，人家给他举出来啊，你这个哪个地方啊错误不对，那么他啊，就要讲种种的理由来掩饰他是对的，啊，把他那个错误呢讲成是对的，啊，这个就是掩饰了。那么你掩饰呢，你那个罪过就不断增加呀，啊，不但不能改过呢，他还讲理由，啊，把他那个错误的合理化。啊，把他那个错误的合理化，啊，那这个罪过呢就越来越重了，啊，所以，啊，过去有一年，我们敬老教授啊访问日本啊，那么这个日本不都是改历史吗？他明明就是派军队侵略中国的嘛。那他那个学生那个学校那个教科书啊，他不是讲侵略啊，那我们也可以理解啦，你说他加上那个侵略，那多难堪呢，去侵占别人嘛，哦，啊，对他的子孙呢也很难交代啊，那怎么我们的祖先去侵占别人呢，啊，所以他就把他这个美化了啊，叫做出路进出啊，进去又出来啊，进去又出来要带枪嘛，啊，那么这个老和尚就给他们那个一言讲啊，他说这个我是为你们好啊，啊，你这样骗你们的子孙，以后将你们子孙知道你们在骗他呢，他会有什么想法呢？啊，因为这些资料啊，不是在你们国内有啊，人家那个国际上啊都有这个资料啊。你这个打妄语啊，啊，你不忏悔，啊，不改过啊，还打妄语骗人，这个罪过都越来越增加了。啊，所以二战这个时候呢，欧洲呢，德国他有认错了，他有向大家忏悔了，对不起了啊，他错了啊。那日本就是嘴巴硬，死不认错，死不认错，爱面子，死不认错，所以我们老教授就跟他讲，我是为你们好，你现在打这个妄语呢，你将来呢会受到子孙谴责的，所以有一年我到广岛去参观这个被炸的地方啊，被美国炸的广岛啊，一个纪念馆。那么他们有很多学校带一些小学生去参观啊。那么在那个纪念馆啊，有一个小男生啊，就跑来问我呢，看到我是一个出家人啊，就跑来问我啊，问我说他们为什么被炸？来问我这个问题啊，那个时候呢，也时间很匆忙啊，我也简单给他回答了啊几句话啊，但是没有讲得很清很详细啊。他那个后代，他都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他们为什么吃这个原子弹， 而且这个全世界呢，日本是第一个受到核武攻击的国家。啊，如果有机会有时间呢，啊，那可能我这个哦佛经这个因果啊，就会搬出来了。啊，这个也是一种机会教育啊。所以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你不能打妄语骗人。啊，日本偷袭珍珠港，全世界都说他有去打珍珠港，只有日本人他说没有。只有他说没有，那全世界的人都说你有，你真的有打人家啊？那他说没有啊？那这个不是打妄语吗？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唐掩饰啊，就真一孤了啊，就真一孤了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下一次啊，这段开头的经文啊。非常重要啊！我们还要多跟大家呢啊报告这个相关的啊这些经论啊这些道理啊，我们才能明白。好，谢谢大家收看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卷中第九十一面，第九十一面，倒数第二行，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请看经文，而是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俱以韬力来到佛所。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六道里面的情况，这部经讲得很详细。世间相传，这个圣殿阎王啊，确实有这个事情。早年我在台北，我们教育基金会总干事严峰文居士告诉我，他在打坐禅定当中见过很多次。那么他告诉我，他的阎罗王鬼界里面呢，看起来这个人呢个子不高，大概只有三尺那么高的样子。看得很清楚。那么至于鬼道里面众生，亲身接触到的人很多，尤其是在医院，所以医院里面的医生护士他们对这个都非常相信，许许多多人呢都遇到过。在台北有个荣民总医院，过去我有几个同学在那边服务，他们告诉我都是亲身经历到的，如果见发现到这个病房门口有这个无常大鬼，我们中国人习俗里面讲的不要无常黑无常，如果遇到了看到了这个病房的人啊，顶多只有三天他就会走所以我们说到佛教里面鬼神的事情啊，他们几乎都深信不疑我们对佛的教诲，佛在大经上一再跟我们说明，如来是真愚者、实愚者，不妄语，不狂语，所说的都是事实真相。虽然呢是事实真相，可是也不外乎一个原则。这些相也不是真实，跟我们人间一样，我们现前人间种种现象也不是真实。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可是这些现象呢它存在，有相无性，无有自性，所以说它空寂，但是这种现象如果你不了解不清楚，你在这个里面起分别执着，那么你就要受苦难，这个是决定不能避免的。你如果明了清楚，对这些现象不起分

别，不起执着，那么这些现象没有障碍，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你在生活里头得自在。那么佛的教诲啊，真正的意趣在此地。二十是说完利益存亡品之后这个时候，因为在前面这一品里面告诉我们，对于过世的人应当怎样去纪念他，怎样去帮助他，怎样去超度他这个对于亡者有确确实实的好处。无论他堕落在哪一道都有好处，即使生到人天享福，那么这个超拔了也能够增长他的福报那么在卧道里面可以帮助他了超生地狱道能够超生到恶鬼道，这个利益呢就已经很大很大了如果能够超生到人道天道那个福德就更大了所以阎罗王他们与这些事情关系很密切听了之后非常感动他们来赞叹天为以山内这个前面说过这是我们世间人所讲的阴曹地府所在之处天为山到底在哪里我们人看不到经上讲的天为须弥讲的这个大海都不是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乍听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实际上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这个是时空不相同的关系我们居住的这个空间是三度空间四度空间已经被科学家发现可是我们一般人呢还是感触不到那么至于更高维次的空间那就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理解的了所以六道里面的情况就是时空不相同这个里面呢有无量鬼王这些鬼王都是归阎罗天子管辖的那么他们都到忉利天来到佛所这是跟地藏菩萨一同来参与这次的法会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能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这一会这是最后的一会在入般涅槃之前最后的一会世尊出现在这个世界第一次法会是在菩提场禅定当中

就是华严的法会。啊，所以华严是定中讲的。我们凡夫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啊，不知道他在那个地方，这个开启这么样大、这么庄严的法会。幕后一会呀，在忉利天宫，这一会呀，也是无比的殊胜，啊，那个殊胜的状况，实在讲不亚于华严经。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呢看到，设法一切诸佛如来都参与，你去想这个会多大啊？那么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他们来到佛所，下面呢列举鬼王的名称，啊，一共举了34位。所谓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增鬼王、白虎鬼王、血虎鬼王、啊，赤虎鬼王、散养鬼王、飞升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胆兽鬼王、覆食鬼王、逐号鬼王、逐货鬼王、逐食鬼王、逐财鬼王、逐畜鬼王、逐禽鬼王、逐兽鬼王、逐魅鬼王、逐产鬼王、逐命鬼王、逐疾鬼王、逐贤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七力士王、大七力士王、七力叉王、大七力叉王、阿那扎王、大阿那扎王，啊，一共说了34，啊，这34个也是略举名号。那么这34个鬼王啊，诸位要晓得，它是34类，每一类里面呢，那个数量就不知道有多少了。啊，正是像《华严经》上啊，我们看到这个杂神众一样，啊，这个每一类的这个数字，《华严经》上都讲的是无量啊。那么此地也是这个意思。鬼王里面把多这个恶毒鬼王啊列在第一，注解里面也说得很清楚，说恶毒啊乃鬼王之首，故前列之。啊，这是所有鬼王里面的首领，啊，他列在第一。那么比所表的呢，食恶三毒，啊，忌恶且毒，名称呢是从这个地方建立。这些人能够参与佛陀的法会，决定不是真正的恶鬼道。啊，这个真正的恶鬼道啊，没有这么大的福德了。啊，参与忉利天宫这一会啊，这些人跟华严会上一样，都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应化在其中。啊，所谓是应以鬼神身得度，就

见鬼神身而度之，而度众生的方法也不一样啊，应以恶毒的方法来度，他就用恶毒之法。所以佛教化众生有这些二门啊，其实我们世间人也常讲嘛，恩威兼施就这个道理，完全要看众生的根性啊，我们这个教化的方法不能用错，该用威的时候那就得用威啊，该用慈心摄受啊那就得用慈心啊，所以佛经里面讲的爱语啊，这个爱语不一定是好听的话啊，而是说真正爱护众生的言语啊，你责备他、教训他、骂他，你是爱护他吗？哎，你惩罚他也是爱护他吗？那么这些六道众生造作的一些罪业，这个罪业如何能消除呢？必须用这种恶毒的方法消除他的业障。菩萨示现在这个鬼道地狱道里啊，一时大慈大悲呀，帮助这一些造业的众生快速的消除业障。啊，那么清莲法师在注解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他这里面说这个注解末后一行啊，啊，他说然此等鬼王皆是不思议菩萨，大权应化了，以恶攻恶，以毒出毒。天台大师讲《法华经》，啊，讲到性恶跟修恶，啊，这个注解这一部经的清莲法师是天台的学者，所以他这个里面呢，以天台教义说的很多。那么这就是所谓以毒攻毒啊，用的这种方法。在儒家教学当中啊，告诉我们一个好的老师善于诱导学生的老师啊，一定懂得机会教育啊，在佛法里面讲这个契机啊，契机一定要懂得认识机，要能够善于运用其所以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真正的学人只有自己一个人，除自己之外没有一个不是善知识，没有一个不是佛菩萨啊。儒家教人呢，说三人行必有四，啊，这三个人当中一个是自己，另外一个是讲的善人。

一个是讲的恶人啊，那么此地恶毒鬼王啊，就代表的是恶人，都是老四啊。啊，他们的视线让我们明了善恶。让我们在其中懂得断恶修善，啊，明了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这是做种种示现教化众生的意思。

所以这个五十三参里面我们非常明显看到的胜热婆罗门甘露火王特别是甘露火王那一种教化众生的方法，那就是恶毒啊。这个第二尊讲的毒恶确实是这个样子，可是心地无比的慈悲也，用这个方法来折服众生，使他回头向善，这众生根性不相同，菩萨教化的手段不一样。我们从这个里面觉悟了，醒过来了，那就是大善之识。所以一切境缘当中，我们以真诚心接触，以恭敬心接触，印祖所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他们是怎么实现，我们是怎样学习，在这个里面就得大利益在这个里面生真实智慧，第三位大增贵王这个增就是斗争，现代这个时代世尊告诉我们，五百年之后斗争坚固无论是以中国人的记载，或是以西方人的记载，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都是五百年的五个五百年就2500年的不管用什么样记载的时候，现在这个时代都是斗争坚固的时代你要说哪个道场不斗争，那就很奇怪了，那释迦牟尼佛不是讲错了所以今天世间我们所看的斗争佛门里面呢也是斗争，无时无处不是在斗争几个人从斗争里面觉悟过来醒过来，真正觉悟过来就修忍让他就能够修忍辱波罗蜜

能成就禅定不老。这个增到极处，大家醒悟过来，这增不是办法，增太苦啊！可是要不经过这样痛苦的斗争，他不觉悟啊！你给他讲这些佛法，讲这些善法，他听不进去。这些人这些事我们都亲身体验，非经过这个阶段不可，他才能回头啊。所以佛菩萨就示现这个境界啊，让你吃尽苦头你就回头。第四、第五、第六，这个三位啊，白虎、血虎、赤虎啊，这个三类都是我们讲的老虎啊。鬼王他是虎头人身。这个虎是猛兽啊，所以是猛而有威啊，慢而多暴，傲慢暴力鬼王，在一般上讲都是在人间修的有福报啊，啊，越是大鬼王，福报越大了啊。为什么修大福报还落在鬼道里面啊？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十法界的业因。果报，鬼道是贪心的，地狱道是嗔恚心的，傲慢是嗔恚里面的一份啊。所以，你修极大的福报，如果你贪嗔，没有断，你将来的果报啊，就是做鬼王去了。啊，魔鬼道里面的鬼王，地狱道里面的鬼王，啊，就去做这个事情了。啊，第七位三殃鬼王，啊，这个殃就是灾殃啊。我们现代人所讲的这瘟疫一类的世间人造作极重的罪业，是这鬼神呢，先在那个地方给人间带来许许多多的灾病这些事都是感应的啊，起心动念它不与天神起感应，不与佛菩萨起感应，他跟这些妖魔鬼怪起感应，你说怎么得了？

如果说与天神感应道交，那是十善业道四无量心啊。我们在讲习当中用现代科学这个方式来说，我们起心动念，这个思想的波比电波还要快速啊！电波、光波要跟我们思想这个念头的波，那是不能够相比的。我们起心动念，这一念才起来，就周遍虚空法界。光波跟电波，实在讲，它的速度还很有限的。一秒钟才30万公里，并不是很大。可是我们这个念头啊，一起来，刹那之间就周边法界，所以就能跟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的作用。我们起的是什么念头呢？贪嗔痴慢，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起这种念头。这种念头给什么人感应呢？给这些魔鬼地狱感应。念头才起，这些鬼神就来了。他们来了，带给你的不是好事情，带给你的是无穷的灾难。我们看看这些鬼王的名字，你也就能体会到先前我们这个世间的许许多多的灾变，许许多多反常的现象。为什么在过去没有？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过去人起心动念厚道啊，虽有损人利己这种人，在社会上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人心底都很厚道，都能够安分守己。那么换句话说，得天神感应的多啊，与鬼神往来的占少数啊。所以那个现象国泰民安了。社会安定，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那么现在这一代的人心跟过去不一样，这一代的人心呢，恶念多，与鬼神感应的多，与天神感应的少了，少之又少。这是诸佛菩萨不能救拔的原因。都归咎于我们自己所造的业。那么佛说了，共业里面有别业。

我们晓得这个道理，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明了，我们清楚，啊，决定要断恶，要修善，啊，不能看到别人造恶，好像没有果报嘛。啊，如果你要是很冷静、细心观察，你就觉得果报太可怕了。不但果报可怕，花报都可怕。啊，所以赡养归王对我们来讲是世经的，给我们警告，给我们警惕。这个现象就是种种灾病啊，凡是一切不正常的现象，啊，他此地举的东岳经云，这个东岳经是道教的，啊，世间众生不幸因缘善恶果报，不敬天地，不孝父母，不尊师长，欺负神理，背前面后，口是心非，造这些业，啊，那么他所说的正是现前社会普遍的现象。所以这些鬼王就在这个世间呢横行无阻啊，啊，他给这一切众生的业力相感应吧，飞升鬼王，这是分行夜叉一类的，啊，电光鬼王眼睛像闪电一样，啊，形状都非常凶恶，啊，看到都生畏惧，啊，狼牙鬼王他的牙齿，啊，像狼一样，啊，千言鬼王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注得很有趣味，啊，观世音菩萨千手千言，他那个千言是在手上，这个鬼王的千言不知道在哪里，啊，也不一定呢，真的是有千言，啊，像观世音菩萨千手千言是表法的，啊，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啊，他的眼光非常锐利，极其细微呀，他都能观察得很清楚，啊，所以称之为千眼。啊，胆受鬼王，啊，专门是这个吃这些小动物。弱肉强食啊！啊，我们看到狮子、虎豹

都是属于这些类的。那么这些鬼王示现在世间，必然也是以狮子虎豹之众生专门吃这些畜生他要受这个业报嘛。这些畜生过去生中也在人间造作恶业才堕畜生道啊。这畜生道里面他还有余孽要受这个鬼王的之害这些鬼王呢加害于他了，那么这也是他的果报。所以佛经讲啊，这个六道众生呢三途苦报，三途畜生就是血途，畜生死很少有好死的，都是互相吞啖的，都是流血而死的所以血途是畜生的刀途是恶鬼那个刀是比喻好比有人拿着刀时时刻刻要杀他他恐怖啊，是鬼恐怖，他生活在恐怖当中，身心都不安这是魔鬼道一般的状况地狱道叫火土，寒冰地狱也是一片火光地狱离不开火，这叫三土复食即复食丹砂天火色海，那么这一类的鬼那鬼王就专门抓这些小鬼用这些小鬼来填活色海特别是像这个江河泛滥水患的时候堤坝里面快要崩损了，这些鬼王就抓这些小鬼来填塞这个堤坝的漏洞当然他所找到的都是造作这一类业报的，你要不造这种业，这些鬼王你看都看不见，你也遇不到他，反而是你遇到的那是你自己的业感不要说是这遇到了，如果没有这个业你连做梦都梦不到可是在某一种状况之下你能够见到在定中定中能见得到那个不是业力如果不是在定中遇到这些鬼神呢一定跟自己业力有关系那么第十四十五逐号逐户这个两类事情比较接近号是损耗

你的财务损耗啊，或是灾祸啊，他注解里面举《太上感应篇》几句话说的。太上感应篇说的也都是实话了。天地有四过之神，四是管辖了，来调查的，来记录的，确确实实有。这个里面有些是天神，有些是鬼神，这个地就是讲的鬼神，天神鬼神都常常到人间来调查了，来观察了，一人所犯轻重啊，亦多人算。这个算呢，就是数啊。寿命是数。你一生所得的福禄也是数，也是数。所以你真正明了。得通达，确确实实是如书上所说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很透彻，有事有理呀。这个因果报应的事，《了凡四训》讲的比《太上感应篇》透彻，《太上感应篇》只说一些条目，分析这个道理，《了凡四训》讲得清楚，可以互相参看，我们就明了了。你这一生当中，这个世间人说你有多少财富，你命里面定的，命里面没有的，你用尽心机也得不到；命里头有的，你一无所求，到时候它自然来了。所以古人讲啊，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君子明白这个道理吗？一无所求吗？命里面有的一分都少不了，何必去求呢？袁了凡先生呢，被云谷禅师一番开示之后啊，他觉悟了，他一切放下了，每一天静坐，养自己的身心呢，一个妄念都没有啊，所以云谷禅师很佩服他，在禅堂里面坐了三天三夜，没有一个妄念。禅师赞叹他了，说他功夫不错啊。结果了凡先生就说了，他之所以不起妄念，觉得起妄念没用处，无济于事。

所以就不期望你了。啊，他的命被孔先生算的，算的一点都不差。在每一年去考试，考第几名，啊，都符合。啊，每一年他的收入有多少，也一点都不差。啊，所以他相信了，啊，不再打妄想。啊，这个说出来原因之后，云谷禅师在笑他了。我原先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那个凡夫就是标准的凡夫啊。然后云谷禅师教他改造命运啊，你那个一饮一啄是前生定的，前生怎么定的？自己造作的。这个道理啊，他从云谷禅师那里学到啊。财富，你命里的财富从哪里来的？是从财布施带来的啊。过去生中财布施布得多，这一生中啊，你得的财富就得得多嘛。嗯，你布施的少，你就得的少。纵然在这一生当中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还是你命里头有的。你命里面没有，用什么样的手段你都得不到。那你何必要强求呢？啊，不正当的手段现在发了财了，比如说你命里面的财可以用80年啊，你有80年这个落命啊，你用不正当的手段一下发了大财横财了，是把你比如你40岁把你后面40年的财一下都得到了，后头没有了啊。那么你这样得来，你想用尽了，你的寿命就完了。这个是谚语里面所讲的，乐尽人亡，你还有寿命，寿还有，你乐没有了。啊，你想尽了，你福没有了。啊，是这一类。那么有一类的人，他非常惜福，他也肯修福。啊，他寿命没有了，啊，寿命没有了，但是他的这个福还有余，啊，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会延寿，啊，譬如说他有60年的这个禄，啊，福，可是60年当中他没有享尽，还有余福，他的寿命可能再会延长10年，延长20年。想尽了他才走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啊，啊，要明白这些事实真相。所以你要想得财富，你要修财布施啊，越施越多啊。你要想聪明智慧呀，你要修法布施，你要想健康长寿，你要修无为布施。你所希求的果报，果必有因，不修因哪里来的果报呢？所以世间人不晓得这个道理，造作一切罪业，掠夺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啊，那个掠夺的

手段方式无量无边的，都是造的损人利己啊，以为自己聪明啊，以为自己巧妙，其实完全算错了啊，哪里知道天地鬼神看得清清楚楚啊，作恶必定折福啊，损寿啊，啊，这个就是逐号逐祸啊，这一类的鬼神啊，这是后面所讲的。一人所犯轻重啊，以多人算，算减则平耗，多逢忧患，人皆握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卧薪载之啊。太上感应篇里面所讲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底下一位啊，第十六位主食神，这是民间习俗里面所称的五谷神。一般所讲的灶神呢，也是属于这一类。啊，专门呢，管这个民间的饮食。啊，管这一类。也是属于我们一般所讲的福报啊，这个福报是偏重在饮食啊，这是日常生活当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离开的。所以佛家的饮食有礼节啊，在事前要以清净恭敬心呢来供养啊，这是对这一类的鬼神致敬啊。啊，希望他能够加持，希望他能够保佑啊。如果我们饮食无度啊，不懂礼节，这些主事神呢就不欢喜。如果是糟蹋粮食，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啊，必须要知道这个世间还有许许多多地区饥饿啊，我们的饮食有没有想象那些受饥饿的人呢啊，你在每逢饮食都能够想到，这是慈悲心的流露啊！这个就是积功累德，先有这个念头，遇到这些灾难，你一定会援手，你一定。

定会帮助啊。啊，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小了，事出事。

所以小礼要守啊。小的过失要防止啊，小过失不防止，逐渐逐渐就形成大的灾祸。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古圣先贤所讲的威，威是起心动念，要从这个地方防止啊。凡是不利于众生的、不利于社会的，这个念头决定不能起啊！起这些念头，决定对自己有祸害。啊，念念能为众生，念念能为社会，决定有好处啊。啊，这个好处虽然眼前您见不到，古神已经看得很清楚啊，已经记录得很明白了。记小善就成大善，记小功就成大功，积得厚，积得多，这一生就受报啊，不必等来生了。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袁了凡明白道理之后，一家人都修积功德，他得的是现报啊。他命里面没有功名，从前那个功名是讲考试得进士的学位这最高的学位，他命里没有啊。他命里头只有秀才啊，以后他考取举人，考取进士，都是这一生修的。命里面的寿命只有53岁，他活了70多岁，他没有求长寿。命里没有儿子，他得了2个好儿子，这个就是现世转过来的，修积的多嘛，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是我们的模范。所以世间人往往贫困之人呢，还能够修复还乐意修复特别是有财富的人疏忽了不知道修复我们看到很多越是有钱的人呢越吝啬，越舍不得他花钱一定是与他有利益的好像与他没有现钱的利益，他不肯拿钱的他把名利看得很重。那么这样的人，他的福享尽了，就没有余福了，来生要受到养罚。

那么下面这个第十七，主财归王啊，这是我们世间人讲的财神啊，主神主财归王啊，就是财神啊。他这个注解里面也注得很好啊，乐府有主财面主者。这个乐府就是指的东岳大帝啊，其实吴越是大鬼王啊，他那个地位也仅次于阎罗王啊，阎罗好像是一个国家的帝王一样啊，这个吴越他们管辖的区域很大啊，管好多个省啊，那比这个叫省长地位也高得多了啊。东岳大帝好像管六七个省啊，他有这么大的这个辖区。这过去章太炎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判官地位很高，相当我们世间人讲的秘书长，所以他对于轨道里面情形啊，给人家讲的很多，讲的很详细。那么他下面有专门管这个主财的鬼王，在这个东岳里面讲的是主财案主啊，主财案主就是主财鬼王啊，我们世间人称为财神啊，这个财神有大有小啊。底下有两句话我们要记住，故有财不施，鬼单其旁而度之。啊，你看看，你有钱不肯布施，鬼都嫉妒你呀，这个麻烦就大了，那鬼就常常来找你的麻烦了。然太上有敬恒许人才者啊，这是我们特别要记住啊，掠夺别人的财物啊，那个罪过是极重极大啊。如果我们冷静细心去观察，不要到来世的果报啊，但现世就遭受果报啊，这个恶报这个事情呢，在现前社会里很多很多啊，我们看世间这个股票，股票是什么？股票就是赌博啊，啊，都是掠取别人的财物啊，啊，从股票上发了财了，你看看股票一跌的时候，他就跳楼自杀了，家破人亡，啊，眼前的果报啊，属于这一类的就很多。这个是不正当的手段，他所得到的，我们刚才说过，都是他命里头所有的，啊，命里头没有的，决定得不到啊。掠夺别人的，还是命里头所有的，啊，等于说是提前享受的，啊，损害到别人，造罪业。

自己的这个福报提前享受完了，也是造罪业。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了，这个财物啊，各有其处，不义之财决定不可得，得到之后一定有灾难，决定没有好处。后面有主厨鬼王，厨是出生，是家里面养的。我们这些出生也有鬼神在监察了。我们对待这些出生也要有礼呀。畜生通人性啊，昨天李牧原居士跟我们讲，光明山养狗，很多放生的狗啊，放在那里，他们观察到这些畜生有灵性，喜欢狗的人。爱狗的狗一见你就摇尾巴了，给你很亲切啊。那个吃狗肉的人，杀狗的人，狗一看到你老远的时候就叫了，那对你这个态度就很凶啊。他能够感触到，狗能够感触到，不仅是这一类的畜生啊，所有一切畜生之类，你不害他，他不会伤害你。我们看印光法师的传记，那是事实，绝没有一丝毫的夸张。印光大师70岁以后，这些蚊虫、跳蚤都不会去干扰他。这一间房间确实常常有苍蝇、蚊虫、蚂蚁这一类东西。印光法师到这个房间里面去住，这些小动物啊，这签单呢都搬家搬走了。为什么呢？印光法师一生不伤害小动物。过去房间也有这些，他这些侍者信徒要把这种清除出去，老法师说不必，留他在此地，为什么呢？我自己的德行不够，留他了，对我自己是个警策，是个警惕。所以大家就不动了。久而久之，这小动物都被感化了。那么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大师能够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要常生惭愧心。要向印光法师学习，下面第19、20，诸禽诸兽。

那么这是讲禽兽，禽兽每一类有每一类的鬼王，他这个里面也讲到啊，这个天台大师所设的这个五行当中的十二生肖，十二生肖都是禽兽啊，是属于这一类的。那么这些鬼王也是菩萨化身大师化身在其中，第二十一主魅，这个魅我们一般人讲妖怪呀，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众生世人常讲年岁久远呢，就变成妖怪，变成妖精。那么在中国最多的畜生，年久老树，千年老树啊，都有这些怪物。那么这是什么呢？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树神，年久了以后啊，他逐渐就通灵了，他能够变化了，他也有修行，他修的什么方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在我们想象当中大概也跟人道相仿佛嘛，许许多多修学的法门，那么他们修行没有离开妄想分别之处，所以就变成这一类鬼魅一类的。如果离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与佛道相应，这个佛道跟这个世间所有的道门差别就在此地，所以他们修行纵然得神通，纵然得智慧，也不能出离三界六道，是没有能够离分别之处。底下一位主产，这个产是讲生产，此地说得很清楚，送生保产啊，这一类的鬼王很得民间的尊重，在台北市好像有一个保生大帝的庙，我们没有进去过，从他门口曾经经过，看到匾额上提的保生大帝，就是属于这一类的鬼王，这一类鬼王多半是这个女子的身份，

二十三呢，逐命归往。那么这是佛经里面讲的，毗沙门主护四天下人民，毗沙门是四大天王当中的北方天王，四天王是以北方天王为首领，所以叫护世天王，这是佛嘱咐他们要保护这四天下的人民。二十四主疾，疾是疾病，凡是人有生病，这个鬼王一定会现前。所以生病，实在说，病人跟医生都是缘分。所以在生病的时候，心地最重要的是要清净、慈悲、沉静，你就能感得主及贵王的帮助。你遇到的医生，医生给你开的方，提供你的一些药物治疗的方法，往往有鬼神在那里帮助啊。如果你心地不清净，妄想很多啊，特别是邪恶的思想，那这个鬼王就要找你麻烦，你这个病就很苦啊。这是这个道理啊，要懂。二十五位啊，是主显鬼王。那么这讲的是高山大海，这些危险的处所，那是他们的管辖区域。你看现在有许多喜欢登山的也有许多喜欢航海的这个都是很容易遭到险难、极端危险的要知道，这些都是由鬼神管辖的地区我们也有机会在这些地方游历现在叫观光旅游。所以《地藏经》上说到我们出门旅行之前最好在旅游前一个星期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你的旅途就能得到善神保佑这个旅途上平安。为什么读这个经，念地藏菩萨名号会能保平安呢？这些鬼神跟地藏菩萨的关系非常密切，你能够尊敬地藏菩萨，依地藏菩萨法门修学，他们看到生欢喜心他们对你礼敬的所以这些险要之处凶灾往往都能够

下讲的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啊，这是从他形状上说的。啊，他有三只眼睛、四只眼睛、五只眼睛。啊，七力士王，注解里面说这个名字。它的意义在翻译里头没有说清楚，啊，可是在《金光明经》里面有翻作大力天，那么也有翻作火神，啊，这一类，这个注字可以参考，啊，佛当年讲经是在印度恒河流域，讲经的时间相当之长，啊，那么佛说的这些人，啊，他这个七力士王啊，是在恒河之北，啊，可能是睡于印度的这些鬼神，是那个地区的神的名字，在这个恒河南北。阿那扎王，我们中国人称为哪吒，啊，那么这是属于天神跟鬼神之间的，啊，介于天神跟鬼神之间的，大概是四王天这个管辖的，啊，四王天也可以称他是天神，也可以称他是鬼神，啊，他是鬼神的首领，是超离天主的管辖，啊，受超离天主的管辖，所以实在讲呢，他也是大鬼王，啊，这个四天王啊，鬼王当中的首领。再看底下经文，如是等大鬼王，个个与百千诸小鬼王，尽居阎浮提，各有所职，各有所主。啊，那么这是说鬼道里面社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状况呢，跟人间相仿佛。啊，是在说这种情形。在六道里面，娑婆世界、他方诸佛世界，大致都相同。所谓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这个结构上大致都差不多。啊，那么这些鬼王，各个有他自己的职责。各有所执，就是他的执掌，啊，所主他管辖的范围，啊，他管辖的这些事物，是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力，俱以忉利在一面力，啊，那么这是说明他们何以能够参加忉利天宫这个法会？啊，这是成佛的威神加持啊！啊，请地藏菩萨、

平时教诲，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跟这个地藏菩萨到忉利天宫参加释迦牟尼佛这一次的法会。那么在法会里面的法会里面有他们的位置，这是把人物介绍出来了。下面再看看他们在法会里面去活动。二是阎罗天子胡跪合掌，那么这是致敬。若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于诸鬼王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力，方得以此忉利大会，亦是我等善获这个获善利故，我今有小疑事，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这是他们在法会当中重要的活动，来请法。我等，这个等范围很广，可以说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的幽冥之主在这个华严经里面称为世主世间主这个阎罗跟鬼王也是世主之一这个数量也是无量无边的华严的法会称心，地藏法会也称心我们在这个经里头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称心呢，用现在的话来说，突破一切时空那么这个法会显示的就是一真法界平等的法界跟华严无二无别得佛的佛力加持地藏菩萨威神的加持他们才有参与这一次法会的机会下面说呢也是我等获善利故参与这个法会他们非常欢喜他们得大善大利益了能够在这一次法会当中听佛菩萨们的开示这就是获善利可是听了之后他还有疑问所以敢问世尊希望世尊给他们开导破除他们的疑惑所以这是来请法的佛告阎罗天子自汝所问无为如说世尊非常慈悲告诉这些阎罗王们你们有疑问就说出来随你们所问佛会给他解答在佛法里最要紧的破迷生信有疑一定要问
有疑惑要不问呢，决定会在修学当中产生很大的障碍啊。我们讲修学，诸位一定要晓得，修学就是我们现实的生活啊，这个修行跟生活是一桩事情，决定不是两桩事情啊。现在一般人往往把修学跟生活看作两桩事，那就完全错了啊。所以他在生活当中不能改善啊，他得不到利益啊，得不到好处，就是这个错误观念所产生。是时阎罗天子斩离世尊及回世地藏菩萨，这是礼记。这个地方我们也要学啊，这些人是随从啊，跟着地藏菩萨一道去的 啊，到这个大会当中啊，他们向世尊请教，决定不能忘记他的老师，地藏菩萨是他们的老师啊，也要看看老师，向老师打个招呼啊，这也求老师加持。二百佛言啊，这才说啊，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最苦众生，不辞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那么这是先赞叹地藏菩萨的慈悲神力，阎罗天子们对地藏菩萨认识很清楚 啊，对地藏菩萨的慈悲啊、威德，那久已敬仰啊，到基础了。他说的话全是事实啊。地藏菩萨在六道之中啊，特别是三途啊，众生哪个地方啊受的难最苦，地藏菩萨决定到哪个地方啊，决定不舍弃众生啊。他教化众生方法无量无边，这个经里面只说个大概，只说一个纲领的原则，我们从这部经里面细心去体会啊，这何止百千方便呢 啊，度化这些最苦众生永远没有疲倦，就像普贤菩萨一样啊，尽未来际无有疲厌啊，不疲不厌。幕后这一句是对菩萨的赞叹啊，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然诸众生拓获罪报，未久之间又堕我道。那么这个真是阎罗王所疑惑的、所不能理解的事情了。这他们说出来，这些众生

破力量，我道。啊，这个罪报就是指的三恶道。啊，脱是脱离，获得脱离罪报。可是未久之间呢，又堕恶道。啊，这未久呢，很短暂的。注解里头举一个例子，啊，举地狱里头等和地狱，啊，等和是属于八大地狱之一，啊，这个地狱里面的寿命跟四王天一样，人间50年，地狱里一天。这个人离开地狱到人间来，在人间又造作罪业，啊，纵然活上100岁，死了之后又回到地狱去了，啊，在地狱看起来才2天呢，啊，人间100年呢，地狱2天呢，他去了怎么2天就回来了？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那一般卧轨道里面，诸位晓得，啊，卧轨道的一天是我们人间1个月，人间过1年呢，在卧轨道才12天呢，啊，所以他们看到这些人，啊，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地藏菩萨苦口婆心的劝勉。他们觉悟了，回头了，这一念回头，他就能脱离恶道。纵然是在阿鼻地狱，也不例外。只要你一念向善呢，那个一念就超越了。啊，不要小看这一念呢。我们世间人念佛往生净土也是一念的，啊，临终那一念，如果你念的是阿弥陀佛，你想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就那一念就往生了。啊，平常叫我们念佛是训练的，就怕临命终时那一念忘掉了，那个念头错了就坏了。啊，平常好比是练兵啊，临终最后那一念是打仗。啊，你这个一口气断了，你往哪一道去受身，就凭临终一念。啊，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一念。啊，怎样才真正有把握让这一念呢不会失掉呢？一定要知道修福。啊，有福报的人，啊，真正有福报，不是现前有财富有地位，不是的，这个福报是假的。啊，真正有福报，临命终时没有病苦。啊，欲知时知。啊，晓得自己什么时候走，啊，不生病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站着走，坐着走，非常自在啊，这个人叫大福报。啊，为什么说他大福报呢？因为他永脱轮回了，再也不搞这些六道了。他如果再回到人间来，回到六道里面来，他是菩萨，他不是凡夫啊。

啊，他到世间来是随类化身，就像这些阎罗鬼王一样啊，化身来的呀。他是来救苦救难，帮助这些苦难众生，绝对不是造业受报，这叫大福报啊，这是真正的福报啊。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啊，要看明白啊。所以世间有漏的福报不要求啊，我们要修无漏的福报啊，我们这样才是一个真正智慧的人，真正明白人，在佛家讲真正觉悟的人啊。所以这是他们看到的现象，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其实这些事情他们哪有不知道的，这就是明知故问嘛，让佛说出来，这大家相信，菩萨说出来，鬼王说出来，这大家信心还不够啊，请佛来说明。所以这种法问是属于利要有情问，不是他不知道啊，他是代众生问啊。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习啊，要想佛法普遍的弘扬，要想佛法久住世间，一定要懂得代众生提出疑问。世尊，是地藏菩萨既有如是不可思议力，云何众生而不依止善道永取解脱？唯愿世尊为我解说。那么这个地穴是我们的重大疑惑啊，他们很慈悲呀，带我们问出来了。地藏菩萨的智慧、慈悲、神通、道力，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这个我们要晓得。地藏菩萨的学生，已经成佛的人，不计其数，没有法子计算。而这一位老师还居菩萨位，这是慈悲到了极处啊！为什么老居菩萨位，不用佛的地位来度生呢？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晓得，佛是师道，事出世间法一定要尊师重道，所以老师只问来学，未问往教只有你到那里去求学，没有说老师来教你的，没这个道理。那么换一句话说，佛的身份度众生有很多不方便，

不能主动啊去教化众生啊，也不能够说是没有其情啊，佛就说啊，一定要有人其情啊，一定让人对法尊敬啊，对学术尊敬啊，那老师才能教啊。所以菩萨的身份就不一样，菩萨是同学的身份，学长的身份啊，所以就像这个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啊，做不勤之友，这是菩萨啊，佛不可以，所以佛要退到菩萨的地位上来，才能够广度众生。地藏菩萨确实智慧神通道力跟一切如来没有两样那么为什么这些众生不听话呢？不遵照菩萨的教诲，永取解脱实在讲啊，我们看到世间其他的宗教，乃至于看到一贯道理啊，一贯道理的经典里头也提到了劝人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永取解脱，他里头也有啊。也劝人念观世音菩萨消灾免难那么人为什么不肯听？我们说一句笼统的话，是业障习气太重也就是贪嗔痴这个妄想太重了，放不下了里面无世界来的烦恼习气，外面呢又受外头境界的诱惑五欲六尘的诱惑，现在这个五欲六尘里头再加上妖魔鬼怪，那个力量就更大了所以才出地狱来到人间没多久又被迷惑了，又造罪业了，这才又往下堕落不是地藏菩萨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众生不肯听话不能够依教奉行所以才造这些苦难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

掀开经本，卷中102年，卷中102年，从第二行

佛告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伏。那么这是世尊答复这些阎罗王们，说明

为什么地藏菩萨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我们众生接受地藏菩萨的教诲。

孟子他说性善，荀子说人性是恶的，那么这两种说法都是像两个极端，说得都有道理。而孔夫子所讲的呢，就不是他们的讲法。夫子所说这个人的性呢，是非善非恶的，所以这个圣人的见解跟贤人呢确实就不同。他说的性相近，习相远。相近大家都是一样的，非善非恶，这是相近。那么说善恶呢，都是讲的习性，不是本性，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习性，习性呢，也就是佛法里面讲的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习气种子，这个是有善恶的。那么善也是恶，为什么呢？它不是本性。所以佛家特别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善，善的标准是自性，自性本具的那是善，所以他的善不是善恶之善，这个善恶之善也是不善，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那么说到六道众生，讲阎浮提可以涵盖六道，六道他为什么不能够脱离轮回？为什么不能超越三界？就是无量劫来习气太深了，习气太强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切有情众生学生受生，我们讲投胎受这个果报是什么道理呢？佛家呢，这个习气的强者先迁，每一个众生十法界的习气通通具足，即使是地狱众生他也有福的种子为什么他不能做福呢？他那个虽有福的种子，这个种子力量弱，而贪嗔痴慢烦恼的种子强，这个强的种子先受报所以这样才多恶道我佛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了，我们自己冷静的思维确实是如此所以这六道众生难调难伏调是讲调理调顺不容易服是降服他习气降服这个贪嗔痴慢的习气相当不容易，这是把原因说出来了。

四大菩萨与百千劫头头救拔啊，四大菩萨这一句就是指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实在讲啊，无量劫众啊，哪有离开六道？六道是一切众生的最苦的地方，尤其是三途啊，地狱恶鬼出生，地藏菩萨没有离开这些地方啊，他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用千百亿化身啊，头头就拔啊。那么地藏菩萨化什么样的身呢？没有一定啊，水类化身。我们在一生当中有没有遇到地藏菩萨呢？常常遇到地藏菩萨，我们自己不能够觉察了，我们起个恶念，想做一个坏事，有人来劝告我们啊，来劝导我们，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化身。我们哪里晓得啊？所以地藏菩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呀。他劝导我们，我们能不能相信呢？肯不肯接受呢？不一定呐。啊，所以罪业还是照做啊。我们要明白这一个事实真相：一切诸佛菩萨化身。在前面跟诸位举出例子说明过啊，感恩往往就是刹那之间啊，几分钟啊，诸佛菩萨借我们周边的人啊，那么终于晓得鬼神可以附身，大家知道啊，那佛菩萨怎么不能附身啊？佛菩萨护身就是佛菩萨的化身啊，在那个几分钟当中，借着任何或者是人身或者是物身啊，依报正报都行啊，只要能够触动你啊，让你觉悟，让你回头，都是佛菩萨啊。妖魔鬼怪附身都是帮助你作恶啊，看到你作恶喜欢了，看到你作恶赞叹了，那是妖魔鬼怪啊，那个不是佛菩萨了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啊，知道这些事实真相，那华严经上讲的还会有错吗？啊，凡夫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啊，除我之外啊，全是诸佛菩萨的化身，全是诸佛菩萨的示现来度我的，度我这个刚强难化的众生。那无论是善人是恶人，是顺境是逆境，通通是诸佛菩萨应化的。

如果你能够做如是观，能够这样回头，那真的就回头是岸。我们这一生呢，当然能得度。这一段呢，这一句经文就是讲这桩事啊。如是众生早令解脱啊。那么这时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期望啊，希望一切众生早一天得度，这个解脱就是得度了啊。解是解除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解除你的烦恼习气啊。脱呢是脱离六道轮回，脱离生死苦海啊。这个是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期望啊。是罪报人乃至堕大恶趣，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而迁悟续世之事。罪报人是泛指六道众生，六道如果就觉悟的人来看呢，六道的天人都是罪报人啊。不但六道这都是罪报啊，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说这些小乘人也是罪报啊。他的那个标准是见性，明心见性那才是正常的人，没有见性的都是罪报啊。那么由此可知，依照华严的标准，依照本经的标准啊，这部经跟华严没有两样啊。十法界里面的众生都是罪报，乃至堕大恶趣，那这一句就是专指三途啊。在这个十法界里面，恶鬼地狱出生，这是大恶趣啊。所以地藏菩萨这个度化众生的对象我们就了解了，他的范围是涵盖十法界啊，十法界里面都有地藏菩萨的应化身。菩萨以方便力啊，这个方便力前面讲的很多了，交代的很清楚了，拔出根本业缘。菩萨用什么方法来救拔众生的苦难呢？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菩萨不是用神通啊，神通救不了众生啊。

菩萨用教学劝导啊，众生造的罪业，他自己一定要受果报啊，佛菩萨不能代他受啊。佛菩萨如果有能力带这一些众生受这些苦报，那他大慈大悲，那应当带我们受了，我们何必还修行呢？啊，那都不需要了吧。佛家是给你讲理的，不是像宗教啊，你信了就得救，啊，佛家不可能，你信了佛，你也不能得救，啊，你信菩萨、敬菩萨、拜菩萨，你也不能得救，啊，怎样才能得救呢？你要回头就得救。佛给我们说这个道理，啊，你是怎么样迷惑的，怎么样造罪业的，怎么样受苦报的，佛把这些事情给你讲清楚讲明白，啊，你恍然大悟了，觉悟之后你能够断一切恶，修一切善，那不就得度了。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得太多啊，地狱众生才生一念忏悔之心，才生一念善心，他就离开地狱了啊！可见的极重罪业之处啊，只要有一毫的善念生起来，就破地狱了，就超生了。那我们在人间这一念未善呢，不行，人间是善恶混杂的一个地方，啊，这个一念未善呢，那真是微不足道啊！啊，为什么地狱里面一念未善就那么可贵呢？地狱纯恶，那一念善就非常非常稀有啊，就难得啊，这物以稀为贵呀，啊！啊，地狱众生很难得有一个善念，啊，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法界差别不一样。善恶果报不相同，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观察佛法是教化，是教导众生，众生接受佛菩萨的教导觉悟之后，就能够变化气质，能够变化他的行业恶报，那个上下面这一句可以说是佛法教学的内容，佛教众生叫什么呢？千恶续世之死啊！最低的限度，佛教我们认识三世因果，肯定善恶的果报，善因一定得善果，恶因呢决定有恶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这个是很浅显的因果，

那么更深的因果，这是大乘经上所说的，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于是我们就明了啊，佛对于十法界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无非是帮助大家开悟而已啊。开始悟入啊，《法华经》上这四个字，今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的纲领，一句话就说出来了。开示由前身广狭不同，悟如啊，亦复如是。再看底下经文，自是阎浮众生，借我习众，玄出玄入，老死菩萨究竟借宿而作独特。自是，这是指这些六道的众生，他们借物习众，借就像我们世间人所讲的总结、归结、造物不是一生一世，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啊，总结我习，这个我归纳起来就是贪嗔痴三毒啊，所有一切的物业都从这个三条发生出来、发展出来的。当然就要随业受报。习是习气，习气非常重啊。所以在卧道里面，这还不是讲六道，三善道跟三卧道，玄出玄入，出立三卧道啊，你生在六道里面的三善道，我们今天的人生啊，人心修罗都算是善道地狱、魔鬼、畜生，这个三个是卧道。玄处处理三卧道啊，玄如就又回到三卧道了。学是很快啊，实在说，堕入三卧道之后，出来呀、没那么容易。这经上讲的很清楚。这个道理很深、很广啊，《大乘经》里面跟我们说的很多啊，
菩萨在三恶道教化众生，诸位一定要晓得，如果这一个众生堕在恶道的一个众生，他的善根福德因缘要不足，这些诸佛菩萨在恶道里面对这些众生也无可奈何，他不接受啊，他不肯听啊。这个事实现象我们并不难懂啊，为什么呢？诸如诸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间应化，道啊，比这些畜生道要殊胜太多了。诸佛菩萨苦口婆心呢，视线在这个世间呢，你看看这个世间人，几个人相信呢？佛教从释迦牟尼佛开始啊，就以外国人计算的方法也2500多年啊，代代相传。善知识当中，出家在家啊，这个大家都晓得，有不少身份暴露，是诸佛菩萨应化再来的。我历史上所记载的啊，永明延寿阿弥陀佛再来的啊，善导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寒山拾得那诸位都晓得文殊普贤才来的，近代的印光法师大势至菩萨才来的，这是身份铺路的，身份没有路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啊。他们视线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丝毫是为自己，都是为众生。啊，为佛法救助世界。几个人相信？啊，今天这个世界人口，昨天报纸上登了啊，到2000年之后啊，世界人口已经到60亿了。60亿人当中，有极多人遇到佛法。那么现在末法时期，这佛法有假的，就是不但商品里头有很多仿冒啊，佛教里头也有仿冒啊。有几个人遇到真佛法？纵然遇到真佛法了，你能不能相信？这又淘汰了很多啊！你信了之后，你能不能理解？理解之后，你能不能依教修行？给诸位说，一层一层淘汰下去，剩下来的恐怕100个人都不到啊！你看看，在人间，啊，佛菩萨教化众生就这个样子难度了，何况恶道？啊，佛在恶道里度化众生，比人道不晓得困难多少倍呀！
这么好的东西，他不相信嘛，有什么方法呢？他不愿意接受嘛。纵然是像中国佛法黄金时代，隋唐的时代，高僧大德、长者居士、人数可以说众多啊，我们在《高僧传》在《居士传》里面所看到的。可是如果与整个人口比例来说呢，那还是太少了。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法源最殊胜的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他老人家当年在世，亲近他的人，我们做一个概略的估计，应该有一万人。经常在他周边的应该有一两千人，可是真正成就的坛经上记载的43个人这真正得度的43个人的，其他的虽然接受他的教化，还是要玄处玄入。那真正超越六道的只有43个人呐、啊。你才想这个事情难啊，不容易啊。佛讲的这个话没错啊，难言菩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伏。我们仔细去思维，去想想，然后别去管别人，想想自己，自己是不是难调难伏的？我们自己在这一生能不能得度？因此，这个净宗法门呢，就非常可贵了。所以一切诸佛赞叹有他的道理啊。参禅不是上上根人不能开悟啊，不能见性的、不能见性，那也还要搞玄处玄入，还干这个事情啊。换句话是，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能够得禅定得禅定的人相当之多，你能够生欲界天、色界天最高能生无色界天，生到无色界天也不能够避免三途的果报这经上讲得很清楚。四禅天人、四空天人命中之后都堕地狱堕到地狱之后，那个寿命比四空天的寿命还要长这是地藏经上讲的。四空天非翔非非翔天人的寿命80000大劫，地藏经上讲地狱寿命5尽劫，不是八万。

八万跟无尽两个去比就不能比了。你想一想这个事情多麻烦啊！冷静想想这个事情摆在我们面前呢，多可怕了。我们今天前面这个道路如何选择啊？就在此时此刻然后你就晓得这个念佛堂的功德有多大。我们中下根性的人烦恼习气很重，自己确实没有能力断烦恼，没有能力降服我们的习气啊，怎么办呢？念佛堂是个冶金炉啊，是个炼钢厂啊。你真正觉悟了，进入念佛堂，老老实实，我就念他几年啊，念到自己决定往生，那这个路子就对了。比宗门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个果报要殊胜的多了啊，宗门明心见性是什么地位呢？圆教初住啊，念佛堂往生不退成佛，到极乐世界是阿惟越智菩萨，那怎么能相比呢？啊，阿惟越智菩萨是七地以上啊，明心见性才是初住啊。这种功德利益我们要觉悟啊，可是学佛的人遇到念佛法门呢，那个机会也不多。纵然遇到了啊，不尽如法，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劝勉各个地区的念佛同修，有机缘呢能够到新加坡居士林啊来看一看啊，我们也不敢说我们做得很如法啊，但是我们是尽心尽力啊在做啊，可以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们接受大家提供意见啊，我们这个道场每一个人的愿望是不断在改进，希望念佛堂能做到尽善尽美啊，无理如法啊，所以我们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任何人提出意见我们都很慎重的来参考啊，只要是好的意见决定采纳啊。《此地说老师菩萨》，这个菩萨就是指的地藏菩萨啊，也可以泛指一切诸佛菩萨，究竟皆数啊而作度土啊，无量劫来菩萨不疲不厌，佛在经典里。

我有个比喻，比喻的非常之好。菩萨度众生的耐心，就像农夫啊，种植谷物一样，种的果园，每一天去收成的，去采啊，采那个先熟的，熟的先采，还没熟的再等几天，所以诸佛菩萨在六道度众生呢，先度根熟的众生。你看《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善根福德因缘通通具足了，成熟了。什么叫善根呢？接触这个法门，能信能解，这是善根。什么是福德呢？他能行能证，这是福德。净土宗的证呢，就是往生。他肯念佛，他真的往生了，那正果了。因为是遇到正法，遇到善知识，遇到好的同参道友，这是有缘分的。这就好比这个果园里头啊，这个果木啊熟了，熟了先采啊，还没熟的那佛菩萨在等待啊。可是凡是根熟的众生不是偶然的，无量劫的熏修在今天成熟了。这个机缘非常难得，非常稀有啊！我们建立念佛堂，现在念佛堂每一个星期96个小时念佛，每一天听经2小时，一个星期有14个小时听经，96个小时念佛，我们希望这个念佛堂能够永久保持下去，戒心相应。

那么进念佛堂的同修都能够生欢喜心，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知道这个做得如法，如果不如法，进入念佛堂啊，不会生欢喜心。他们的欢喜，假以时日，我们相信啊，他一定有成就。现起能得念佛三昧啊，一般讲的功夫成片，法喜充满，他能得到这个境界，就决定得生净土。那么在这个一生修学的期间，势必要断绝外缘，这一点很重要。凡是在念佛堂

念佛，将来不能往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他外缘没有断。啊，这个心呢，一面念佛，一面还细念着外缘，这个是障碍。啊，临命终时，在一念攀缘到外面境界，那就又是玄出玄入了。啊，这个非常可惜啊！要避免这一重的障碍，必须要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我们平常要下这个功夫啊，通通放下，不要再放在心上啊！啊，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这一生当中有没有成就，关键呢就在此地。啊，一定要晓得，不能把外缘放下，总是障碍。啊，再看下面经文，这是世尊呢用个比喻来说，

是乎有人迷失本家，误入邪道，其邪道中多住夜叉，即胡狼狮子，年蛇腹泻。如是迷人在邪道中，须臾之间皆遭毒害。譬如，这就是比喻啊。下面说个比喻啊，有人，这个人就是六道里面的众生啊。你是本家，本家就是指的我们自性了，迷失了本性了。误入邪道，我跟误是意思一个样的啊。误入邪道，邪道就是指六道轮回啊，在此地特别指的三恶道啊。其实佛家常讲啊，轮回路险啊，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为什么呢？六道里面都有邪物啊，色界天以上啊比较好一点啊，因为它有定功。我们常讲的定功界啊，他不造物啊，虽不造物，无量界来的恶习气种子他都在啊，他没断掉啊，只是禅定功夫啊把这个恶习种子控制住，它不发作而已。一旦它的定力失掉了，那个恶习的力量依旧是很强大了，马上就爆发了。哎，所以它堕到堕地狱。我们一般人也明白这个道理毒物的意念越是压制啊，压制是暂时控制住了，一旦压不住爆发起来那就很可怕啊，这是同样一个道理。何况是在三途啊，所以这种现象我们仔细观察我们现前的社会状况，大家都明白了啊。现前这个社会，我们眼所见的耳所闻的所嗅的，舌所尝的，我们六根所接触外面的境界，这个外面境界岂不就是经上讲的夜叉虎狼狮子云蛇腹泻吗？啊，六根所接触这个六尘境界，哪一样不是有毒的？哪一样不是毒害我们发生慧命的？遍地都是啊！
楞严经上佛讲我们这个时代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那个邪思就是此地讲的夜叉虎狼狮子原舍佛现这类啊。你看到是个人的样子心里面呢充满了贪嗔痴慢啊，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这显道啊，如是迷人在闲道中，虚之间皆造诸土，虚是很短暂的。现在这个社会尤其可怕。

出生六七十年之前，我们做儿童的时代，社会还相当淳朴啊，无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染污很少啊，你见不到啊，你也听不到啊。我们生长在农村，尤其淳朴，十一二岁都还保持天真，天真是不懂事，生活在大自然当中那个时候童年是真正幸福不懂这些人事。在那个时代民间小礼小义这些小节都很注重都很讲究

现代这个社会呀，变了。不要说在从往以前说，就是60年以前这个社会，跟现前的社会是180度的大转弯。现在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完全是诱惑，所以我们观察现在的儿童。一两岁他就懂事了，这个懂事是什么呢？天真没有了，他就有虚伪了，他会讨好大人啊，他那个天真的心没有了，他会察言观色啊，来应付大人。厉害啊，从哪里学的呢？电视里学的。你看看，还不会说话，一天到晚两个眼睛就瞪着电视，他都学会了。所以现在做父母的对儿女难管教啊，为什么呢？他懂得东西太多了。所以电视实在讲不是个好东西啊，它是个很好的工具啊，可惜现在里面的内容是很糟糕啊。我们这些理根思我们都要明了啊，经上讲的，特别是在现前的社会，我们读的这个经啊，佛真是字字句句啊，都是说明我们现前生活状况。接着看下面经文：无义之时，多结大树；善经施读，麦积夜叉诸恶等土。这个知识我们讲的善知识，他有智慧，他有见识，这个环境里面一切的喜恶他都知道，他都明了，而且他有方法能够解毒啊，你遇到这些毒啊，他有方法帮你解毒啊，就多结大树啊，善尽是毒啊，麦积夜叉诸恶毒等啊，这个夜叉诸恶毒等是外面的诱惑。由贪嗔痴慢的恶习气呀，外面又有这些诱惑，你怎么会不遭难呢？这个行道就是我们现前的社会呀。你在现前社会，须臾之间你就遭了诸毒啊，就中毒了。你中毒了，将来果报就在三途。决定是事实。诸佛菩萨事先在这个世间，下面说了：或逢一人于境贤道，二语之曰：堕哉男子，为何事故啊而入此路，有何异俗能治诸毒？

这个知识在此地讲呢，就是指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有智慧啊，有德能啊。

境显道，现在你在造业，果报没现前了，很快果报就现前了。生死之后啊，彼度我去嘛，这于境显道啊。菩萨看到这些人呢，警告他了。啊，这个堕灾是呵斥的意思。啊，接着是问他，你为什么你要走这个路？也就是说，你为什么缘故造这些恶业？造恶业这些事，前面都说的很多了。啊，实在说这些事情，我们不难理解，可能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一切的造作。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啊，这条路是三恶道啊！啊，内心里面是贪嗔痴慢的，言语造作是损人利己。你干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你想入三恶道。你一入三恶道，你有何艺术？这个艺术是方法了。你有什么方法能够啊不受这些毒害？这不是凡夫能做到的。菩萨才有，而且这些菩萨还不是一般小菩萨，小菩萨还不行。那这个经上讲的化身大士啊，他们行，他们示现在六道当中啊，跟这些邪恶侯光同尘，表面好像跟这些人造作没有两样，其实心地清净慈悲啊，他的种种造作帮助一些众生觉悟的啊，所以他能知诸多啊！啊，在这个境界里面，然而不然啊，这个相上好像是然无，其实他心里头也丝毫没有沾染啊，这次行啊。凡夫没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个能力，就要懂得了远离啊。所以古时候修行人，道场为什么建立在山林之中，人迹罕至之处？这个就是与社会隔离啊，如果不隔离，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不免动念，动恶念的贪嗔痴的恶念了。

所以古人建道场一定要建立在深山里面，让你到那边去相当不方便。那么你道场到道场去，你一定是求法去的。你没有事情，绝对不会跑到那里面去。所以是不是不登三宝殿的？他格局。那么现在在今天这个社会困难了，中国大陆这寺院丛林，从前去的时候非常不方便的，现在呢都开了公路，车可以上去，甚至于听说还有缆车，更方便。高山上面一样有电视，有无线电的广播，从前是要隔离，现在不但不要隔离了，想尽方法来接触，那就是佛在此地讲了，你有何艺术能治诸毒。这个两句话要对我们现前人来讲很现实啊，我们要把这八个字要常常记住啊。常常提醒自己，如果没有这个能力，还是回避一点好。

所以我们的道场虽然每一层楼啊都有很多电视，这电视跟外界不同啊，看不到外面的讯息啊，都是我们内部啊讲经念佛的这些节目。这是我们道场这个做法吧。时时刻刻我们要做防范的工作，再看下面经文，是迷路人或闻是语，方知我道，便知退步求出此路。这是比喻众生听经闻法豁然知悟了啊，知道贪嗔痴慢是自己严重的病毒，知道外面五欲六尘的，是不良的诱惑啊！他真的明白了，真的觉悟了，他晓得那是恶道。起心动念与贪嗔痴相应，决定是造三恶道的因。你今天造恶道的因，哪有不受恶道之果？这个事实要懂得。所谓种善因得善果，造恶因一定要受恶报。那么他知道这个是恶道，他自然就退步了。求出此路，一定要把恶的缘断掉。断恶修善，把恶的缘断掉啊，增长自己的善缘，增长自己的善力啊，希望在这一生当中，临命终时，善的种子先成熟啊，这你就能够往生善道。一切善因当中，佛告诉我们，念佛是第一善啊，尤其是念阿弥陀佛，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的。

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果报殊胜极了。这是个真正顿超的法门。所以是横超三界，极深成佛，当生成就。他要是真正明白了，真正觉悟了，他就回头了。这个也是证明他无量劫的善根福德因缘真的成熟。实在是这种人不多我们看多少学佛人，多少修行人，习气还是不断在日常生活处事待文待人接物当中都明显的看出来他还是有贪嗔痴慢的，并没有把念佛看作第一了念佛好摆在第二第三还是把名闻利养放在第一。那么他这一生有没有成就呢？他那太难了很不容易成就这就说明他念佛这个善根并不是很强他这个卧习的这个力量非常非常强大那么这一生当中也像过去生中一样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这一生还是去不了真正去了是彻底放下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那些老太婆老阿公不要小看他们是因为他们不认识字我们看他是无知看他是很贫贱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人瞧得起他往往这种人呢真的做佛去了他真的放下对于这个世间毫无留念他们念佛能成功

他们这一生做，我自以为很聪明，自以为很能干，结果还要搞六道轮回，还要堕三恶道。所以修道啊，老实是最可贵呀、啊。我们的麻烦就是不老实啊。想退步，没有完全退出。想出六道轮回，依旧舍不得这个地方。对这个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留念。正因为是这么一个因素，所以佛才教这个修行人呢，交界弟子以苦为师，这话很有道理啊！如果我们过的是很苦的日子，对这个世间就没有留恋啊！这也说明说，富贵学道难啊！你在这个里面有乐有享受啊！有乐有享受啊，你就有留念，你就放不下。你的处理就非常非常困难。所以佛讲的那些话，你细细去想，有道理。就我们真正放下贪嗔痴，自己怎么样？有虐待自己几分？那是一个明白人，是个觉悟的人。你看，我们看林语言居士是个很好的榜样。他常常领悟。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到的。那为什么呢？我要虐待自己，那身体不好不好，我就不吃饭。他也不看医生，他也不吃药。常常生活在苦难当中，对人世间没有留恋了。正确的。我跟李炳南老居士10年。李老居士一天吃一餐的。他那个饮食，看到之后的时候，这个饮食怎么能吃啊？他过的是这个日子，几十年如一日。他自己烧饭，他的锅跟碗就是一个，带个把子的小锅。他是山东人，喜欢吃面食。吃的东西，这个菜很少，几片菜叶。过的那个苦生活。衣服，诸位如果有机会到台中他纪念馆里面去看看，陈列的他那些衣物摆在那，衣服都是补丁，补很多个补丁的。他穿破衣服，谁给他补啊？他自己补啊。别人决定不会给他补，他要拿破衣服叫别人补，别人马上丢到垃圾桶给他买新衣服来了。自己补啊，人家有送他的新衣服啊，那个新衣服马上就供养别人了，就送人了。他修复啊。日常用物是非常节俭，一点都不浪费。

所以菩萨是现身说法了，那我们在此地看到李牧原居士也是这一流人物，你看他自己多么节俭，为大众非常大方啊，念念利益众生呢，这是我们要警惕的，要警觉到的。苦一点好，戒经里头常说，比丘常带三分病啊。受病啊，不是叫你装病啊。这个三分病就是吃不饱穿不暖，是叫你这个时时刻刻警惕这个世间苦啊，知道苦才有出力之心啊，你不晓得苦，那个出力啊忘掉了。再看下面经文，是善知识提携接受，引出贤道，免住恶毒，至于好道，令得安乐。这是难得遇到善知识，遇到一个好人呐，好人教导你啊，帮助你啊，这就是提携接受啊，伸出援手来呀，拉你一把了，把你从卧道里面拉出来。这个卧道，心恶、口恶、行恶，这就是恶道。你在造作恶道业，将来堕三恶道，已经要堕到三恶道了，那个提携接受是非常困难。所以佛度众生为什么特别重视人道，人道是你将要度还没有堕落，你在地狱门口还没进去，这个时候拉你回来容易，进去之后啊不容易，拉不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劝导你，你听了清楚明白了觉悟了，马上回头，就回头是岸了。大乘经这个提携接受引出都是大乘经典，大乘经典要常常读诵，要常常讲解讨论，提醒大众断恶修善，依教奉行，这样你才回头啊，回头之后啊，你决定是达到好道，好道是佛道，是菩萨道，这是真正的好道啊！你能够得到永恒的安乐，现前心安身安，身心安稳。

身心安稳，就法喜充满。你性情所得到的，这是说这个人回头觉悟了。我们再看底下经文，二余之约度在一人，自今以后啊，物欲失道，此路入窄，足难得出啊，复损性命。是迷路人呢，一生感重。这叫他回头，看到他回头了，再警策他。警告他，从今以后啊，不可以再犯了。一定要严持戒律。我们这个戒律不说得很高啊，很高那个没有用啊，做不到啊。最低的，最起码的，五戒十善，观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净业三福啊，最低限度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最低限度啊。这是你领悟到了，再修好道，那就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乃至于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行菩萨道啊！从卧道里面呢，回过头来转到菩萨道。就是好道，这样你就能得路啊！要时时刻刻记住菩萨的警惕啊，决定不能再走回头路啊！此路入者，这是讲三恶道啊。这个道路，你要是进去了，你出来就难了。复损性命，这个性命是指的法身慧命啊，严重伤害了法身慧命啊。

那么这个人得到佛菩萨的教诲，觉悟之后，对于佛菩萨也非常感激，啊，也非常尊重，真能依教奉行啊。临别之时，知师有言：若见亲之，皆诸路人；若男若女，言于此路，都诸我毒。啊，毒我丧失性命，无令示众，自取其死。啊，这些经文到这个地方，全是比喻。善知识跟他告别的时候，啊，又特别嘱咐他，啊，你明白了，你回头了，不错，好啊，你还要帮助别人呢，啊，你的亲戚，你的朋友，知识朋友，你的亲朋好友啊，知交好友啊，这是你贴近的人，借助路人是你不相识的人，啊，换一句话说，只要见到人，走三卧道，你就应当劝他，你见到了就应当要劝他，啊，无论是男你要告诉他，这条道路多诸毒，丧失性命，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贪嗔痴是最严重的病毒，六道三途是他变现出来的。我们人在一生当中，这常常有病痛啊。人为什么会生病？就是因为你的心里面有这个三种病毒啊，你才会生病啊。你心里面没有三毒，你怎么可能生病？里面有病毒，外面再有血染了，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是血染了，内外集合，你怎么会不生病？是从这里来的，如果你的心清净，心清净，身就清净，境界清净，怎么会生病？所以我们看到此地有不少念佛往生的，因缘居士曾经给我们报告过，许多往生的这些同学，都是欲知实知，没有生病啊！啊，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走得这么潇洒，这么自在，什么原因呢？里面三毒烦恼断掉，啊，这是念佛功夫得力了，啊，念佛把贪嗔痴念掉了。是非人我五欲六尘念掉了，啊，所以他就得这种殊胜的果报，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明了，事实我们看得很多，啊，那么现在最重要的是自己，啊，
我们自己能不能把三毒断掉，能不能将来往生像他们一样的自在。他们能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要常常想想啊。这个事情不在外缘了，完全在自己。这桩事情诸佛菩萨帮不上忙的，佛菩萨帮我们只能做到开示。这经典就是对我们的开示啊，为我们说明这些事实真相，怎样改变心理转变境界，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啊，就我们自己要觉悟，要齐入这个境界啊。悟就是改变心理，改变境界。就对现前的利益，身心健康啊，无论世中自取。

气死啊！这是大慈大悲，看到众生造恶业，不能不说啊，不能不劝导啊，说法劝导也要有缘分。觉悟的人懂得，那么这个缘分有力量的见道场，这是缘分的。诸位想想看，如果新加坡没有居士林这个道场，没有净宗学会的道场，我们就没有缘。还要懂得祈请呢，还要认识善知识。我们认识，请他到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教我们修行。总得要有人请啊，没有人请，这善知识自己不会来啊。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我们这个世间人没有人认识，也没有人请他。在这种状况之下，那释迦牟尼佛只有入般涅盘了，只有走了。幸亏是净居天人看到了，净居天在第四禅。五不还天，那个里面的人看到了，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实现成道了，他们下来带我们祈请的，那么这个地方无论是众自取其死，就是劝导我们要带这一些迷人祈请请法。现在请法的方式多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高科技的传播，在过去真的是非常困难，讲经场地有限，容纳大众啊数量也有限，而且在这个三四十年前，连扩音设备都非常简陋，实在是不容易啊。现在我们利用这个高科技，方便太多了，尤其是我们利用网络，我们眼看21世纪决定是进入网络的时代，这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将来这个电脑啊，我相信比我们现在手上用的这本书还薄还小啊，可能这个小型的电脑就装在你小口袋里你也可以利用这个设备啊，能够收听全世界的资讯，必然的趋势啊，这是将来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的，是你生活当中的必需品的。所以现代人不能不学电脑。

然没有电脑的知识啊，我们利用这个传播啊，所以讲经的现场大小就无所谓了，听众多少也不要紧啊，我们同步就传播到全世界嘛啊，任何地方你按下按钮你就能够收听得到啊，那么再过几天我们这个画面也出去了啊，跟你在电视上看到没有两样啊啊，所以网络传播这个趋势我们相信呢将来一定代替了电视，电视的成本太高啊，决定是取而代之了啊，电视会被淘汰掉啊。那我们现在呢是做这个工作好做了啊，我们把网址告诉他就行了啊，就把这个佛法介绍给他了，说明佛法的好处，佛法的利益啊，让他回家去按照这个网址啊，把这个资讯呢找出来。不像从前呢要费许许多多事情啊，非常不方便啊，现在做弘法利生工作方便太多了啊，可是自己一定要认真修学啊，要做一个好样子给人看 啊，否则的话你介绍给他，佛法既然这么好，你自己为什么不修啊？人家的信心啊，就丧失掉了。你自己一定要真修，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好样子，啊，让人看到你之后，生仰慕之心呐，生欢喜心呐，他才会相信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把佛法介绍给别人，先要把佛法的形象做好啊，招牌做好啊，这个漂亮美丽的包装人家看到就欢喜嘛，啊，这是很要紧的一桩事情啊，那就是自己一定要依教修行，一定要在修行当中得到成果啊，我们介绍给别人，人家才肯相信啊，我们确实从毒窝里面回过头来啊，得到真正的善利啊，让他明显的觉察到，他才肯相信啊，他也能够回头啊，我们才能收到效果。再看下面经文，这是发祸啊，把前面的比喻啊，后到菩萨教学上来讲，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生人天中令受妙乐，是诸罪众知业道苦，拓得处理，永不再立。
这个在我们现在不写这个了，不写这个字了，古时候这个在跟现在我们讲再来，这个再是同一个音，也同一个意思。那么这是说到这个本文上，地藏菩萨大慈大悲，在六道三途里面，就把这些罪苦众生，从六道里面出来啊，到人天中啊，人天当中的乐，比起三恶道啊，那就真的是妙乐了。我们今天的人生，在这个人间受的是苦啊，是真苦啊，尤其是现代的社会，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所感触的一年比一年苦，古时候那个社会确实，我们今天要是细细做个比较，那个时候的人所享受的是受妙乐，古时候人口没有现在这么多，你看清朝末年，清末民初，那个时候中国人口统计是40000000人，4亿，现在是13亿，人口少，这个社会也单纯，风俗淳厚，人心厚道，那一种社会确确实实是很值得留念的。现在是什么社会？现在这个社会如果是个明白人，在这个社会的毫无留念了，确确实实是世出世间圣贤所说的大乱之时，天下大乱了，完全脱离了轨道，人事脱离轨道，这个轨道就是伦常道德，是人事的轨道，人脱离了常道啊，这个地球啊也就不正常了，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你看看灾变异常，现在大家非常明显的感觉到的是气候不一样，不正常，那么根据这历来的记载，就非常明显地看出，整个世界气候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变化，诸位要晓得这个变化影响太大了，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农耕呢，影响农耕就影响农作物的生产了，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

和衣食住行啊，啊，所以你才晓得这叫大乱之事啊！啊，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呢？古人所说的一句话了：“不读圣贤书之故。”道理就在此啊，圣贤书教育啊，说到最后归根结底，教育彻底失败啊，造成今天大乱的现象，我们的生活苦不堪言呐啊。今天你自己受到五欲六尘啊，享受五欲六尘之乐啊，这种乐是什么？这种乐实实在在讲，就好比吸毒，这不是真乐，后果不堪设想啊！啊，就诸位冷静想想我的话，你就明了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科注第110面，科注卷中，卷中第110面。前面经文说了一个比喻。比喻比较浅显，比较好懂。向下的经文呢，这是法货啊，来货这一段比喻来说。请看经文啊，在第一行，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生人天中，令受妙乐，是诸罪众知业道苦，拓得出力，永不再力。这段文非常值得我们警惕。菩萨在三恶道劝导着一些恶道的众生，让他们觉悟，让他们忏悔，让他们回头。凡是在恶道里能生一念真实忏悔心，都能够立刻脱离恶道。这些事情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很多很多。那么有许多同修看到之后不能生信啊，以为一生当中造了许许多多的罪业啊，都在恶道里面，尤其是不容易处理啊。这经上讲的是堕落恶道很难脱离啊。为什么一念真诚忏悔呀，他就那么容易出来呢？实实在在讲。

恶业众生，那一点一念真诚忏悔的心很不容易生起来啊，道理在此地啊，他能够生一念心。

人的这个头脑比三恶道众生的头脑清醒得多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法，这个设法界越是往上面去，头脑越清醒不迷嘛，越往下面去越迷惑越不清醒啊！这个地狱那是到了极处了，迷到极处了，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要生一念清净心，一念忏悔心，你就晓得是多么稀有难得。因此佛才说恶道很难处理啊，道理在此地，同样一个道理，我们为什么堕落在轮回里面无量劫了啊，生生世世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什么原因呢？你就晓得那一念真心忏悔是多么难发现啊。道理在此地，所以凡圣真正就是一念之隔啊，一念觉超凡入圣啊，一念迷永出轮回，就在这一念之间呢。佛菩萨救度众生没有别的，就是劝这个众生呢一念觉，他这个一念觉就超生了，超生到什么境界，那就看他觉的程度，如果是彻底觉悟了，从地狱就可以成佛啊，你相信吗？我们读无量寿经相信，无量寿经48愿能令九法界众生平等成佛，这是这个法门殊胜的，这个法门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啊。佛如果不能够叫地狱众生立刻成佛，那佛的智慧能力就值得我们怀疑了。佛还有做不到的事情啊，佛是真正能做到啊，问题是地狱众生肯不肯合作，不肯合作，不肯相信，不肯依教奉行，那佛就没办法了。这个不是佛的能力不够啊，是对方有障碍，有业障啊。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你就晓得真心可贵啊。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你学佛了，什么叫学佛？你是真学佛，你还是假学佛？真学佛没有别的，用真心，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你就用的真心。如果还是自欺欺人，你一天念100000声佛号也不管用。正是古德所说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我们踏进念佛堂，几个人会得一心，几个人会高品位的往生，就看他用的是什么心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你生到哪一品，也看你用的是什么心。如果你是究竟圆满的真诚心，你决定生到十报庄严土上品上生。诸位要知道，十报土上品上生，到那里就做佛了，就成佛了。所以看你用那个真心的程度啊。这真心还有区别吗？有啊，怎么会没区别呢？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都是用真心啊。那个真心用的多少不一样啊，才用少份，用一点点真心，那就是圆教初住菩萨，再多一点呢，那你就二住菩萨。所以是究竟圆满的真心啊，那你就是佛果，如来果地了吧。等觉菩萨真心里头还掺杂一品妄，那这四十一品虚妄的叫无明啊，四十一品无明啊，它还有一分无明，没有断，它还不圆满呢。这一桩事情啊，完全看我们用真心用几分的。晓得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为什么不用圆满的真心？我们尽管用真诚心待人，以德报德，以德报怨，这是菩萨道啊。这个忘恩负义，一怨报怨，这是恶道众生的。在六道里的还不是三善道，三恶道啊。用妄心呢，这就是堕恶道，六道都是我的。用真心呢，超凡入圣。所以我们不管别人用什么心对我，他用的是妄心，甚至于毁谤我、侮辱我、陷害我，我都欢欢喜喜接受，依旧以真诚心对他。为什么呢？我要做佛啊，我要高品位往生啊。他不要做佛嘛，他要搞三恶道嘛。这就是我平常讲的死生死大了。死了以后，十法界摆在面前，我们选择哪一道，这个重要。我选择的是佛菩萨道啊，他们依旧还搞六道，那他搞他的，我走我的吧。不能因为他冤枉我们，他陷害我们，我们一定要报复。那这个思想呢，这种行为呢，他搞三恶道，我也跟他后头也堕三恶道，这叫愚人。

众佛菩萨大慈大悲教导我们，这就是经上讲的这两句话了：巨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因为他用的心不是真诚心的，妄心里面那个善心也算不错了，那他不是恶心的善心了，这一念善念升起，他能够脱离三恶道到人天中来啊。到人天佛菩萨依旧不舍利他啊，这叫大慈悲。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是不是这个情形？是的。诸佛菩萨常常照顾我们呐，照顾我们每一个人啊。可是我们自己呀，正像经上讲的这个比喻，很容易迷惑。很容易啊堕落，升到人天，人天比三恶道那就快乐多了，但是在人天当中享乐呢就又迷了。是佛菩萨的照顾，我们一定要与他合作啊，也就是说遇到这个因缘呢，自己要抓住啊，不要轻易的放过啊。然后我们在这一生所受的乐了，这个乐叫妙乐了，妙乐是在一生受用当中依然念念觉而不迷，这个乐就妙乐。如果在享乐当中迷了，那就不妙了。毕竟啊，迷得多，觉得少啊。觉的人，他真正懂得乐；迷的人没有乐。啊，世间人都以为享受五欲六尘，这个叫乐。在五欲六尘里面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就不乐了。处处跟别人较量，别人有的我也有，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有了还想超过别人，这个乐就不妙了。这个乐对自己精神物质都有很大的压力，这个乐哪里叫妙呢？如果我们把中国跟外国做一个比较，就很明显的

就差了。中国人羡慕外国人，他们住的房子好，每个人都有汽车，出门都有车子，家庭里面都是电气化，现代化的家庭，过得很舒服啊。中国人看到很羡慕啊，认为我们很落后啊。自己感到很难过，感觉到很苦啊。你是看到外表啊，你没有深入一层看呢、往深入一层看呢，中国人快乐，外国人很苦啊，你就看到事实真相了啊。为什么说外国人苦呢？他所有一切享受啊，都是赊账赊来的呀。银行贷款、保险公司贷款，谁来的呀？背的一身都是债呀。他落在哪里呀？每一天做牛做马，辛辛苦苦工作，那个钱还账啊。他过的是这个日子。中国人虽然过得粗茶淡饭，住个小茅棚啊，住一个土墙，盖一点茅草，没有债呀、无债一身轻 这种生活外国人做梦都想不到 你看中国人放工之后了下了工了，心情都悠闲都自在几个老朋友快快乐乐聊天吃几粒花生米，喝一点老酒，聊得快乐得不得了啊。外国人哪有这种享受 他们放假期间找刺激，找刺激等于吸毒 来把他自己生活轻松一下，永远在紧张啊，在负债还债，被债务逼迫啊，有什么快乐我在美国住了15年，我觉得美国人没有中国人快乐那么这个就是文化不一样历史背景不相同当然我们也应当要提升生活的品质，更应当要提升精神生活的品质我记得我在受戒的时候这个是几乎40年前的事情我的德界和尚道元老法师在戒坛里面，他给我们讲了个故事我们印象很深这是真的事情，不是假的他是苏北人，他小时候出家做小沙弥，他们地方上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的儿子是地方上一个商人，很有钱的一个商人经商发了财你看看儿子发财了父亲在外面要饭在外面讨饭，所以亲戚朋友见到没有一个不骂他了，他自己也觉得很难为情没面子就派了很多人到四处去找，好不容易把这个老爸爸找回来了
找回来之后给他换了衣服，好好的供养啊，派了几个人去伺候他啊，让老人家享享福嘛。哎，这个老人很奇怪，大概在家里住了差不多将近一个月，趁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他又偷偷地溜走了，溜到外面去他又要饭去了。那以后人家就觉得很奇怪了，你儿子请你回家去享福，你为什么走？他说我回去之后受罪呀，等于上被人关在笼子里面啊，关在笼子里的是像那个小鸟要被人关到，天天被人喂它了，这个日子难过。他说我出去讨饭，你看看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到哪里有饭吃啊？天天游山玩水啊，累了找个地方休息休息，这个日子快乐无比呀。啊，这个人懂得受妙乐啊。由此可知啊，这个素人天天在家里享受这些物质受用啊，那不是妙乐，俗乐，俗不堪是那种乐啊。哪里懂得妙乐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示现的，你看三衣一钵，他受的是妙乐。仁义，人生在世所需要的啊，吃饱了穿暖了够了，真正懂得生活，那真的是游览山水逍遥自在呀，这个叫人生，这叫快乐。有人尽心尽力帮助一些众生，帮助社会，牺牲奉献也是妙乐。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权，也不要位。今天讲做义工啊，无论在哪个职位，通通是做义工。这个里头有真乐，这个里头叫妙乐。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很可惜我们听了读了依旧不足，依旧被烦恼缠缚。这个过失是在我们自己，不能够怨天尤人。人生很短，几十年真的弹指之间，一定要去，一定要懂得怎样过日子，怎样生活才是正确的。佛教导我们就是最正确的。一定要看破世俗啊，要能够脱离世俗啊，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超凡入圣啊，要能够看破世俗，超越世俗。世诸罪重知业道苦，这两句话非常要紧啊。你看本经一开端啊，
一切诸佛赞叹释迦。

弥佛在无着卧室示现成佛，知苦乐法了。佛知道啊，什么法是苦的，什么法是乐的。我们听了佛的教诲，要知道业道苦啊！啊，业道是什么呢？造业而不觉悟，就叫做业道。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啊，就叫做业道。翻过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都能够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那叫菩萨道。那就是佛道了。佛道跟业道在世上没有差别了，差别就在那个念头上。你看，一念觉就是佛菩萨，一念迷就是业道苦啊。怎么样才能够脱得出离？脱是脱离我道，不但脱离三恶道，六道都脱离了。什么时候脱离了？现在脱离了。现在怎么个脱离呢？心里面与一切法中不分别不执着，就脱离了。脱离不是说离开这个环境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你要逃这个逃避这个世间呢，那个错误了。即世间出世间，我们在吃饭，吃饭呢脱离了世间人吃饭，对于饮食分别执着那是染啊，那是迷啊，是过的是迷邪染的生活啊。吃饭还是与迷邪染相应，这就是搞六道，这就是搞三恶道，业道苦。吃饭怎么处理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什么都好吃。蛋有蛋的滋味，咸有咸的滋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你看在吃饭里面脱离六道了穿衣里面就是日常生活点点滴滴跟大家过的生活没有两样嘛一个是过的六道的生活，一个是出离的生活。一个是有分别执着，一个是没有分别执着一个心不清净，一个心极清净能够永远保持清净心，永远不生分别执着，那就永不再离了你不会走回头路了。

你永远脱离恶道，六道都是恶道。再给诸位说，设法界也是恶道。佛菩萨给我们的教诲，我们真的听清楚，真的听明白了，为什么不干？啊，我们再看底下经文：如迷路人，误入险道，啊，误入险道。这个和前面的比喻，好像你走路啊，你迷失了方向啊，啊，误入险道啊，这个路途当中有一些狮子、豺狼、虎豹啊，毒蛇猛兽啊，很危险的。遇善之时，戒引令除，永不复入。啊，这是你遇到一个好人，他对于这个途径里种种危险很清楚，劝你不要走这条路啊。啊，你懂得了，你明白了，啊，你可以换一个方向，走另外一条路。不必去冒险的，你明白之后，看到别人误入这个恶道啊，你也要劝他。逢见他人，复劝莫入。啊，这个就是辗转教化，自言。因是迷故，得解脱尽，更不复入。啊，这告诉别人呢，你现在想走这条路，我过去曾经迷失误走这个道路，遇到一个善知识，啊，他劝导我，我回头了。帮助别人回头，啊，从哪里回头呢？从妄想分别执着回头，啊，从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回头，这个是恶道啊！啊，我们遇到佛菩萨了，这善知识啊。佛菩萨给我们说的一些道理，我们就啊，所说的这些事项，我们要观察清楚了，我们再不走回头路，一切时一切处，对人对事对物，决定不再迷惑，不再迷惑就是不再起心动念。不再分别执着，你就觉悟。你还起心动念，还分别执着，那你就又错误了，你又误入恶道。这个里面的境界极其微细，又怕大家听了产生误会，啊，这样子是不是这个世间一切人也就是都不管了呢？我没有叫你不管呢，啊，我没有叫你不做，啊，只是叫你不起分别，不起执着，不是叫你不吃饭呢，啊，饭还照吃啊，一天三餐，一餐没少掉啊。佛教我们吃

饭不要分别，不要挑剔，哪里叫你不吃饭呢？对于社会，对于一切众生，菩萨大慈大悲啊。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了，诸佛菩萨忙得不亦乐乎啊。他不是不做，他什么都做。事先在各行各业，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任何一个行业都做出最好的成绩，给一切大众做榜样。他哪里不做呢？可见的他真做啊。事上做的那么圆满，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我们世间人做了鞠躬啊，骄傲啊，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啊，我对社会对众生有这么多的贡献啊，这就被染污了，你就出不了六道了。做再多的好事情，六道里面享福啊，那个福不是妙乐啊，诸佛菩萨实现。做再多的好事，自己心里头连痕迹都不沾，所以是做而无作，无作而作，那叫妙啊！做是我们尽心尽力去做，无作是心地清净。确定了，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意思一定要搞清楚，要搞明白，才不至于产生误会。所做的为一切众生，我们决定尽心尽力，做成功了，众生有福啊。不是我有功啊，我有什么功啊？做不成功，众生福德因缘不成熟，我也没有过啊。所以自行化他，都是随缘而不攀缘，攀缘是着相就攀缘，立相就是随缘，有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攀缘，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随缘。这些理事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才不至于产生误会。再看下面经文，若在屡见忧伤迷雾，不觉旧尘俗落闲道，或知舍命啊如堕卧趣。这是和前面比喻我们的卧习气太重，很难克服啊！若再屡见忧伤迷雾，这两句话就是我们的警觉性不够高，穿衣吃饭呢又起分别了，又要跳题了。我们从最小的地方去做，你每天吃饭吗？今天挑这个好吃的，明天讲究那个，你要晓得那是业道苦。

贪图口味呀，贪图享受啊，你在造业，你没觉悟啊。啊，我们在吃饭，在合掌念供养咒的时候，供养佛，有没有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出去徒步？啊，人家给什么吃什么。他有没有挑剔？你今天给我这个菜不好吃啊，不合我的口味啊。啊，佛有没有这么说过？佛的弟子有没有动过这个念头？没有。啊，我们今天样样挑剔，我们在造业，自己都不知道啊。喝茶要说什么好茶，我从来不懂什么好茶坏茶，不知道啊。人家送给我的茶叶我都转手送人了啊，送我什么高贵的东西都是很冤枉，为什么不识货啊？不知道贵贱啊，留着吃就好了啊，有的穿就行啊。啊，一定要把这些这个经教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啊，从哪里修起呢？天天要吃饭，天天要穿衣，啊，天天要工作，就从现实生活上去反省。从现实生活上回头啊，回头是岸啊，改习气，改毛病啊，不觉就曾所落我道，这是你自己不觉悟啊。过去生中，我们都在三恶道经历过啊。不仅仅是经历过，是经历无数次。我们今天能离开三恶道的这个人生，还不是地藏菩萨救拔的吗？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示现到恶鬼地狱里面去度众生，都叫地藏菩萨。我们将来自己成就了，看到地狱众生苦，我们也化身到地狱度化众生，地狱人也称我们叫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是个通号，不是一个人的专有名词。啊，所以我们现在的人生呢，把过去这个三恶道的苦啊，忘得干干净净啊。我们看到这个三恶道众生，有没有起觉悟？看到畜生，畜生苦啊！我曾经做过畜生啊！看到恶鬼地狱，恶鬼地狱苦啊！我曾经堕过地狱啊，曾经做过恶鬼啊！还想不想再做呢？为什么变畜生愚痴？为什么堕恶鬼贪欲？为什么堕地狱嗔恚？贪嗔痴

善恶道。我今天心里头常常还起贪嗔痴，那么你就是啊，若再见驴，你走回头路了。好不容易离开三恶道啊，才得人生，得人生还继续不断干三恶道的业啊，那你人生一失掉的时候，又回到三恶道去了。不是跟前面经上讲的一样吗？啊，才处理我道，哎，没有一会儿打个转，他又回来了。啊，我们人间跟三恶道时差很大了。啊，你看一般讲的是人间一个月是恶鬼道的一天呢，而其实恶鬼道、畜生道、地狱道，他们每一道里面时差也不同。啊，地狱里面一天，有的是人间几百年，有的是人间几千年，差别很大的。啊，我们算差这个时差小一点的，算一百年吧。你从地狱出来的人生，啊，纵然你活上一百岁，你又造作无逆十恶，啊，一百岁寿命完了，又回到地狱去。那地狱人看到你的时候，哎，你才出去一天嘛，你怎么就回来了？就是这种情形啊！啊，把菩萨的教诲呀，忘得一干二净。

请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方便力故，时令解脱生人天中，旋又再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比喻。旋是很快呀，这才出来，马上又回去了。如果照一般的讲法，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大专佛学讲座跟我们说地狱的状况，他说地狱一年是我们人间2700年，那地狱的一天呢？地狱一天是我们人间2700年。岂不是你到人间，纵然活上100岁、200岁，还不是几分钟就又回去了？才出来透一口气，又回去了。真的是这种情形啊！这是你呀，还佛学还相当有根底呀。地藏菩萨一劝你，动了一念善心，你出来了。出来之后，马上就又迷了。若戒若业皆重，永出地狱无解脱时。这是讲你这个业很重，地藏菩萨在那里说你不听呐、你不相信呐、这么重的业障啊，在地狱里，地狱地藏菩萨是经常去教化，你也不认识。你见到菩萨离也不离呀、诸佛菩萨在哪一道教化，一定示现那一道的同类身才能教化，不是以这个32相、80种好，不是以这种身的。这种身没有福报的人见不到啊，见的是同类身。同类身就很不容易认识。我们这个世间佛菩萨应化的很多，古时候多，现在更多。为什么说现在更多呢？现在众生更苦，佛菩萨示现必定就更多。可是示现我们同类身不认识，哪个人是佛，哪个人是菩萨，我们怎么知道？一定要深明佛法，你对佛理了解得相当透彻，心地清净，警觉性高，逐渐逐渐在周边呢，你就发现了，真的有很多佛菩萨，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这些佛菩萨示现的相不一样。有善有恶，示现的境界有顺境有逆境，无非都是帮助我们觉悟啊，帮助我们回头啊。顺境里面帮助我们断贪啊，断贪爱啊；逆境里面帮助我们断嗔恚啊，让我们心在善恶顺逆境界里面得清净心，得平等心。当我们在顺境里面生贪爱，逆境里面生嗔恚了，这就是经上讲的
又迷了，又堕落了。啊，离开卧道没几天呢，还是要回去。这是佛在经上也常讲的，只要在六道轮回，决定是在三卧道的时间长啊，三善道的时间短啊，一定的道理。如果你不能够认清环境，不能够接受教诲，那你就是业障太重，永出地狱无解脱时的。这是事实真相，所以堕到这个地狱，寿命无量劫。再看下面经文，二是卧度鬼王，或长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或利益人，或损害人，个个不同。然是业报，使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无慧的这些大鬼王，本经列明，有几十位。

卧毒鬼王啊，他是扳手。他是代表啊，排名在第一了。佛告诉我，这些大鬼王都是化身大士，都是诸佛菩萨实现，不是真正的鬼王。真正的卧鬼道，哪有资格参加释迦牟尼佛这样殊胜的法会？他是示现鬼王身的，在鬼道里面做众生。实际上他是菩萨。像我们这个佛门里常常放焰口，你看焰口台对面，一般呢用一个纸扎一个鬼王，青面獠牙。那个样子很难看的，叫焦面大士。什么人呢？观世音菩萨。观世音在鬼道里面也是示现鬼王的身份的，他要示现人天身份就渡不了累累众生，在鬼道一定要现魔鬼身。就是观音菩萨，鬼王或掌恭敬，这对佛说，这前面是礼节，我们就不必细说了。世尊对释迦牟尼佛的尊称。我等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在这个世间数量太多太多了，鬼比人多。说实在话，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鬼在居住，人鬼杂居。我们的生活是两个不同的空间，所以可以重叠在一起，彼此互相没有妨碍。人住的房子跟鬼住的房子可以重叠在一起，互不相碍。我们人的墙壁对他没障碍，他可以互相通过，但是他的那个住这个房子他不能通过。就是鬼这个房子墙壁我们人可以互相走，没障碍，他有障碍。这个是两种不同的时空，它重叠在一起的。我们人是在讲，有时候常常遇到鬼呀。如果我们冷静想一想，自己一定有遇到鬼的经验。我们或者在房屋里面，或者在房屋外面。突然一阵感觉的不舒服，汗毛直竖，那个什么，那就遇到鬼了。受到鬼呀，它发出了那个波的影响。现在科学家讲磁波，这个磁场啊。我们的磁场跟它的磁场接触。如果我们磁场这个力量大，就不受干扰；如果我们比较弱呢，就受它干扰。受它干扰，就觉得一身不舒服。它会干扰我们，我们也会干扰它的。我们那个磁场特别强的时候，它避开呀。
他不会靠近，为什么呢？再靠近他不舒服。所以佛法当中常常讲，这经上常常

啊，你那个修行功夫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表面上做的一样，心里面还是贪嗔痴慢，所以鬼也瞧不起。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人怕鬼，鬼更怕人。啊，岂不人常常说的，人有三分怕鬼，鬼有七分怕人嘛。啊，所以很多人常常怕鬼，那就奇怪了。应当鬼怕你才对呀，啊，你怎么能怕鬼呢？啊，心地正直，鬼都回避你三分。啊，鬼尊敬啊好人呐，啊，心地正直、清净、慈悲，鬼神都尊敬你。啊，怎么敢伤害你？鬼神拥护你，那就是利益人。鬼神来捉弄你呀，那就是损害人。那是各个不同。啊，那我们要问，这鬼神对人呢，到底是利益多还是损害多呢？这个问题不在他们，在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本身要是存好心，啊，做好事，利益社会，利益大众，鬼神决定对你利益的，啊，护念你，拥护你。如果我们起心动念，邪是恶，啊，所作所为都是损害别人，损害社会，只顾自己的利益，那么鬼神对你就是损害。所以这个不在对方呢，在自己这一方。他这后面也说得好，然是业报啊，使我眷属游行世间，多恶少善。多恶少善就说明世间人呢造恶业的多，恶与恶交感，善与善的感应呢，那么善恶的标准，最简单的标准，五戒是善。下面再举例子说，那么这些话都是误读孤鬼王所说的。个人家庭或成衣居乐庄园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某法善事，乃至悬一幡一盖，烧香烧画，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读尊经，烧香供养一句一偈，那么这是鬼神所见到人修善啊，我们把这一段略略的说说。鬼神经历人的家庭常死，常常有，几乎天天都有啊。成衣居乐，这就叫做都市啊，都市里有没有鬼神呢？

街道上。白天阳气很盛，他避开了。凡是鬼神呢，都怕阳光。所以他们出现呢，都是在阴暗的时候，在夜晚。大概到黄昏，太阳落山的时候，这鬼神就出来了。但是人数很少，就好像清晨四五点钟天刚刚亮的时候，有些人出去运动，少数多半还在睡觉，还没出来。什么时候最多呢？大概夜晚呢，十点钟、十一点、十二点，哦，那个街上都是好热闹啊，那个街上都是鬼呀。我们人有人的商店，有街道，他有他的街道，他有他的商店的。上次那个雷居士在此地给你们报告的，那真的不是假的，真人真事啊。人鬼杂居啊，庄严房舍，这他所经历的地方啊，村庄园林啊，有人居住的房屋，这些地方啊，那么他在这地方看到啊，看到有人呢在行善，这是一念善心啊，他在做这个事情啊。或有男子女人修毛发善事，小善，在这里做了一点小的善事，哪些善事呢？底下举几个例子，或之寻一番一盖，这个翻盖的意思前面讲过了。古时候旋帆旋床就是现在讲的宣传佛法啊，从前用这个方法来传播讯息告诉大众，这个地方有讲经有法会啊，大家知道了，他愿意的可以来参加啊，这是发出讯息。我们现在不需要啊，现在的这个资讯发达，以这些方法更进步啊，更殊胜呢，更快速啊。但是这些翻跟盖对于鬼神还是有用处啊，对人它的作用已经没有了，但是对鬼神还是有用处。可是诸位要记住，这个是传递讯息，烧香烧花了，这是表修行，一炷香一半花了，还不是一朵，花瓣一半，表什么呢？表修行，这个大家都晓得，相表界定，花表六度啊，他动了一念的界定六度的

念头啊。那我们燃香供化了，就产生了真实的利益。虽然这一念很薄弱啊，毛发善思，但是它真的是一念，是个善念啊。善念很弱，善念的时间很短，都值得赞叹的啊。起一个善念不容易啊，你平常起的念头都是恶念的啊。供养佛像及菩萨像，这个供养整理瞻仰礼拜啊，或者是转读尊敬啊，是你在读经啊，烧香供养一句一记，读经的时候可以烧香啊，这个烧香是供养法宝的啊。你在读经的时候有鬼神听啊，古人读经的时候啊，烧香常有，现在人读经啊，烧香已经很少啊。我们只有在供佛的时候读经啊，这个烧香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已经很少烧香啊。可是读经念佛的时候啊，这不在念佛堂啊，那么在其他的场合当中啊，我们读经念佛有时候会闻到异香啊，会闻到一阵香气啊，不像我们平常所烧的这些香，香气很浓啊，会有这个状况发生啊。这什么事情？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这些天神从这里过，鬼神从这边过，他恭敬供养，我们很难觉察。天神他在这里经过，他看到了，他在那里合掌停一下。天人身上有香气，啊，所以你闻到香，这个是很多很多的现象，许许多多同修都曾经经历过。那么我们遇到这个境界，也不必生欢喜心，这很普通的事情。很平常的事情，如果你遇到这些事情，你觉得奇怪，觉得很不平常，觉得很欢喜，就生起供高我慢，那你就错了，你就着魔了。你平常心看待，那这就是好境界。再看底下一段经文，我等鬼王敬礼世人，对于修善的人，这些鬼都尊敬了。

都向你行礼呀、啊。如过去、现在、未来祝福，你看看他对于修善的人，当然这不是普通的鬼，普通的鬼没有这个境界。人起一念善心，做一点点善事，就把这个时候的人看作诸佛一样看待，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常讲啊，念佛堂念佛的这些大众啊，每一个人都是佛啊。你看跟这个金山家里什么两样？因为你在念佛堂的时候，万缘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你跟阿弥陀佛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不是佛谁是佛？我们今天护持护法的人啊，供养的人，我们是真正在供养诸佛如来，这个福多大了。你离开念佛堂，接触一切人事物，又起心动念了，那你就回转了嘛、啊、你又退转了。这个修行是进进退退的，啊，不过你现在还没有到三途去啊，啊，你退转了又造三途业了，三途报还没现前，这还不要紧啊，啊，所以在念佛堂，啊，在讲堂，熏习的时间越长越好。我们希望将来弥陀村建立，念佛堂念佛每一天24小时不间断、啊、现在是做到12个小时，将来希望做到24小时。这样的道场，如果在那里把心安定下来住上3年，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这个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个力量大了。啊，3年5载，决定成就。净宗这个法门确确实实能令一切最苦众生一生成佛，这法门是无比的殊胜的。那我们都是最苦众生，我们一生为什么成就不了？缘不足，没有机会、啊、实在是有善根有福德没有因缘、啊、今天建立念佛堂建立弥陀村，就是为一切众生建立得度的因缘，让你善根福德因缘3个条件通通具足，你就成就了。有把握在这一生当中往生不退成佛，这一生就成就了。所以我们晓得发一念善心的时候，鬼神都把你当作佛看待了。

啊，你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啊，把你看作三世诸佛，赤诸小鬼，各有大力，接土地分呢，便令护卫。这大鬼王看到了，就派遣小鬼，小鬼去照顾啊。接土地分，土地就是我们讲的土地公啊，派这些小鬼啊，派这些土地啊去维护啊，就是一般所讲的保佑啊。啊，他保佑不是保佑人呢，是因为你人行善，他在保佑。啊，这个善，决定是那一点善心，那一点善念，感动鬼神来护佑。啊，可是世间人往往错会了意思，啊，祈求鬼神保护，啊，保护他什么呢？保护他的贪嗔痴，这个就搞错了啊！啊，保佑他升官，保佑他发财，啊，发了大财了，他再来供养鬼神，啊，跟鬼神谈条件。你帮助我发一百万，我拿一万块钱来供养你。哎，这个就是贿赂鬼神了。啊，他干坏事，希望鬼神帮助他成就他干坏事啊。啊，那么这样啊，不但不能得到鬼神帮助，鬼神就来祸害他。啊，诸多鬼神做恶的就很多了，啊，这样感得恶鬼恶神，啊，也可能帮助你发财，啊，财发了之后叫你一败涂地，你所感得的不是正神。邪神啊，邪魅啊，是妖魔鬼怪啊。啊，正神远离你了，不来维护你了。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得。啊，你这个善事一定是善心，一定是善念。啊，差别就在此地。心地邪恶，天天拜神，天天拜菩萨都没用处，啊，决定不相应，啊，所以一个道场，道场主持的人，道场里面大众心不在道，心里面也是搞的名闻利养贪嗔痴慢，那么问问这个道场有没有佛菩萨？没有，塑的是佛菩萨形象，哎，佛菩萨根本就不会到这个道场来，那么哪些人来呢？妖魔鬼怪冒充佛菩萨，在此地诈骗众生，你感得的是妖魔鬼怪啊，你拜的是妖魔鬼怪啊，不是佛菩萨。那么这些鬼神保护你，下面说呢，不令恶事横死，恶病横病，乃

至不如意事，尽于此舍等处，何况入门？都在一念真善。这个善与善相感应，你有鬼神保护你，在佛的戒经当中，佛说过，你能够受持三规，就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你持戒啊，持五戒，持一条戒，就有5位护戒神保护你。5戒全持，就有25位护戒神保护你。你修十善，就是此地经上讲的这些鬼王啊，派遣小鬼土地为护。那么我们都受了三规，也有受了5戒，受了菩萨戒，有没有这些护法神保护呢？不见得。何以说不见得呢？你所受的是名字戒，是形式，不是实质。你受了三规，你有没有规呢？有没有依呢？如果只是请一个法师给你做个仪式，实际上你也没有回头，你也没有依靠，你还是跟从前一样，这个没有护法神的。三皈呀，皈是真的回头啊。一是从今以后啊，确确实实有了依靠了，要跟你所依的相应，你才是真正的皈依啊，你才能感得护法神保护你啊。不是说做一个形式，形式没有用处啊。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体会得到啊，都是在一念真心，决定不是虚妄。归是回头啊，从哪里回头呢？从迷邪染回头，要依觉正净，这个是学佛基本的条件，基本的原则。皈依佛，佛是觉的意思。我们要从迷惑回过头来，依觉啊，觉而不迷啊，对人对事对物，一切时一切处，觉而不迷，你才叫皈依佛啊！啊，这三皈你受了一条了。在一切时一切处，我们刚才说过，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是迷，就是不觉啊，不起心

不分别不执着，那是觉，那是不明。我们有没有做到？做到才叫你真正皈依的。啊，法，法是正知正见，佛知佛见，不是妄想啊！啊，妄想是邪知邪见的，从邪知邪见回过头来，以正知正见，这个叫皈依法。啊，生是清净的意思，活活的意思。不但要六根清净，而且与一切大众相处的时候决定遵守六合敬，别人熟不熟不管我的事情，我一定要遵守啊！你这个才叫名副其实的三皈啊，你才能得三十六位护法神保佑啊！如果形式上做了三皈，依旧是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护法神一个都没有啊！护法神看你是不是真的皈依，真的皈依，没有形式，护法神也护持你。护法神是讲实际，不讲形式。在形式上，再有修行的，再有名气的高僧大德给你做这个仪式都不管用啊！问题是你真正做到了啊，没有人给你做这个三皈形式也管用啊。我当年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是这么告诉我的啊，张家大师叫我学戒，做到一条你就真正受了一条，不再什么登坛那个形式啊，那个没用处的 啊他叫我去学戒啊，一定要真正做到啊，做到一条，这一条你就真正得了，你就得到一点一条戒了，你就感到护戒神保护你，形式上受了而不能够去受持，就不能去做，那是犯孽缘重罪。一个是你犯的误作罪，另外一个犯的是破戒罪啊，是造双重罪，一定要去做，认真努力去做，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所以在今日之下的这个读诵大乘就非常重要啊。观经三福里都所说的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啊，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讲太重要，决定不能够疏忽，因为你每天读，你才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法，你不读你怎么知道啊？深信因果，你的警觉心就高了啊，才真正能做到不迷不邪不染，深信因果。要知道迷邪染必定多的，因为这个生命太短暂了，几十年一弹指就过去了，何必要造罪业，何必要遭这么苦的果报啊？所以你真正相信了，你就不会干这个事情了啊！眼前纵然生活苦一点，也能咬紧牙根忍过去了，没事啊。

这点苦算什么啊？后来能得大自在，能得大乐，眼前贪图这点小便宜，后头要受大苦啊。所以不了解因果的人，不相信因果的人，他敢做啊？相信因果的人，他决定不会做。说出他们对于一切善心的人、做善事的人，他们是怎样一个心态，我们在这里明白了。心善行善，恶鬼都来拥护啊，都不会伤害你。佛赞鬼王善哉善哉啊！佛听了他们的报告，非常喜欢的，也赞叹他们：汝等即与阎罗啊，这阎罗是鬼王最大的，能如是拥护善男女等。他们参加忉利天宫这一会啊，如来这个法会是真实的法会，这里面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每一个人所表态，都是从真诚心里面流露出来啊，决定没有一丝毫虚妄啊。所以他们这些表态得到佛的赞叹啊，佛对他们奖励啊，也利益这些鬼王们，无意告知梵王帝释，令乎威辱啊！啊，那么这是他的果报，他能够发心护念这些善人啊，佛也奉劝大梵天王、忉利天主啊，来护卫他们呐、啊！这个是善有善的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要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啊！明了浅不行呐、啊，要深深地明了，然后你才知道修善啊，修善的好处，修善的利益。你也肯去做了，摆在我们眼前，现代的人无论是中国是外国，哪一个不爱财呢？不必被财迷了啊！在从前，我这一代啊，年轻的时候，大概在30岁之前，对于这个财色名食睡都看得很淡。都有一点抱负啊，想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做一番。

死啊，还有这个念头。可是现在年轻人，你去问一问，他说发财第一，怎么样赚钱，跟我们那个时候的想法完全不相同了。不要说是懂事了，20岁以上懂事的了，每一个人头脑转怎么赚钱啊？他在学校学的功课要学那个赚钱的行业啊，要学这些科目，将来到社会上一定做赚钱的这个事业啊，没有钱赚不干。如果你再仔细观察，你问问小学生啊，一二年级小学生怎么赚钱，头一个就要赚钱，这还得了吗？对，这个就是教育彻底失败。自私自利呀，达到了极处啊！社会还能安定吗？孟夫子所说的“上下交争利”，这个国家就危险了。今天这个社会确确实实的，从上到下所看的什么呢？利。摆在第一，道没有了，义没有了，礼也没有了，什么都不要了，就是真理。每一个人都真理，不就打得头破血流吗？你看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在这个新闻里面看到的，每个地方暴动，抢劫干什么呢？真理嘛。挣不到就抢嘛，干些什么？损人利己之事啊！损人利己这一句话是错了，不可以这样说法啊！如果大家都这么说，像每一个人都干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啊，损人害己啊，我们要把这个话纠正过来啊！大家一听到损人害己，他就不干损人的事情，为什么？他不害自己吧？那损人利己没关系，多杀几个人不要紧啊，我自己发财啊。错了，损人决定不利己，那个不利己啊还在后头啊，将来决定堕三恶道。佛法里面这个因果事情讲得很透彻，讲得很清楚，欠债一定要还清，欠命一定要还命，你杀人将来一定被人杀，逃不掉啊。你多杀一个人，多杀一个众生，将来你被他多杀一次，连极小的动物都不可以杀了，他有生命啊，他也有嗔恚心的啊，你杀他，将来的时候他有势力的时候，他要得一定杀你。佛说得很好，相会时果报还自受啊！你骗别人一定会遭遇到别人骗你，你欺负别人一定别人会欺负你，什么样的因一定得什么样的果报。我们深深明了这个道理，为什么不做好人？为什么不多做好事？

做好人做好事，你有好的果报啊。什么叫好事？好事的标准是什么？一定要读大乘经，你才知道什么事情是好事。好事的果报是什么？世间真正的好事，菩萨事业。在我们现在一般讲佛事，佛事是真正的好事。但是佛事又怕人误会，什么叫佛事啊？给死人念经那个叫佛事，那这个差到哪里去了？那是现在说法是非常非常困难啊，往往让人家听到的时候就产生了误会啊。佛这个字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它的意思是智慧，是觉悟。那么佛事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做的一切事，你都是有智慧的啊，都有觉悟。那么所有一切事都叫做佛事啊。名词术语我们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的啊，我们对人对事对物都以高度的智慧啊，用现在的话说，理智不是感情的，感情是迷，理智是觉啊。处事待人接物啊，我们有理智啊，不用感情啊。我们的生活以高度的智慧，这都叫做佛事啊。那么这样的佛事大家喜欢的啊，大家很乐意，我们一定要明了啊。所以一切这个心行啊，这个四相之中啊，这是佛菩萨的事是最圆满啊，最殊胜。佛菩萨所做的跟我们现实的生活没有两样，就是把念头转变一下啊，把迷邪然转变成觉真境。你的生活是佛事，你的工作是佛事啊，你处事待人接物样样都是佛事。佛事的果报无比的殊胜啊，真正的幸福美满就在过佛菩萨的生活。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各位继续，看《论语》看这个《三字经》。下面呢，就接着五常。那么后面讲啊，稻粱黍，墨黍稷，此六谷，人所食。这是讲那个，我们每一天呢吃的这个五谷，这里讲六谷啊。那么六谷就是一个是稻，我们每天都吃的这个米。粮呢是那有一种一种这个。那种高粱那一类的啊，黍，这也是其中的一种。这个磨啊，也就是大麦、小麦这一类的，还有荞麦，黍是那个，也是这其中这个六熟当中的一种，那么这是第五种的啊，稷，稷这个字啊，这个是第六种啊，它是一个从在六谷说起来，它是。第六个名字啊，合起来是六种。除了这六种以外，还有其他的，像这个豆类啦，这个种子包含很多啊，比如那个稻粱黍那个黍啊，那就是一这个豆子这一类的豆子。总称的叫这个黍，分开来有很多各种的豆子，你比如说有这个，有这个蚕豆、扁豆、黄豆、黑豆等等，太多太多了，这是六大类而已。那么这个六大类的，这个谷类呀。都是我们每天都要，需要以它来生活的必需品。那么这些谷类的时候，中国这个在北方来讲，过去啊，一般的这个，以这个，这个粮。高粱呢这一类的为主，这个稻米呢在南方为主。到后来呢，这个交通方便呢，可以交流了，物这些这个五谷啊，各种都可以交流了。那么当然也不完全那样分，不过一直到现在呢，北方还是以这个面食为主，南方还是以这个稻米为主。其中这个米这一类的话，比如说有鲜米，有糯米，这个在台湾呢，还有台湾，比如说有蓬莱米，也有糯米，这些米啊，分类的也不少。一般吃的话，在内地啊，就是鲜米。鲜米是，日常这个都是以那个为主。糯米呢，那是多半是来酿酒用的，还是做这个特殊的食品用的。那在台湾呢，这个

天上的这些六种的谷啊，六谷是代表啊一切的这个这个粮食，包括这些种种的蔬菜，那个特别注重的时候呢。既然说到这个六种谷物啊，都是天生的呀，那我们每一天，都少不了这些粮食啊。这种这个得自天地，来养活我们人。那我们呢？这个受了天地这种恩惠呀，我们要有所报答。因此古人要祭祀的，祭祀天地的，祭祀天地呀，必得要拿这个。六种谷物来祭祀，但是六种谷物啊，还是六大类。如果要分成很多详细的分担了，太多太多了。那么只有那其中一种做个代表，其中一种做代表呢，那就第六就叫鸡，麦黍鸡。这个鸡子啊，这种啊，就是做祭祀，平常除了这个，平常拿它来做食品以外，祭祀啊就用这一种，来做祭祀。这就表示，我们自古到现在，我们中国人呢。就是讲究文化，文化最重要的是报本呢，要知道根本呢。我们过去人都知道，喝的水，这个水的来源在哪里呀？水从哪来的？用的这个树木，要知道这个。这个树上的这个结的果子，开花结果，你欣赏这个花，吃了这个果子，你总的这是树长出来的，树凭什么长？树有树根，没有树根呢，哪有这个树，哪有开花结果呢？所以中国人都知道。不论是念过书的，没有念过书的，都知道饮水思源呐，这个叫木本水源呐，木有根本，木是树木，没有根，树木有根本，水有这个来源，那么这个都是报本的意思。你这个吃了这个树所结的果实，你知道这个要想继续吃这个果实的话，那这个树木的水果，这个树木的根本要好好的把它培植好。如果这根本的不但不培植啊。还要把它伤害了，那再过一个时候，这个树就没有了，哪里再吃？哪里有果子吃啊？没有了。拿这个做比喻，用树木水源做比喻，用在人事上面，我们得有自己想想，我们自己生命，我们是身体从哪来的？从父母来的，父母不但

这个攻击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生出来以后啊，父母对于我们那样爱护，供给我们的衣食住行，种种的需要。到了受教育的时候，又叫我们呢，这个上学受教育，这个恩惠，谁能相比呀？所以人要知道，要孝顺父母，报父母之恩。父母呢，也有父母，父母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祖父母，祖父母又有父母，那么祖父母的父母就是曾祖父母，这是一代一代的往上报，这个追根返本。反到人的根本呢、我们中国文化一讲一讲的就是啊，自我们地球上有人类，知道这个始祖的话，那就中国文化来讲，就是三皇五帝呀、三皇五帝从有这个。文化记载，那就是伏羲氏。伏羲氏那个时候没有文字，但是有伏羲氏发明了那个画八卦的那个阴阳两仪那个符号，符号就是中国文字的开始。从那个开始，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文化的发源的源头啊，那个伏羲氏画的卦了，就是叫我们这个做儿女的要孝顺父母，父慈子孝，这个兄友弟恭，以至于到社会上这个这些与朋友交这个讲究信用。都在八卦里边包含了，因此啊，我们学了这个《三字经》里面讲这个六种这个粮食啊，古人都知道吃了这个粮食要报答天地的这种恩惠。有这个意义啊，这个延伸到我们人事上面，我们对于自己父母要尽孝，一代一代尽孝，孝到什么呢？孝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始祖三皇五帝，那就是我们共同的祖宗。所以在现代的时候，读了白嘉兴就知道，白嘉兴那个每个姓呢，又有一个五音的一个著名，那个宫商角徵羽，哪一个姓是宫音，哪一姓是商音，这个就是由这个音呢。就推到他的祖先是哪一个人？这就是中国文化了。整体来讲，就是报恩呐，知恩报恩。人类就报到最初的始祖。这个我们吃的这个五谷，这里讲的六谷，这全部都包含在内了。那么就是要报答天地。那么下面呢，讲这个动物了。

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思。这是我们一般人家里啊养的这畜生，畜生这个畜字啊，在这里叫六畜啊，这个畜字在古时候也念戌，六戌，到后来呢。这个六虚啊，这个名字就读出，六出，那么虽然读六出啊，也有人读六虚，这个如果有人读六虚啊，我们不要说人家念错了啊，因为中国这个字读音呢，不那么简单的。有多种的读法。我们现在读六出啊，是从多数人这么读，少数人呢，按照古时候通用的读音呢，也有读六虚的，这个我们也要了解。那个马呢，大家都知道啊，南方马比较少，北方马比较多啊。这个牛呢，南方多，这个北方比较少，也有，也有什么呢？不过有一些不同的呀，在就拿古时候来说吧，北方牛啊是黄牛。南方的牛是水牛多，黄牛也有，但是水牛多。水牛就是什么叫水牛呢？就是那个青色，就黑色的。它那个这种牛啊是耕田用的，那么它有它的作用。那么这个。中国古时候养的牛啊，跟现在国外养的牛不同。国外养的牛，比如说它是用来挤这个牛乳来用的我们中国这个牛啊，是用来耕田用的。羊是的，在北方草原呢，养的非常多。鸡是无论南北方普遍的都有。犬是这个家里养的这个狗这一类的啊，豕呢就是猪，六种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不少了，你比如说还有猫这些不少啊，但这里只讲这个六种族代表。这六种啊各有用处，马是。古时候是拉车的，古时候车辆是，人坐在后面那个车子，那么车前面用马拉的车子，是它这个作用。那么，也有攻击人家这个骑在马上的，牛呢？是，主要是耕田了啊。羊啊，是在北方是一个，羊呢是一种，也是等于因为在北方不像南方耕田，这个种田有这个稻谷。

湖啊，在北方你看那些，一片草原，甚至于旱田呢也没有，那只有养这个羊了，维持生活啊，这一类的。那么鸡犬，鸡犬一般人养的鸡犬呢，那个鸡是，来报时辰的，到这个天快要明了，还没有明，天也快要天明的时候，这个鸡呀，那是雄鸡，雄鸡它就叫了，它就报时辰。犬是什么呢？犬不像我们现在，有些人养这个宠物啊，养这个犬做这个，在家里做一个玩，爱犬自己在家里养着玩的。那么古人养这个犬是主要是看门的，这个到了夜间，主人呢，关起门来在屋子里边休息了，睡眠了，那个犬呢就在门口守着门，如果有什么小偷啦，或是其他的这个不明的人呢，到这门口来，他就叫出来了，这是犬是替主人呢看门用的。那么这个屎是攻击人的这个，它没有什么作用，没什么作用。最后它是从生下来就受人给它攻击它这个食物，长壮了，长肥了，它没有什么报答主人的，那只有拿这个身体攻击反馈主人，这还是一种报恩的。那么这个六畜是人所饲是我们人所饲养的，养这六种这个畜生。那么都有它的作用，有它的作用的时候就中国，一般人那当然就是，要用这些畜生那么，肉食的一般人呢，虽然可以肉食也不是普遍的。这个孟子就讲过，这个比如说这个吃这个猪肉或者是羊肉，都不是，每一天任何人每天都吃都是逢年过节，或是有重要的客人来了。才有供给这些肉食。再呢，一个人到年纪老了，到了70岁了，可以食肉，可以，这个，平常也可以吃肉。其余的人呢，没有像我们现在，每一天都在吃肉。那古人不是如此。至于说是牛马，那都是，那个鸡犬，那都是羊来的作用，就是来，有它个人有个人的用处牛马都是，马这方面在北方是一个重要的这个交通工具。古人也常常讲"南船北马"。

马的，到北方的交通工具就是骑马，啊，或者是有马拉的车子。那么这个在南方呢，南方这个水一多，这个就是舟船，这是南北方的交通工具不相同。那么这些各有用处，各有用处的时候。我们人类养这些这个畜生啊，都要爱惜这些畜生，爱惜畜生也要知道这些畜生的呀，他的这个个人有个人的本能，有个人的这个特殊的呀，他的功用，牛不能当马用，马不能当牛用。古人说马牛啊，各有各的习性。怎么这个各有习性呢？这个就拿这个风来讲，这个马呢，是这个逆风，牛啊是顺风，各有各的不相同的，所以是古人讲有句成语啊，风马牛不相及呀，这个牛好顺风行走，马就是好这个逆风而走。这就说明这个马与牛这两种这个动物啊，它这个习性不相同。用在人身上的比喻啊，人类的关系，往往拿这个，拿这一句成语就是“风马牛不相及”，那就是说，我与你这有什么关系啊？就像风马牛，这个个人有个人的所取的不相同啊，这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因此啊，我们要了解六畜。各有各的这个习性，养了这个六畜啊，你走的懂得啊，这个用它的这个特殊的功能，不要违背啊它的这个特有的这个习性。那么这也是中国文化。怎么样对待那些动物，也懂得这个道理。下边呢是讲到人类自己的这种情绪了，越喜怒越哀惧，爱恶欲气情欲，这个七种情绪，情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做家长的人，也就是做老师，都要把这个跟自己的儿女、跟自己学生呢，让他们了解。要讲给他们知道，情与性是不相同的。这个我们人人都有天性，中庸所讲的天性，也就是本有的，这个性叫做本性。本性是。那个上面呢，

对待一切人都是平等，无私无我。那么，我们怎么样的爱护自己，就拿爱护自己的这个心理呀，爱护一切人，平等。这就兴起的作用，与这个兴是相反的，就是情。情是有私心在里边的，情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那个本性啊，迷惑了，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呀，就拿我们现在这个能够思想、能够这个身体有动作这种行为，这种身心合起来有这么一个生命，这种生命的现象，所以成就这个生命的现象啊，我们一言一行，心里所想的事情，心里所想的怎么样呢？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私心在那里做主宰。都是私心在起作用，这就是情了。起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说一句话，那个心里起了一个念头，我们身体表现一种一种动作。当然有自己的思想来指导的，这个思想就是从我们自己本性里起来的，本性起来这个思想如果没有自己的自私自利这个念头的话，那个本性呢就没有变成情。一有了自私自利的念头啊，这就变成情了。情里边当然还有本性，不过这个情呢，被这个私心易染了，易染污了。就把本性障碍起来了。本性一障碍起来的时候啊，就变成这情那处处做事情、待人接物了，就没有理性了，起的都是情绪的作用，都是感情用事，不是理性在那里，在指挥。那么这个感情在哪里呀？做事情很不好，往往受着这个情绪化，容易冲动。这个感情一起来呀，显出这个现象有几种多得很。在《三字经》里面。说的这个七种，是七大类而已。要详细的分了呢，很多很多。这里是七种，七种就是根据《礼记》，《礼记》里面呢就讲这有这七种。喜，我们人呢是欢喜，也遇到自己。有利的事情，有人得意的时候，这叫欢。

安息。这个要注意啊，这个喜字是自己为什么欢喜呢？自己升官发财，或者这个自己这个遇到任何这个有利的事情了啊，就发生欢喜心了。这个不是我们就修道，我们修道啊，在这个道业上啊，一步一步修啊，也有欢喜的时候，但是这个喜呀，是情绪起来的喜。那么这个带着这个情的怒呢，也是有自己与自己利害冲突的时候。活着觉得自己呀、跟人家有什么争执的时候啊，自己发了怒了，还有呢，哀惧，哀是这个哀伤自己家里亲人死了。那朋友、好朋友死了，或者是亲人朋友生了重病了，这都是哀呀，那当然是，其他还有很多事情都是哀。惧呢，就是恐惧，遇到任何的那些危险，就像现在这些社会上啊，常常闹着这个恐怖的事情，个人呢，常常有恐惧的什么事情呢，经常会发生的。那么，我们一个人在社会上，身在人世间，时时刻刻都遭遇到这个恐惧的事情啊。那么，爱呢？爱是这个彼此的相爱，看见好东西，对他这个真的很好，发生爱心了。爱心一发出来的话，自己就想怎么样取得这个东西那就是那么重要的是，男女之爱，这是一这个爱呀，是一个人呢生死的根本，就发生在爱上面。无呢，就是厌恶。人家有什么事得罪了我，我对这个人，不喜欢他，是厌恶他，或者处在什么环境，那环境很恶劣，也是对环境呢很厌恶，这一共有七种七种这个都叫做情情都是自己私心在哪里起作用。如果是我们学圣人的话，学圣人怎么学法子呢？就从这个七情上用功夫。这个七种情绪起来的时候啊。我们就要自己知道要警惕自己，不能让这个情绪一发而不可止，那个不得了了。无论是喜怒哀惧爱恶欲，欲是欲望，欲望也是如此欲望，这个。欲与爱这两个字
分别。

地理讲，啊，I 是对一切起了这个爱慕的心理，欲呢，真正说起来就是贪欲，对一切的人事物的一种贪欲，这个贪欲啊，刚才讲的时候，讲 I 的时候啊。讲的这个男女之爱，如果就从这个道上面来讲，这个欲就是男女之欲，比如说讲的淫欲，淫欲就是指这个欲啊，所以这七个字啊，都是七情，一般人这个七情呢。欲是常常起来而自己不能控制啊，他的这个苦恼欲多，在人世间这个七情常常发作出来，自己不能够把它控制啊，时时刻刻都会遭遇到种种的麻烦的问题。甚至于种种的这个天灾人祸，个人的种种的这个患难，都是从这里，扰来的，扰这个祸啊。所以，我们懂这个读三字经啊，要懂得这个七情，这个七情。都是有害的一种情绪。我们学道，懂得这个道理呀，就要把这个道理告诉小孩子，告诉学生。那么不单是小学生啊，就是你的学生到了中学。到了大学，甚至到了研究所，你教他的时候啊，他如果在这方面还不懂呢，还不知道分辨什么是心，什么是情，这个你就要好好的开导他。让他明了这个情啊，对于我们人呢，伤害太大了。我们要想自己，在这个有生之年呢，我们在人世间呢，心安理得，处处都有安全感。时时刻刻啊，心里都是安然自在，那就不容许这个七情在哪里呀？这个时时在哪里？出来，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用种种的办法把它克服下去。克服下去以后。我们才能够心安理得，我们处在人世间，才能够啊，无时无处啊，都是都不会感觉有什么恐惧的，都是安然自在。那么你真正让学生，让自己的儿女懂得这个道理呀。他这一生啊，都是快快乐乐在那里学习，在那里跟人相处，在那里呀、做任何事情，都是轻松愉快。最重要的呀，他真能了解情与性的不同啊，他就自自然然的，他的兴趣就要来学到了。学到那种啊，

有了这个这种这个相当的这个功夫的时候啊，他就明了怎么样解决生死问题了。生死问题知道怎么解决呀、啊，他就可以在这一生啊，他就是道啊，行的就是可以说是有道之人。那么我们在人世间来这一趟啊，就不是白来如果不如此，就算活到100岁，活到100岁以上，那有什么用处呢？一死之后，到临死的时候啊，前途茫茫，何去何从啊？这个时候啊，不论他在人世间财富，就算拿世界第一名的财富，他也带不走。他在世间，就算做美国的大总统，世界任何国家的一个领导人呢，都比不上他。这个时候他也快死亡了，他这个总统的这个权力也带不去。相反的，在这个时候啊，他的恐惧。他不知道何去何从，这个心理呀，比任何人都要这个沉重。一想到这个，就知道懂得道理，分清楚什么是情，什么是心，在有生之年呢。就来学道，时时刻刻要想自己把自己本性开发出来，在这个中国自古以来，从后汉开始，这个印度的那个佛教就到中国来了。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中国读书人都知道，佛家就是讲明心见性。我们中国文化呢，明了性与情的分辨之后，就在起心上来用功夫，那就是跟佛家所讲的明心见性是一回事情佛家明心见性，哪有聪明智慧很高的人？要学佛，把这个佛经呢，要用了很多功夫，那才能够这样学了。我们学儒，就从这个起心上面用功，就能把圣人学到家。所以就是气情居啊，居是把这个气中情绪明了之后。就是句式，包含一切的情绪，知道这个气情上用功啊，所以说所有的情绪都能把它转化为自己的一个理性，这就是一步一步修圣人了。那么我们讲中国文化了，懂得这个用功之道。你教学生，你教自己的儿女，这是真正的教育。那么现在时间到了，就说到这里为止。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第六句，跟第七句，卧心在止，算尽则死。最后这一句是这一段的总结。天地鬼神监察世间人造作善恶轻重，感应篇里面给我们讲了六种果报，这个是六大类，每一类里面都很复杂，都很繁琐。这个第六句讲的是卧薪载止，它的意思也是很深很广。注解里面讲，卧薪是星宿，也是属于天神的一类。我们常讲天神卧叉，它是掌管人间一切灾祸厄难之神。专门是对这些造恶的人

制造一些灾难来惩罚世人的。这个说法也能说得通，但是意思不够圆满。那么人与这些星宿有什么关系？现在人把这桩事情可以说是完全疏忽了。不再讨论这些事情。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尤其是佛法的教育，佛法说到究竟处，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包括这些天地神明在内，跟我们自己是一个整体，息息相关了。这个在佛法里面叫化身，叫离体，哪有不相关的事？不但相关，而且有密切的关系。一个人生在世间，念头不住，刹那刹那生灭。佛在经上跟我们说得好啊，虚空从哪里来的？世界从哪里来的？众生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这些现象的演变又是为了些什么？佛在经典里面教人的都是这些大问题，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一桩一桩给我们解释清楚，解释明了，让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觉悟。觉悟的人就叫佛菩萨，不觉悟的人则叫凡夫。凡夫跟佛菩萨只是觉迷不同而已，除此之外没有两样啊。天地鬼神卧心都是众生，众缘合合而生，我们晓得，都是从一念自信所现，一念自信所变。这是佛经里面讲的，一切法唯心想生，我们要记住。所以一切法呢，跟我们关系密切。我们起心动念，一念善，境界就善。境界是生活环境。大经上常说，依报随着正报转呐。一个人心善行善，他的环境就好，他生活环境就自在。一个人心恶行恶，他的环境就不好，他的障碍就很多，就像此地所说的。

八卦做依靠，但是这两个看起来好像不同，实际上是一样的。那么星象与我们地区有关系啊。我在新加坡有个同修啊，送给我一本预言，这本书听说是他儿子到莫斯科去旅游，在书店里面偶然发现的，买回来带给我看。这个是西方16世纪法国的一个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这个人他的预言在世界上非常著名。他就是根据的星象，这个人学识很渊博，也有啊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特异功能，他的特异功能呢很强，能够观察到未来。他生活在16世纪，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500年。500年前他的推论，1999年的7月世界有很大的灾难，他说人类要毁灭。这个本子翻译得很好，评论也相当的客观正确。他虽然有特异功能，虽然对于星象非常精通，他的预言几乎99%都说得很准，这个也好啊，还有1%没说准啊。如果今年七月不出事情呢，那就是1%他没说准啊。这个评论里面讲，他是基督教的背景，他的思想见解还是受基督教这个框框限制住，没有办法超越。在佛教里面讲呢就不一样了，佛教讲这个劫难是可以化解的，他这个里面讲劫难绝对不能化解。人无论是怎么样的思想，怎么样的行为，都不能够改变宿命啊，也就是他这个思想就是人一定是照着既定的这个命运去走啊。他有个比喻，好像这个舞台上演剧本啊，剧虽然没有演到，但是剧本早就写成了，一定依照剧本去演戏。一切众生在这个世间生活都照他这个剧本去生活，一点都不能改变。这是基督教的思想啊，就像了凡四训里孔先生跟袁了凡算的这个命运一样啊，你一生没法子，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是这个思想。了凡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给他一开示，他觉悟了。所以他们只懂得这个命运定了，谁定的？他没有去问呐。你一生的命运，什么人给你注定的？如果这一层深究啊，他就会开悟了。
命运不是什

决定的。神要是决定人的命运，人照这个去走作恶，神再要惩罚，那神不是自己对自己过不去吗？神写剧本为什么不写好剧本呢？你写的后头恶的剧本呢？那这个神也不是个聪明神嘛，糊涂神嘛。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命运是自己造的呀，佛法讲的有道理啊。命运是你累劫今生的造作一切善恶所感得的祸福的果报，是这么来的。所以《感应篇》前面不是讲过，只要你回头，过去造作的恶业再多，真正回头，真正忏悔，天地鬼神绝对不会惩罚一个悔过之人。真正忏悔悔过，天地鬼神不会惩罚你啊。这个道理很深啊，你要真正能够相信，真正能够理解，改过自新。转祸为福啊，在人一念之间啊。所以他看到这些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有没有呢？非常可能有啊，他看的没有看错，但是这个事实真相是可以改变的。如果诺斯丹玛读过佛经，接受过佛陀的教学，他的看法就不会是这样的了。不可能呢，是死在这个里面一成不变的。今天讲到恶心灾之啊，我提出这一本书啊，这一本书里面。今年确实，今年七八月间呢，这个星象很奇怪啊，这种星象过去所没有的啊。这个书里面说的很多，分析的很详细啊，太阳系。九大行星包括太阳，这是十个星球啊，在现在他们用这个电子计算机算出来，8月18号在太空当中排成一个十字架，这种星象非常稀有，很难有这个现象啊。所以这个星象家讲啊，这个是最恶劣的星象，恶心在之啊。这个星象的排列会给地球带来灾难啊，这个是我们用西方人的话来说，这是我们太阳系的磁场，星球这种排列的方式造成一个最坏的磁场，最不好的磁场啊。我们地球上这个生活环境啊，受极重大的影响啊，它影响我们气候，影响我们这个无线电通。

通信的电波啊，会起很大的干扰啊，也可能引发这个地震、风暴啊，不晓得到时候是什么样的灾难出现。那么对人的影响，这个不好的磁场影响人的情绪，人在这个磁场里面心神不稳定，显得急躁，容易发怒，那么人在这种状况之下很容易出变化，很容易出情况啊。如果是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这个情况之下啊，神志不清，容易发脾气啊，一小不如意发动核子战争，那这个灾难就大了啊。所以我们晓得啊，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事实，我们走到一个地区或者走到一个房屋啊，这个房屋里面气氛非常不好，走进去之后啊，就感觉到很不舒服啊，毛骨悚然啊。外国人是讲磁场啊，我们中国人讲气氛啊。这个时候太阳系的气氛不好，太阳系的磁场不好，容易出事情啊。所以他把这个灾难呢就定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日期怎么定的呢？从星象上定的啊。但是这个星象对我们究竟有多少影响，现在这个时代的这些科学家，甚至于这些西洋的占星术都没有办法估计，但是大家都承认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啊，这个是几乎公认的。究竟有多大的危害，没有人敢说啊。诺斯丹玛了，他的肯定是出很大的灾难，恐怖大王啊从天而降啊！啊，这世界上空前的大劫难，这是他说的啊。所以我们学佛的同学们，我们听到这句话之后，提高警觉，我们不像他那么样的灰心，那么样的消极，我们积极，我们努力。断恶修善，从内心里头真诚忏悔呀，啊，好好的念佛，断恶修善一定要真正做到，于人无争，于事无求，要把我们的爱欲断掉，要把我们的嗜欲断掉。是嗜好啊，这两种欲望断掉，你的头脑就清醒了，你就会觉悟过来了，你就有能力应付这个灾变。我们在澳洲布里斯班有个小道场，我昨天通知那边积极筹备大佛起戒期念佛啊，也是24小时不中断。那个地方场地比较小啊，我说我们可以限定48个人啊，因为只有那么大地方啊，48个人念佛念49天，7个期连在一起，
日夜

也不间断，啊，外面的人也可以去参加，要事先报名。啊，现在这个社会，大家工作都很繁忙，啊，能够把工作放下，念49天佛，不太容易。啊，所以澳洲这个49天的念佛法会，参加的人呢，我们放宽一点，不要限制那么严。他能够参加一个星期也好，参加两个星期也好，全程参加当然是最好。啊，我们可以登记，把这个，如果人太多了，我们这个时间从容来分配。啊，务必使念佛堂每一天都保持48个人以上，不会少过48个人。佛家说，孝在免难，念佛是第一殊胜的法门。众生业障极重，在佛法里面84000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失去了效果，啊，也就是都救不了他了。最后还有念佛法门，可以帮助他解救危难。啊，他一念佛法门呢，依旧可以得度。念佛在佛门当中啊，是第一殊胜的法门呐，啊。所以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的赞叹，称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一句，就想到这个西方许多星象学家了，告诉我们了，今年8月18号，这个太阳系星球排列是一个灾难的排列。那么这个日期距离我们非常非常接近了，我们应当有所警惕，知道太阳系的磁场对于我们确实有影响，只有对这个禅定功身的人，真正有定慧的人，他不受影响，没有真实定慧的人，没有不受影响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你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它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它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官职，它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它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它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它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它比较重要的是它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到、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啊，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6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2: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 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

0: 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帆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1: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境虽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啊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啊，常听说有啊阴曹地府，有十八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啊，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啊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啊，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啊，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啊，很惊讶的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啊，在阳世间啊，广募钱财啊，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啊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啊，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啊，好像做了一个梦啊，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啊，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啊，甚为恐惧。你看呢，啊，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啊，在阳世间啊，这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啊。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哎，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

0: 只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1: 师父，请开示。
2: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有一个理论依据的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它的一个理论依据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比较为主的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去找大藏经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这些人称为地狱调查小组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如果还不了解我个人是建议先持保留态度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去证实这桩事情总归还是要回到佛经经典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经典说如是我闻就是如实的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就决定不会有错
0: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1: 师父请开示
2: 地藏经讲就是修十善嘛修十善不造十恶那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也是跟监狱一样嘛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代理那个判官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晚上他就有小鬼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这个柱子弄得红红的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你看就在前面他什么也看不到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就是自己造三恶业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 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

0: 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1: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寄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2: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

有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
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以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惭毁平人。

为时为人，所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

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书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书，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
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诶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

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稳定啊。他智慧才开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矮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逝寿82岁，僧腊71年。

0: 是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肤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纲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尽，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

0: 咱反而就是人家知道。后来我还解决了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侯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侯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1: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2: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言语，这些情感事，虽然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2: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2: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

0: 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

0: 是。
1: 24岁。
0: 嗯。
1: 你出家在哪儿了？
0: 我出家就是台，这个台北的。
1: 台北顶啊、哦
0: 嗯！
1: 你出家就上台北顶了。
0: 我出家这个台北的，这年老夫人是是不是？
2: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0: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0: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2: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0: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啊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0: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0: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1: 从小都吃斋。
0: 我也吃过。小时候他老妈然后40岁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外头玩是吧？
1: 头也都说。
0: 我说你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1: 干嘛？
0: 连一半他都说，你能干嘛的？我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
1: 能
0: 人
3: 太能
0: 人，
1: 搁那
0: 看清了。搁当人了，七月初初五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人有，臭人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

0: 我喝这个水，今天我都不吃了，它是解暑的，喝水解大暑解解暑，转的这是一水，这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可不是水人儿，他煮个水人不是煮个，要上个水人，水人了嘛。这一发这个，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
1: 我
0: 晓得。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住住，他也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呀行都行。
3: 谁呀？还没呀？
0: 啊。
3: 我啥时候讲是吧？
0: 啥时候讲？
3: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怎么行？我没行。
3: 没有啊。
0: 没行。
3: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3: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成。

0: 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鸡蛋的口咱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时候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吃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兑血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哈了。
4: 基本上
5: 不如。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火。
4: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个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

0: 艳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
2: 王
1: 说：“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烟佛，我做了这两佛的烟佛，这是合适的，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3: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3: 徒弟徒孙都死了，
1: 死了，死
4: 了，
1: 死
4: 了，
1: 死了，
4: 死了，
1: 死
4: 了，
1: 死了，我可不敢说。
3: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4: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念佛念佛，念佛念佛，有啥？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的一心不乱，不参念。阿弥陀佛，不学佛不受。
1: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风都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一直到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3: 不说。
4: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5: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5: 十二天一。
0: 那犯累大呀，这一夜儿子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6: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3: 不要直说话。
6: 刚才就
0: 说。
6: 真
0: 说。
3: 真说，手不要直。
0: 真说。
6: 真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1: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

0: 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 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

0: 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说
4: 真是
3: 菩萨应是
4: 啊，
3: 菩萨应是，
4: 人
3: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 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这葫芦。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6: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 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7: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经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8: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 看作人天。

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淫戒，淫戒的部分呢，也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了一遍。我们今天接着要学习的是五戒的第四条戒，妄语戒。这个五戒第四条就是不妄语。我们请看这个经文。丁巳，妄语戒。佛告诸比丘：吾以种种呵妄语，赞叹不妄语者，乃至戏笑尚不应妄语，何况故妄语？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这条戒的一个总说，是一个总说。那么下面呢是细说，细说呢涵盖的那就非常广泛了。好，我们从这一段总说的经文深入去探讨，就知道呢，它涵盖的范围呢，深广无尽。那么每一条戒呢，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不长，文字不多。但是呢，它含摄的义理呢，是深广无尽的。我们应当呢，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去学习，我们这个戒才能学得圆满。因为经文呢，它限于这个字数，所以提一个总纲。提一个总纲，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总纲的原则呢，要去深入，这样学呢才是善。

那么讲到妄语啊，这个就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言语行为了。言语就是讲话啊，除非天生下来呢，他就不会讲话的。啊，如果不是天生就不会讲话，那么每一个人呢，多多少少了，每一天呢，都必须用到言语。言语在我们人与人之间是不可缺少的，不可缺少的。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相处、往来，不能缺少言语，它就像一个工具一样。那么这个工具用得得当，那么我们就能成就我们的事业，成就我们的学业，成就我们的道业。如果用得不当，用错了，那反过来呢，事业也做不成，学业也不能成就，道业也不能成就。事业、家庭得不到幸福美满。特别在社会上呢，处处碰壁，处处碰壁。因为呢，不会讲话，常常得罪人，常常得罪人，当然了，就得不到大众的拥护了。因此，他做事呢，就非常的艰难。可见得言语学的重要。因此，我们中国儒家孔老夫子，他教学呢，四个科目。第一个是德行，德行是讲修身的，这是第一个科目，一个人的品德，他的修养。第二个科目就是言语，就是讲话，话要讲得得体，讲得恰到好处。要会讲话，讲到会讲话呢，可能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会讲话，我怎么不会讲呢？如果我们这样想可能出入就很大了，跟圣人他这个标准的出入非常之大。讲话呢是大学问，因此呢，孔老夫子把它列在第二科，第二科。那么第三科呢，才是政事，处理行政事务，我们现在一般讲管事的，你在一个团体，一个单位。管事的，这些都属于政事。第四才是文艺，文艺就是现在讲的科技、文学、艺术，都包括在这个里面。所以他这个学习呢，他有一个顺序。那么前面的当然是最重要、最优先要学的。那么我们看看现代人学习。

他前面两颗他不要了，他就学后面的第三颗、第四颗正式文玉，他学这个。啊，因此呢，搞得世界大乱，原因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原理学在孔门里面是列在第二科，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我们可以体会得到。所以说话呢，真的要学习啊，不是说我们这一张嘴巴开得了口啊，能讲出话来了啊，人家能听得懂我们讲的话啊，这样就算会说话了。这是我们一般世间人的标准，啊，不是圣人的标准，啊，这个圣人标准呢，就在这个经典里面。那么此地讲这个不妄语，就是个标准。那么首先我们先，简单解释一下妄语这两个字。妄就是虚妄的，不是真的。也就是讲话呢，不能欺骗人，讲一些不是真实的言语，虚构一些不是事实真相的言语。来欺骗别人，欺骗社会大众。所以讲话骗人，不诚实，是非颠倒，这些通通是属于妄语。讲话不诚实，讲假话，讲假话欺骗人这个是我们在现前社会上非常普遍看到的那有一些人讲好像他不骗人呢，他就活不下去了。他就要吃亏了。事实上呢，跟一般人的想法刚好是相反。你打妄语呢，那真正吃亏的是自己。损害的还是自己。那反过来呢，你不妄语，占便宜的是自己。得利益的是自己，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说出这些因果道理那么这个妄语这个范围呢也非常广，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讲就是讲话不实在、不真实，那么去欺骗人。我们看这个经文佛告诸比丘吾以种种诃妄语我们学习这个经文如果我们粗心大意的就是这样囫囵吞枣看过去，那好像这几句话呢，我们是明白了佛劝我们不要打妄语。吾以种种诃妄语吾就是佛他自称，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我以种种这个种种这两个字我们要特别的留意

种种，就是可以说这两个字呢，就把佛一生所讲的大小乘经教啊，通通包括在里面了。不但显教包括了，密教也包括了。这个种种就是他用种种的方便，种种的说法，在各种不同的地点，各种不同的对象，常常提出来呵斥这个妄语，这个呵就是呵斥，呵斥就是劝我们呢，不能打妄语，用种种善巧方便呢，来给我们说明呢，为什么不能打妄语？你打了妄语有什么害处？不打妄语有什么好处？这个义理如果我们深入，那真的是深广无尽了。那么，我们先就我们现前人道这个标准，以我们现前人道这个标准先来讲。那么，人道的标准，《弟子规》呢，信。那么这部分就是讲不妄语的。信就是什么呢？信用。在中国儒家这个五常，配佛门这个五戒，五常仁义礼智信。跟这个五戒呢是相呼应的，比如说不杀生，它就是仁，人有仁慈之心，他就不会任意故意去杀生害命，他有仁慈心，儒家呢讲这个仁，那么不杀生呢就是仁具体的一个表现。那么义就是不偷盗，义是不偷盗。我们在《太上感应篇》讲的“非义之财”，我们俗话讲“不义之财”。一个君子他不取不义之财。这个不取不义之财不应该我们得到的，我们不应该去取得，应该我们得的那么我们可以取得。那么如果取得这个不义之财呢，那就是这个戒经上讲的，犯了偷盗戒了。那么第三不邪淫就是礼。男女之间守住这个礼法，他就不超越这个范围，就是不邪淫。那么智就是不饮酒，智是理智，不感情用事。那么喝酒会丧失理智。所以不饮酒是属于智，保持你清醒的理智头脑。那么第五个呢，信就是讲信用，一般就是说你讲话呢要算话了，不能故意讲话去骗人，不守信用。信就是不妄语，不打诳语骗人，讲话

守信。那么这个就是不妄于戒。这个是五戒呢，配这个五常啊，讲的名词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

啊，人不遵守这个五常，啊，在《左传》讲啊，人弃常则夭星，啊，你背弃这个五常伦常，那妖魔鬼怪都出现了，啊，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世界、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啊，充满了妖魔鬼怪。啊，那么妖魔鬼怪充满了这个世间，我们可想而知了。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呢？啊，就是动乱、不安，啊，天灾人祸非常频繁，就出现了这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呢，都是人气场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所以佛呢，以种种呵妄语，啊，以种种善巧方便啊说法来呵斥这个妄语，赞叹不妄语者，啊，那么。赞叹那个不打妄语的。那么佛赞叹的意思是什么呢？赞叹就是希望我们跟这个不打妄语的人，啊，向他学习。啊，我们要学习那个不妄语的。就像我们这个中国宋朝啊，司马光啊，司马温公。那么他一生就是得力于一个不妄语，啊，他说话诚实，不骗人。所以他记录的啊，他所讲的话，大家呢就有信心了，因为他不骗人嘛，他讲的是真话。啊，特别这个编这个历史的《史记》的，啊，这个人啊，他不能打妄语，所以我们中国二十五史，啊，到清史，啊，最近的是清史，啊，二十五史就是二十五个朝代历史的一个发生事情的记录。那么古代呢，选择这个记录《史记》的官员啊，标准呢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不能打妄语。那如果他打妄语了，那我们想一想，他记录这个历史啊，他就颠倒了，啊，他就瞎编了，扭曲历史了。啊，让这个事实真相啊被蒙蔽了，啊，后代子孙被欺骗了，啊，你说这个问题多严重？所以古时候记录这个历史，啊，这些官员啊，他们都有这种观念，道德观念。什么道德观念呢？他不能欺骗后代子孙。他不能打妄语，啊，他要对历史负责，啊，到对后代的子孙负责，他不能骗人，啊，如果他骗人了，啊，那罪过就大了。所以佛赞叹不妄语者，啊，赞叹那个不打妄语，佛赞叹。那么佛呵斥那个打妄语的。啊，呵斥呢带有责备的意思，啊，为什么呢？你打妄语呢，自害害人嘛，啊，害自己是最严重，那也害别人，啊，自他都没有利益，所以不能。

望你。乃至戏笑尚不厌忘你，戏笑就是开玩笑的时候呢，尚且不应该有妄语，这个就讲的比较细了。戏笑呢，就是无伤大雅的，那个对大家呢，不会造成什么伤害的，但是这样的妄语呢，佛都不允许，就是都不应该了，都不应该，开玩笑也不应该有妄语，何况故妄语，说开玩笑那个妄语呢，一般都是小妄语，开开玩笑的，那个在后面呢，我们会看到那个在这个结罪来讲有一些妄语它是无犯的，它没有犯这个戒。但是佛也劝我们也不应该虽然没有犯这个戒但是也不应该开玩笑的时候讲这些妄语。这个是说明呢，这个没有伤到大雅的这些戏笑的妄语都不应该。何况故妄语，何况就是那何况你故意把妄语去骗人，那当然这个罪就重了那故意把妄语骗人，他总有个目的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就是自私自利我们一般讲争权夺利，那么他就把妄语了，他就去骗人了。那么打妄语骗人，无非呢，他想求得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些享受，他总有个目的。那么目的呢，无非是名闻利养，名利。那么何况故妄语这个故妄语呢，这个罪就很重了。那么在《弟子规》呢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学习学习这个《弟子规》呢第四部分第四段的信这个信呢就是讲不妄语。这个信有15段凡出言信为先，诈以妄奚可焉这个是第一段凡出言就是我们开口讲话了要守信这是第一优先的也就是说我们讲话呢要守信用要守信用那么诈以妄奚可焉诈就是欺诈，妄呢就是打妄语，奚可就是那怎么可以呢你对别人用欺诈的打妄语去骗他，这是不可以的，不可以这样做的。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我们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讲话没信用，你说这个人他还会有什么前途呢？人家给他骗一次不知道给他骗了骗两次骗三次，那可能别人就知道了，那以后还会不会再听你的话呢？那肯定呢，以后讲的话呢都先打个问号了
不会接受了。啊，就敬而远之了，啊，不敢跟这样的人往来了。为什么呢？啊，怕受骗，这是人之常情。那么一个人呢，啊，大家对他都敬而远之，你说他还有什么前途？啊，纵然他现在呢，啊，有钱，啊，但是呢，他的前途呢也是悲观的。啊，因为讲话不守信用，啊，他的事业呢就做不成功，啊，可能几年之后呢就破产了，就倒闭了。这个在现实社会当中我们看到非常之多。那为什么呢？人家不支持他了嘛。啊，因为他讲的不是真话啊，被人家识破了之后，当然不会再继续支持他。人家支持他呢，是不知道受骗了，那才会去支持他。那一旦呢被人识破，那就一文不值了，啊，再也不去支持他。啊，一个人在社会上呢得不到大众的支持，那他这个事业怎么做得下去？啊，就算在一个公司行号啊当一个职员啊，人家也不敢用啊。啊，到最后呢，自己是走投无路。那么反过来讲呢，一个人他很守信用，啊，讲话不骗人，很诚实。啊，纵然他都没有钱，啊，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他走到哪里呢，都会有很多人呢去扶持他的，啊，因为人家敢帮助他。啊，因为呢知道呢帮助他呢他不会受骗。那么帮助他的人多了，啊，很多人都信任他了，他这个事业呢就做得成功了。啊，比如说去给人家借钱，啊，那有信用的人去借呢，那人家敢借嘛。啊，人家会支持他，啊，那当然啊他做事呢就很容易成功了。那没有信用的人呢，人家看到都躲得远远的，啊，那么他注定要失败了。所以这个啊，还出言信为先，诈以妄奚可言。那么下面这个十四条呢，这是这一条的一个开展啊，这一条的一个开展啊，就像我们这个戒经里面讲的一样啊，你要从这个生活当中啊这些去开展。第二段呢，就是话说多不如少，唯其事勿宁巧啊。这个是我们讲话的时候呢，孔老夫子讲啊，言多必失啊，理多必诈啊，就是言理讲多了，难免呢会讲错话啊，所以言理呢不要太多。啊，就是不如少一点好，啊，少一点呢，啊，避免错误。所以啊，劝我们呢，啊，话不要说多，那么也不要讲下面的话啊。下面第三条呢，奸巧以污秽此事情去，切戒之啊。那么这个奸巧。啊，奸巧语啊，就是奸呐，啊，

就是长尖了。啊，那么巧呢，就是巧言令色。啊，这个会乌词呢，就是我们在十三页道讲的奇异。啊，奇异。恶口，啊，这一类的。这是讲奸巧语啊。第四呢，见未真勿轻言，知未地勿轻传啊。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要常常注意的啊。见未真，我们就不要轻易去传这个话啊，因为这个事实呢，我们没有真正见到啊，听人家说的，我们要持一个保留态度。不要轻易呢再把这个话呢传出去了啊，恐怕呢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传这个话呢会有出路啊，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要谨慎的啊。你知道呢不是很清楚啊，就不要轻易讲啊，也不要轻易去传这个话啊，因为传出去呢恐怕到最后呢就变成谣言了啊。这个现在呢也是常常会发生这个事情啊，这个都应用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常常提醒自己啊。像这几天呢我都没有出门的啊，都是闭关式的啊，但是吃饭的时候呢总是会听到我们有同修说一些信息传达一些新闻有人给我说这个刘善人来了，有人说没来那搞到现在呢我也糊里糊涂的到底有来还没来那有的人说都来一言斋吃饭了有的人说没见到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如果亲自见到了亲自见到了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去了解那就先不要传先不要传传了之后呢，那么这个再传一个那这个再误差再差一点那就不一样了那个再差一点那传到第十个人可能跟原来第一个讲的那个差距就非常之大了所以过去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他讲一句话讲猪就是猪一个字难道叫这个人再传第二个传到第十个难道他再去问那个第十个人说你刚才呢听到那个人给你传的是什么他说是蜘蛛他说他原来第一个是猪到第十个变蜘蛛怎么一只猪就变成到第十个人变蜘蛛了怎么差别这么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传话当中他有误差他有误差那一个人差一点一个人差到第十个那差就很大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时时提醒自己说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是非宜就是这个事情呢不合宜的不合宜不合适的，我们就有人拜托我们或者是我们不是很方便的。就不要轻易答应了不要轻诺，轻诺就是你轻易答应了，你承诺了，你承诺之后呢，你答应人家就像欠人家了一样你就要去做不然你就变成打妄语了就不要轻易的承诺苟轻诺呢进退错
啊，如果我们轻易的这个不合宜的事情啊，轻易答应了，那到时候呢，我们要去做也不是，要退也不是，啊，你不去做呢，你骗人，啊，你要做呢，这个事情的确是不合宜，啊，进也错，退也错，啊，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重点呢，就是在一个是非宜啊，我们要认识这个是呢，它是不适宜的，啊，不宜去做的，啊，就不要轻易去答应了。啊，那如果事情呢是一定要做的，很重要的，啊，当然啊，我们要答应。第六呢，凡道是众解书，勿汲汲，勿模糊。啊，这个是讲话呢，啊，要稳重。啊，稳重当中啊，啊，它有舒缓。啊，不要太急，啊，也不要模糊。啊，这个也是我们讲话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让人家呢听得明白。啊，第七，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常常也会犯。啊，也常常啊听到这个人来给我们讲，啊，讲那个怎么样啊？那这个呢啊，给我们说短啊，那不关己呢就莫闲管啊，我们就不要去管。啊，那个我这个两个月呢，天天都去调这个胳膊啊。那在县城呢，这一家呢，很多人跟人家调，啊，生意也不错。啊，最近呢，在隔壁呢，又来了一个新的啊，也是整机的推拿的。那看到我们去啊，他就去拉生意了，啊，拉了好几天了，啊。啊，那个开义法师呢，最早是先找他的，找了三次啊，啊，然后今天我去调啊，啊，我一出来啊，这个老板就找我了啊，啊，他就给我讲，你去调那家啦，那个不行的啦，啊，他这个这么给挪一挪，那个怎么治病呢？啊，我这个是少林寺什么72代的，跟谁学的？啊，他说你找一个最严重的啊来给我看，啊，来比较比较啊，啊，弄得我没办法啊。刚好我们台湾啊来一个培华居士哦，我看他是最严重的，他那个躺呢，这个头都不能躺下去，头都不能到枕头的。我说，那这个先给你看看啊，啊刚才呢，就是给他调了啊，啊，他先到我们原来调这家，调得出来呢，啊，那出来呢，我说这个最严重的哦，他就赶快把他拉去调了啊，啊，这个就是比这个彼说长，此说短啊，那么这个我们就也不能去管。但是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改进。我们去给他调我们总是希望找个机会这个光碟啦、弟子规啦送给他们。所以我现在已经送那个胡小林那个给人家调这一家了。我问他有没有这个光碟的机，他说有。但是可能放在他们住家。我还要进一步先他买一部。放在那个店里面那放给大家看客人去也能看到。那隔壁这一家呢，就是同行相继，他也是推拿，他就给他开在隔壁。大概这个开的在我想就看他生意不错，他就在这里开一家。那么我们现在遇到这个事情呢，要把这两家呢都给他渡了。用什么度呢？用《弟子规》

所以再过几次 我们就会把这个搬出来了。啊，那个老板啊，我说好，那你不过目的只不过是要赚钱嘛。啊，我们调这一家是10块钱。他说他20块，我说20就20。啊，他说他调的时间比较久，20几分钟啊，他20，啊，20就20。那么，我们进一步会去跟他沟通啊，就是你做生意啊，你不可以去攻击别人啊，各做各的嘛，啊，各有千秋嘛，啊，这个要互相赞叹啊，这样才是对的。那么第八呢，见人善即思齐，重其远以见机。看到人家的善了，我们就要见贤思齐。第九，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减。看到人家一些错误的，我们反过来呢，从我们自己内心去反省，我们有没有犯他同样的错误？有，我们就改。没有，我们要提高警觉，不要犯他同样的错误。第十呢，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立。那么德行学问这个才艺技术不如人，那么我们自己要努力所谓勤能补拙虽然如果我们这个天分比较差的如果勤学好学呢，那么也可以弥补也不要自暴自弃十一呢，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这是讲我们生活上这个生活环境比较差这个也不要担忧孔老夫子讲忧道不忧贫一个君子在这个世间呢他忧虑呢是自己有没有道有没有道德他忧虑这个我自己有没有做到这个道德他不忧呢我生活经济比较差贫困穿的衣服呢比较不如人他不忧虑这个那么没有道德呢你衣服穿得再漂亮那也是非常贫穷的。所以君子忧道不忧贫所以这些方面呢不要太在意不要跟人家比赛。我们要在这个德行上去追求加强不应该在这个物质生活方面去追求物质生活方面呢追求增长贪欲就有损害我们的道德了第十二呢闻过怒闻亦乐损有来亦有去十三呢，闻亦恐，闻过心，执良事，见相亲。那么这个两段，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呢，听别人讲我们过失，如果发怒了，人家讲我们哪里错了，我们就马上就生气了，不高兴。那别人一赞叹我们就快乐的不得了。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损友来亦有去损友就是损害你的朋友，他就来了；利益你的朋友呢，他就远离了。却就是却步，他不敢来了。所以。这个方面呢，
也是我们一般人很容易犯的。一般人很容易犯的。赞叹他就很高兴。讲他的过失呢，那么他就不高兴了。这是指我们自己。如果有人指出我们的过失也不要生气。如果你一生气呢，损有来益有就去了。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反过来，闻欲恐，闻过心，直良是见相亲。听到人家给我们赞叹，赞叹要怎么样呢？有恐惧。太上感应篇讲，受宠若惊啊。人家赞叹的时候呢，你要有警觉心啊，受宠若惊。心里呢很惶恐，觉得自己呢并没有这个德行，当不起这个称誉赞叹，听到称誉赞叹呢，心里呢很惶恐，应该是这样的心态，闻过心，心就是非常乐意的，非常乐意呢，人家指点我们的过失。纵然他讲错了我们并没有那个过失，他认为我们有那个过失也没有关系。所谓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也感谢他一番好意来提醒我们。那么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直良是就见相亲了，直良益友就是帮助你的朋友了，他渐渐的就亲近你了。第十四呢，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无心就是他无意的比如说他讲错话了这个在我们后面这个戒经讲的就是开源他可以忏悔。不是不可悔，可以忏悔这是无心非，名为错错就是错误因为他无心的无心的做错事，说错话这是最轻有心非名为恶有心就是这个你故意的啦就是我们这里经典讲的何况故妄语故就是有心非了这个是恶恶呢这个罪过就重过能改归于吾唐寅是真一孤过失能够改那就归于吾了改过那就没有过失了你改过来就没有过失了那 不改过来呢这个过失还是存在的如果过不能改还要掩饰那么就增加一个罪过这个罪过呢越掩饰那么它就越重不改还掩饰这样这个罪过就越来越严重了这是讲到妄语的部分所以我们常常就会看到一些这个世间上的人这些也都是我们善知识我们都要认识清楚打妄语那么妄语呢就是牵涉到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他做了什么事情人家给他举出来你这个哪个地方错误不对那么他就要讲种种的理由来掩饰他是对的

啊，把他那个错误呢讲成是对的，啊，这个就是掩饰了。那么你掩饰呢，你那个罪过就不断增加呀。啊，不但不能改过呢，他还讲理由，啊，把他那个错误的合理化，啊，把他那个错误的合理化，啊，那这个罪过呢就越来越重了。啊，所以啊，过去有一年，我们敬老教授啊访问日本啊，那么这个日本不都是改历史吗？他明明就是派军队侵略中国的嘛。那他那个学生那个学校那个教科书啊，他不是讲侵略啊？那我们也可以理解了。你说他加上那个侵略，那多难堪呢？去侵占别人嘛，啊、哦、啊，对他的子孙呢也很难交代。怎么我们的祖先去侵占别人呢？所以 他就把他这个美化了、啊、叫做出入进出、啊、进去又出来、啊、进去又出来要带枪嘛、啊、那么这个老和尚就给他们那个一言讲、啊、他说这个我是为你们好啊，啊你这样骗你们的子孙，以后将你们子孙知道你们在骗他呢，他会有什么想法呢？啊，因为这些资料啊，不是在你们国内有啊，人家那个国际上啊都有这个资料啊。你这个打妄语啊，你不忏悔，啊不改过啊，还打妄语骗人，这个罪过都越来越增加了。所以二战这个时候呢，欧洲呢，德国他有认错了，他有向大家忏悔了，对不起了啊，他错了啊。那日本就是嘴巴硬，死不认错，死不认错，爱面子，死不认错。所以我们老教授就跟他讲啊，我是为你们好，你现在打这个妄语呢，你将来呢会受到子孙谴责的啊。啊，所以有一年我到广岛去参观这个被炸的地方啊，被美国炸的广岛啊，一个纪念馆。那么他们有很多学校带一些小学生去参观啊。那么在那个纪念馆啊，有一个小男生啊就跑来问我，跑来问我呢，看到我是一个出家人啊，就跑来问我，问我说他们为什么被炸？啊，来问我这个问题啊。那个时候呢，也时间很匆忙啊，啊，我也简单跟他回答了。几句话啊，但是没有讲得很清很详细啊。他那个后代他都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他们为什么吃这个原子弹、啊、而且这个全世界呢，日本是第一个受到核武攻击的国家啊。如果有机会有时间呢啊，那可能我这个哦佛经这个因果啊就会搬出来了啊，这个也是一种机会教育啊，所以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你不能打妄语骗人啊。日本偷袭珍珠港，全世界都说他有去打珍珠港，只有日本人他说没有，只有他说没有，那全世界的人都说你有，你真的有打人家啊，那他说没有啊。那这个不是打妄语吗？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唐掩饰啊，就真一孤了啊，就真一孤了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下一次啊，这段开头的经文啊，非常重要啊，我们还要。

0: 都跟大家呢啊报告这个相关的啊这些经论啊这些道理啊，我们才能明白。好，谢谢大家收看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118面，卷中第118面。

请看经文，涉世与时，会中有一鬼王，名曰主命。白佛言：世尊，我本业缘主阎浮人命，生时死时我皆主之，在我本愿甚于利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致令生死居不得安。我们先看这个段啊。说是与时，这一句话是承前启后啊。前面恶毒鬼王啊，给世尊这一段话说完了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法会里面呢，又有一位鬼王啊，名字叫主命。从名号上呢，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这个鬼王所管的这些事物啊，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一切人啊生死，主门啊管这些事情啊，所以称之为啊主命鬼王。这白佛言：世尊，我本业缘，用现在话来说，就是他的职务啊。这个业缘呀，现在的意思，他的职务，他所管辖的事物啊，是专门管阎浮人命啊。这个人要出生啊，要投胎啊，他管照顾这些事情。这个人死的时候啊，那么他也照顾他啊，五戒主持。那么从这个地方看，我们就明了人从生到死与天地鬼神有密切的关系，而现在人呢，读这些经文，都认为这是迷信啊，用“迷信”两个字就把它拒绝了啊，排斥开了。那你还受不受这个鬼王的管辖呢？还是受他管辖，不管你信与不信。不是说啊，信则有，不信则无啊。那事情倒简单啊，我们可以尽可以不要相信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就没有了；不相信生死，生死就没有了，哪有这个道理？你信他有，不信他还有。所以过去的教育跟现在不一样啊。过去的教育多多少少与三世都能够连接下来，过去是讲现在是也讲未来是啊，未来是是讲死后人死之后啊，过去是我们没有出生以前呢，这个叫三世啊。所以中国古老的教育，教育的内容

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教你做人，了解人与人的关系。你要不了解，你就不会做人了。不会做人，那么这个人间呢，就像经常讲的险道啊，步步啊都踏向三恶道。你会做人呢，你就能够避免险道了。你的人生，你还能保住人生。你将来再的人生，一定比现在的过得更舒适，过幸，过得更幸福。啊，这是教育。第二个重点呢，是了解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与一切动植物的关系，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你明了之后啊，你才懂得养生之道。第三个重点呢，是教你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个关系要能建立得好，你得天地鬼神拥护啊，你得他们帮助啊。如果关系处不好，处处得罪天地鬼神，你的麻烦就大了。诸位要晓得，天地鬼神不是佛菩萨，他还是凡夫。凡夫依旧有七情五欲。没离开啊，他见到人心修善，他生欢喜心。你看他赞叹你，利益你；看到人作恶，他不高兴。他生惭愧心，他要找你麻烦，他要惩罚你。所以天地鬼神是凡夫，我们要记住，六道凡夫。古老的教育跟佛法的教育都懂得这些事实真相。实在说，从前人无论是出是法，都很重视禅定。在佛法讲禅定，这个世间人虽不讲禅定，提倡的清心寡欲，临近致远。在日常修养当中啊，都重视清净心，心地清净到一定的程度，鬼神生活状况你能够体会到，你能够见到那么在学佛的人禅定当中常常看到。所以鬼神决定有，鬼神与我们的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就跟我们现前这个世间政府里面组织一样国家每一个机构每一个设施与我们生活都有关系

大众相处啊，你感觉的时候啊，有气氛。与大自然界相接触，也能够感觉到它的气氛啊。外国人叫磁场啊，我们中国人叫气氛。你接触时候，你心里面就有感受，同在一个地方，人多的时候跟人少的时候气氛又不一样啊，白天跟夜晚气氛又不相同，这些事情往往我们有很明显的感触。这种感触用现在科学家他们的观察啊，他们的说法这个就是波动的互相接触啊，如果这个波动频率相接近，我们就感觉得很舒适啊。如果彼此波动，这个波动动的幅度很大很频繁，我们就感觉得很不自在，感觉得很不安这些理事不难懂啊。我们人这个身有波动现象，心里面思维想象波动更为明显，一切物象也有波动的现象，天地鬼神的活动跟我们的思想波没有两样，人死了这是生命结束了，生是物质，他那个思想没断了，不随这个身体而消灭，这个事实可以说一切宗教家都承认，真正有学问有的人他也肯定啊。不是说死了一切都完了，死了一切完了，这个好办了。不但人死了没完，一切物质消失也没有完。岂不闻科学家所谓的精神不灭，物质不灭？这两句话是真理啊，这两句话在佛法里面可以说是诸法实相啊，真实相啊。一切物质的生灭在佛法讲是缘聚缘散，缘聚的时候不生，缘散的时候不灭，物象啊尚且如此，何况精神。

所以这个决定不是迷信，决定是事实。许许多多人在一生当中，如果与神的接触，如果与神的感应，都会有很多次细细的思量，它怎么不存在？它跟我们自己生活怎么会没有关系？那么主命鬼王跟我们的关系尤其密切。你看看他在此地说的话，在我本愿胜于利益，利益是帮助啊。人在出生的时候，在死亡的时候，主命鬼王的意思总是想帮助他。希望他能得安稳呐、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这一切众生不懂得鬼神的意思，鬼神什么意思呢？欢喜见到人修善，厌恶众生造恶。所以经上讲啊，一念微善，都得鬼神拥护啊，佛菩萨赞叹啊。何况你修的是大善。所以众生不懂得天地鬼神的意思啊，搞得这个生死都不得安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下面呢这就说明了，是何以故啊？为什么是阎浮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或与生时但作善事，正以摄政，自令徒弟无量欢喜，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这就说明了家里面生了小孩了这个在世间讲这是喜事后继有人中国人重视传宗接代这后继有人所以无不欢喜欢喜你应当做好事应当懂得做善事才能够赠以你这一家的光辉那么主管你这个地区的土地公土地神，这个土地神就像灵长里长一样中国古时候的保长家长管你这一个村的，管你这个地区的这些鬼神他看到你做善事，你家里又添小孩，欢喜拥护子母得大安乐母子平安你的眷属得利益了，鬼神保佑啊！

再看底下一段，不懂啊，天地鬼神的意思，那就造作罪业了。或以生下身无杀害，驱逐先为共结缠母，就广举眷属啊，饮酒食肉啊，故要循管，能令子母不得安乐。啊，所以这个世间人不知道这个厉害。啊，家里面生小孩了，啊，举行庆祝，啊，这一庆祝呢，就杀生了。啊，诸位想想，杀生给这些众生结下冤仇啊！你造这些罪业，这一笔杀生的这个账啊，就记在这个母子的份上。为什么呢？这个没有生产小孩，大家不杀生了。啊，今天小孩出世的时候叫大杀其身的，来庆祝啊。所以世间人生时候杀生，死的时候也杀生，年年做寿啊也杀生。你说这还得了吗？这个罪业多重啊！不但不能杀生呢，你看经上讲的，几个人懂得，几个人肯做啊，驱逐先为供养产母。啊，生产之后，这一般讲进补啊。进补的方式很多啊，难道非要杀生不可吗？非要吃肉不可吗？

道理，只有真正学佛的人明了这些事实真相的人，他知道啊，他采取素食，素食供养产母决定健康。第一个他心安，第二个得到诸佛菩萨天地鬼神的拥护，他怎么会不安？我们平常接触一些同修啊，其中有一些太礼数啊，我见过，在台湾我有几个同修就是这个状况，母亲怀孕的时候吃肉啊就会吐，一定要吃素啊，小孩生下来就吃素啊，一直到几十岁了都在素食啊，身体很健康啊，没有说是非吃肉不可，不吃肉身体就不健康，哪有这种道理啊？杀生造的。

这个造业啊，这个课题里头啊，直视恶杀，决定不能杀生。广聚眷属，这是亲朋好友到家里来道贺了啊，道贺免不了饮酒食肉。家庭在富裕里面，那就有锅钺关系啊。现在所谓举行啊舞会呀 在中国这大富长者家里面，这几天还唱戏啊，邀请戏班的唱戏来庆祝啊。这个样造法做法了，能令母子不得安乐。为什么呢？你们欢乐，鬼神在旁边看到嗔恨呢、不会保佑你的。杀害这些众生，这些众生将来都要问他讨命的啊！如果诸位真正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所以是吃他半斤，将来还要还他八两啊！一点便宜都占不到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了解事实真相了，决定不敢再吃众生肉，决定不敢再伤害众生啊！知道伤害众生就是伤害自己啊！给众生找麻烦就是给自己惹祸端了。这是违背鬼王跟徒弟善心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是何以故？是产难时，有无数恶鬼，魍魉精魅，于是心虚。那么这是我们凡夫肉眼见不到的，确确实实有这些恶鬼，数量很多啊。魍魉精魅，他们在干什么？这就我们常常讲妖鬼呀。他们喜欢吃这些东西现在所谓医学发达啊，生产危险度比过去轻了。我们要问这些状况还有没有呢？有啊，你要想了解鬼神的情况，医院里面最多我有几个同学学医的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就讲医院里面见的些鬼的事情给我们听。医生、护士、医院里工作人员都相信他们是亲眼所见的，亲。

0: 二所闻，
1: 尤其是大医院，历史久的医院，鬼更多啊！啊，跟经上讲的确实一点都不错啊！啊，所以人在生的时候、死的时候，啊，这些卧鬼就特别多。卧鬼里面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冤亲债主啊，说实实在的话，他要跟你没有关系，那连边都沾不上，凡是能够沾到身的，给你过去生中啊必定有关系。那可是这些卧鬼也有人管辖他了啊，这是国王管他了，管辖他了。啊，徒弟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呢，他算是个护法神啊，他是来保护我们的。啊，护卫这个地方的，是我早令设置徒弟灵起何父子母，时令安乐而得利益。啊，鬼王早就啊命令这些徒弟啊，灵起也是他管辖的这些小鬼呀，啊，保护啊母子平安，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获设伏大诸土地。这个生产的时候母子平安，应当啊要答谢鬼神佑护啊。啊，怎么样答谢呢？修善，这就是答谢。犯为杀害，聚集眷属，这错了。这个不是大谢鬼神的。

这个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引用了一个小故事啊，明朝万历年间的事情啊，这一段小故事很值得我们参考，说明鬼神的享用跟我们人间不一样啊。他引用的小故事在123面，这个小字倒数第二行，说明不可以用酒肉啊来供养鬼神。

古时候祭祀鬼神啊，虽然说是用酒，其实是水啊，古礼里面称为玄酒，那就是水呀，用这个来祭祀天地鬼神。用苏轼这才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世间不晓得这个道理啊，以为如果不杀生祭祀，这就好像大不敬了，一定要杀生祭祀，不知道杀生祭祀是造作很大的罪孽。决定不会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啊，谚语里头常讲啊，上帝有好生之德。既然他好生，你怎么可以杀生去祭祀他？没有这个道理。那所以下面这个结论就告诉我们：一世之故，犯殃自受啊，子母俱损。你在喜庆当中造作这些罪业，得不到鬼神的保佑，反而招引许许多多的恶淫恶鬼，这些精怪上门，这些东西来了，它是作乱的。他叫母子都得不到安稳，这种情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啊，产母情绪不安，你再看那个婴儿啊，仔细观察他时时有惊吓的这个状态，你只要仔细去观察，你能够发现啊，他好像很恐惧很害怕啊，他虽然不会说话不会表情，你看那个身体的动作就能观察得到啊。那么这一段是讲生的时候我们要如何修福，不可以造罪。再看底下一段，又言菩提领命中人，不问善恶，我与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修善根，赠我胜利。啊，主命鬼王也很慈悲呀。不但主命鬼王慈悲，前面我们读过恶毒鬼王也慈悲啊。他不想不愿意看到这个众生堕三恶道啊。实在说他也是时时刻刻努力帮助这些作恶的人如何能够免受三恶道之报啊。所以临终不问这个人是生前是作善是作恶啊，他都是以慈悲心来帮助啊。

如果这个临终人在生前能够修一点善根，对于他的帮助啊就更有利了。换一句话说，他帮助你就更有理由了。是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卧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住眷属，迎接亡人，另落卧道。何况本造卧者，这一段经文很重要。你看看这个临命终的人，我们见过不少啊！在病重的时候，他会给旁边人说他看到什么人来了。所看到这些人，都是他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他看到。那么，是不是真的家亲眷属呢？不是的。而是他的冤家债主变现出他家亲眷属朋友的模样来接引他，接引过去了就来报复他，来报仇啊。这个我们要晓得，因为看到家亲眷属很容易就跟他走了，特别是我们念佛助念的时候，助念的时候最要紧的叫把关呢，就把这个关口他一天一天一说，说是见到什么人了，立刻提醒他不要理他，一定要等阿弥陀佛现前，你跟阿弥陀佛走。如果不是阿弥陀佛，不管什么人现前，都一概不理睬。他真正不理呢，那个现象没有多久就没有了，就走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临终的开示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时时刻刻提醒他这个是真正是日夜24小时不可以间断唯恐我们一间断一疏忽，被这些冤家债主变现家亲眷属带走了这个是临终助念不能不知道所以助念有大利益了助念的人以真诚清净心慈悲心念这句佛号这个念助念的人越多越好，这个磁场殊胜，可以让这些这个卧道鬼神呢不敢接近那么助念的人少了，助念的人没有诚意，这个卧道鬼神就得其便利，他就乘虚而入了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所以有人来问，万一找不到人助念，我们用

念佛机可不可以？只能说比没有好一点而已啊。最好是能有人去念的，那个不一样啊。

凡是临命终时遇到这些状况的，决定都是落三恶道。如果他生前再造种种恶业，那就更糟糕了。地藏菩萨也救不了啊！死生是大事，死了之后往哪一道去，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人在生病的时候，恶鬼妖魔来扰乱，这个经上讲的时候，一生一向行善的人都很难避免，何况造恶的。

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决定不差了。果报之现前，那就在缘具不具足，缘具足，果报就现前。所以我们送往生，送往生实在讲帮助一个人祝福，我们一生当中是行善，还有什么样的善事能够送人去做福，这一桩善事大的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在这个临危之人，你能够全心全力去照顾他，时时刻刻提醒他，这就是给这些无数的恶鬼恶神给他作战的，一定要能战胜他的。这个王者顺顺利地往生，得到佛戒引了。即使造作无逆失恶的人，如果遇到这样的正善缘，他也能往生。我想诸位看这个《净土圣贤录往生传》呢，都知道唐朝张善和的故事。张善和是个屠户，杀牛的，一生杀牛，那不知道杀了多少牛啊，造多少恶业。所以临命终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牛头人来跟他逃命，这个在佛法里面地狱相现前，他叫救命啊，缘好啊，正好有一个出家人从他门口过，听到里面喊救命，这个出家人到里面看看什么回事情啊，这才他说出的时候，好多牛头人哎，说要命说命啊，这个出家的师父就给他点了一把香啊，送给他，叫他拿到手上赶紧念阿弥陀佛啊，他为了要救命嘛，就大声念阿弥陀佛，念了十几声，他跟人家说牛头人不见了，都走了，阿弥陀佛来了，他往生了。你才晓得说造恶业不要紧的，临终那一念就遇缘殊胜，张善和运气不错啊，遇到善知识，他要遇不到这个人，决定堕三恶道啊，决定堕地狱，地狱罪受满之后，那也要变牛去还债还命啊！你杀一头牛，你就要偿一次命，你一生杀多少牛，你要偿多少次命啊！杀牛如是，诸位要晓得，杀害任何众生都要偿命的啊，再小的动物还是要偿命，你怎么能免得了啊？你杀一只蚊虫，杀一只蚂蚁都要偿命啊！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害虫，
他有生命啊，他也是众生做了卧室投胎落在这一道啊，变成这么一个形状啊。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也常常干这些事情啊，这一生的人生这怎么晓得我们人生失掉之后的什么样的身形？所以得到这个身形之后啊，可不能骄傲啊！可不能仗着这个身形的势力去残害一切小动物啊！转眼之后啊，你就变成他们的身啊，你也会遭受别人的时候来伤害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世尊，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神识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这个是临命终的时候，我们称它为弥留的时候的状况。时间很短，确确实实昏迷无知。

候相当麻烦，唯有神志清楚的人好帮助，神志一不清楚了，这个事情就麻烦。一个人在临终，临终遇到这个状况，纵然遇到善知识也无可奈何。这个是业障很重啊，我们要记住啊，《地藏经》的教训。他完全要依靠别人帮助，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人没命还没终，福报还没享尽，现代人所说的老人痴呆症就是这个状况。那这个里面就是他还不是临命终时，神识昏迷，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痴呆症，老人痴呆症。看他的福报，福报要大，可能在这种状况里面呢，十年八年。他有一口气在，他还会呼吸，但是人事不行，家里面最欢喜的人，最疼爱的人都不认识，每天24小时处在昏迷的状态，这种人可怜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死了之后一定是被业力牵引了，不会在好道啊，决定堕恶道啊，那么我们有没有能力保证自己将来不会有这种现象呢？谁也不敢保证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状况，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性，佛在此地教给我们方法，我们要记住啊，世诸眷属当须设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立诸恶道，诸魔归神，悉皆退散。这个里头关键就是大供养，家亲眷属肯不肯做的？有许多得老人痴呆症的，实在讲啊，都是大富长者啊，富贵人家啊，他的家亲眷属忙到就争财产去了，谁还跟他做大供养啊？那死活没有人问了，想尽方法就夺财产。那这个人就可怜了，就到三恶道去了。家亲眷属如果真的是个聪明人，明理的人，想救他，那就要把他所有的财产拿出来修大供养，像前面所讲的
婆罗门女、光目女啊，为救母亲啊，把自己的这个房地产通通卖掉之后来做供养。今天这个世间到哪里找这个孝顺儿孙呢？啊，你要找不到，又找不到一个可靠朋友信托，危险呐、啊，危险到极处啊！那怎么办呢？不如现在就修大供养嘛。这经常讲嘛，你活的时候修，分分立业你自己的。你才能避免晚年呢得这样的病苦。现在要觉悟啊，要真觉悟啊，儿女靠不住啊，朋友也靠不住啊，什么样亲人到后边他都会变卦了，没有可靠的，真正靠得住的自己。凭着自己还在健康的时候，明了事实真相了，我们要认真去修大供养，全心全力的供养啊！供养要怎么个修法？这个要有智慧。要亲近善知识，修行，无论是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在家、出家，第一先决条件要明理。对于我所讲的宇宙人生的大道理，不能不明白。设法界一真庄严的现象，不能不清楚。你明白了，清楚了，你就晓得大供养应该怎样修。那如果在我们现前具体而言，它的基本的原理原则如何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这个供养就大了。如何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离苦，离三恶道，离六道轮回，离十法界，这是离苦啊。得乐，真正之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诸位你就能明白了，今天居士林净宗学会是修大供养，每一天有两个小时讲经，这是大供养啊，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念佛堂现在每一天十二个小时念佛，帮助人离苦得乐，这是大供养啊！李居士发心，希望能做一个
长远的

建弥陀村呢。收容十方，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的人，给他居住念佛的条件，这是大供养。其余的这一切善事，我们见到了不能不做，也要全心全力去做，也是属于大供养啊。如同目前国内的这些灾难啊，长江的泛滥，东北闽江松花江的泛滥，造成极重的灾害，我们听到了，我们全心全力的修供养啊，来救灾啊。不能说这个供养大概是小供养，不是的，这个供养也是大供养。佛家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佛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首先要布施结缘呢。啊，我们跟这一切众生结了法缘了，啊，结了善缘了，将来因缘成熟，他就很欢喜接受佛法。所以财布施是佛度众生的先决条件。啊，看看佛的四摄法，第一条就是布施啊。啊，其次爱与利行同事，舍财修福啊，只要肯舍，这个财富源源不断而来，所以财决定不能够吝惜。有才要懂得施啊，欢喜布施，这个人就有福了，这个人决定不会缺乏财富。越施越多，越多要越施，最近这个一年东南亚经济萧条啊，人民生活困苦啊，收入大幅度的减少，你看看房地产跌了一倍都不止啊！我们出门看到许许多多

建筑都停工了，房屋卖不出去了，

开办了。啊，现在林务员局是告诉我，不但我们的收入比过去没有减少，还有增加。你也看看居士林兴旺的现象，许多人告诉我，这是过去所没有见到的。为什么呢？布施嘛，越施越多。佛在经上讲的这些话，我们在这个地方亲眼看见了。你施财，财源源不断而来；你施法，你决定增长聪明智慧；你施无为，一定得健康长寿。整个佛法要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布施啊！布施里头，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我们所希望的，得财富、得聪明、得健康长寿，你不修因，你怎么会得果报呢？你只要肯修因，决定得这个善果。这正是佛家所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我深深希望全世界各个地区念佛的同学们，希望大家到此地来参学。佛在经上所说的，我在讲堂上所讲的，讲不清楚啊，讲不明白，你听了很难体会，必须到此地来亲身经历，你才体会得到啊，佛法的教训真实不虚，才能够增长你的信心，增长你的愿心。啊，使你充分相信，依教奉行，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啊！遇到再大的艰难，再大的灾难，你能够很安稳地度过。你决定不会失去清净自在。这是我们学佛现前所得到的利益。现前能得这样殊胜的利益，往后的利益了，更是无量无边的。这现前佛家常讲花报啊，将来是果报，果报必定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无比的殊胜啊。所以这个大供养要懂得啊，要赶紧修啊，不能迟缓了 啊！机会失掉之后，再遇到不容易啊！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没有别的，他能够啊。明了机会，能够抓住机会啊，成就他无量无边的智慧福德。

专读尊敬，这就是读诵大乘，天天要读，要读，才不至于迷惑啊，才不至于为外面境界所动摇。读经就是听佛菩萨教诲呀，念佛菩萨名号，这就是持名念佛。修行里面最殊胜、最稳当、最快速、最有效果的一个方法，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我们要懂得一心称念，你就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啊。心不清净呢，就生烦恼，烦恼就造作为啊。心清净呢，生智慧啊，智慧才造一切善业。那么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提示几种方法啊，这几种里面的境界都非常广大，无事善缘能令王者立住卧道啊，这个修这么大的福报啊，这是修福。前面经上讲过，帮他修福的，他的这些眷属们所得的功德呢，七分之六啊，王者只得七分之一。确确实实能够帮助他离我道，为什么呢？他这个临终神志昏昧，不省人事，决定堕道。但这个时候我们讲助念，助念帮不上忙，助念必须要神志清醒啊，那个是可以往生。这种情形之下，助念都帮不上忙，他不省人事啊！你帮他助念，他也不会跟着你念佛，他也不知道佛是什么啊！这是非常可怜的时候啊！啊，这个死了之后的时候，往哪一道？这是关键的时刻啊！如果他的家亲眷属要没有慈悲心，没有智慧，那他就非常可怜了，家亲眷属真正能孝顺啊，能慈悲，能够明理，一定要这样做啊，他可以脱离卧道啊，可以生三善道啊。那么临终这些冤亲债主、这些鬼神啊，因为他有这么大的福，这些鬼神暂时也不来干扰他了啊，也只退避啊。但是虽是退避，并不就是了事了，没了事了啊。他等待下一次机会，等待你什么时候你在糊涂没人帮忙的时候，他就又来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跟一切众生结的冤呢，没完没了。谁肯轻易饶过你？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决定不给一切众生结怨仇。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啊，遇到有一些人，啊，对我们印象很不好，啊，看不顺眼的，过去的冤家了，啊，他恶意的回报。甚至于陷害，我们要如何来对待？要以真诚恭敬来对待。我们要以忏悔心来对待，决定不能有一念报复的心理。啊，你有一念报复的心理，这个结结得更牢了，这生生世世抱来抱去没完没了啊！啊，不如完全接受，毫无怨言啊！对这些恶人不但没有恶意，我们还有敬意，这个结化解了啊，这笔账消了啊，这一笔勾销了，好事啊！啊，印光大师在文钞里教给我们呢，做还债相啊，事情就没有了。不给任何人结怨仇。我们要学着以德报德，以德报怨，这个我们在菩提道上就减少许许多多的障碍。即使我们在世间从事种种事业，也会减少一些阻碍，你成功的机会就多了。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要知道怎么去做人。再看下面经文，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乘经典一句一偈，我观如是辈人，除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或多恶趣的寻迹解脱。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修善之可贵，即使小善都难得，何况是大善。关键的时候在临命终的时候，临命终若闻得一佛名、一菩萨名，那么这个一定要临终的人神志很清楚，这才能办得到。啊，临命终的时候神志清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有善知识在旁边帮助他，我们可以肯定他决定不会堕三恶道。诸位要晓得，堕三恶道的人都是糊里糊涂去的啊，哪有一个人很清楚很明白的人去做恶鬼做畜生，没这个道理的。
那么我们要想想住，临终之人呐、啊，清醒的这个状态少啊，不多见了，十之八九啊，都是人事不省啊，糊里糊涂啊。你说这个多可怕？凡是临终神志清醒的人，即使造作恶业，他的心地还是很善的。啊，造作恶业是他无知啊。他不知道那是造业，你杀生吃肉，他觉得杀生吃肉啊是很正常的，他没有感觉到那是恶业。可是这个人心地还是蛮好的，这是我们细心观察、面面观察到，如果这个人心不善，常常想害人，夺取别人的财物，净干这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这样的人啊，临命终时多半都是迷惑颠倒，一生仗势欺人。那么甚至老年的时候患痴呆症，记忆力完全消失，人事不行了，一口气不断了，这样躺在床上十年八年，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很多。所以修善就非常重要了。我这一段我们要记住这个助念的理论上的依据，人在临终的时候，如果我们遇到，我们怎样去帮助他，临终的时候关键的时刻，时间很短，要有最有效果的方法。无论他一生学佛或者不学佛，甚至于反对佛的回报佛的都不在乎，临命终时他重病躺在床上，他做不了主啊，我们做主啊，我们念阿弥陀佛让他听啊，不听他也要听啊，给他种善根而且要劝导他，绝大多数在临终的时候一生不信佛，到临终啊也许他不相信，这个时候提醒他，告诉他念佛的好处，他在这个时候能够听到一菩萨名，一佛名，这个时候以佛菩萨名号是最有利益，大乘经典一句一记，这个一句一记就不必去找哪个经了，这关键的时候就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无论什么心境界现前，你要是给他一句
一句经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开头不要理他，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才是真正帮助他。纵然他一生当中造极重的罪业，因为这个善缘，他那个罪业，这个罪报不会现前。所以鬼王说了：“我观如是辈人，除无间杀害之罪，啊，这个罪没有法子。”啊，为什么呢？这个罪太重了。无间是杀父亲、杀母亲啊，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活合身，这个罪太重了。啊，他说除无间杀害之罪，鬼王帮不上忙啊。但是我们清楚，即使造作无间罪业，临终如果神智清楚，能够忏悔念佛，还是能往生。啊，这个经上有例子，《观无量寿经》告诉我们的，阿舍世王他就是造作无间杀害之罪。他在临命终时忏悔呀，念佛也往生。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他往生的品位很高啊，上品众生。所以我们对于造罪业的人也不敢轻视他。啊，说不定啊，他往生品位还比我们高。啊，不可以轻视。只要在没有死之前都有救。啊，到最后临终一口气没断还有救。啊，那一口气断了就没法子，那就没救。啊，那像这个前面讲的家亲眷属给他修大布施，也只能渡他最高最高的，能渡他到桃李天。啊，他不能往生了，不能出三界。啊，一口气没断的时候，可以帮助他往生。啊，劝他真正相信，真正忏悔。啊，真正念佛求愿往生，没有一个不得度的。啊，所以净宗法门不可思议。啊，那么一生造这个小小的恶业，祸度恶趣的，啊，堕畜生、堕恶鬼、堕小地狱的，啊，这些罪业了，你修这些善的时候，寻机现出。啊，所以是时间很短的。啊，所以这个闻佛名的功德了，不可思议。这是念佛家常讲的佛号功德。啊，不可思议。请看下文。佛告主命鬼王，汝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住众生。这是佛对主命鬼王的赞叹。大慈跟佛大慈悲护念一切众生没有两样。

他又有这么大的一个愿望，在生死当中护念一切众生，跟菩萨的悲愿没有两样啊。所以这些鬼王都是菩萨化现在其中。那么在这个道里面，应以鬼王身得度者，即现鬼王身而为说法吗？确确实实他们不是凡人的，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如莫退誓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这几句话是释迦牟尼佛劝勉他的，劝他慈悲宏愿，不要退心的。这个劝勉的话非常重要。因为越是在末法，众生造的恶业就越多，造这个罪业越深越重越广，这种状况唯恐鬼神看了退心。所以这个嘱咐叮咛非常重要。我们读经明了这些状况，也要发愿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样做法也就间接帮助这些鬼王生欢喜心了，坚定他们的信念，不至于退心。众生虽然造的恶业很多，还有一些人行善呢，糊涂人虽然多啊，但是还有一些明白人啊，这个对于鬼王是一种安慰呀。请看经文，鬼王白佛言：“愿不忧虑，我必是心，念念拥护阎浮众生，生时死时，俱得安乐。”鬼王菩萨实现，不是凡夫，他是发愿的来度众生的，所以听了释迦牟尼佛对他赞叹劝勉，他接受佛的教诲，对佛说：“请佛不要顾虑，愿不忧虑，我必是心。这个必是心，就是我们讲的尽心受啊，念念拥护阎浮众生。”他现这个身，现这个鬼王的身份，从事于这个事业，

这个事业就是护念世间一切众生生死死时，希望在生死关头的时候都能够得到安乐。但愿度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无不解脱或大利。那么这是主命归王对于生死众生的期望啊！我们在生死的时候要记住归王的话，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断恶修善，真正明白了再生之后啊，要懂得修大供养、大布施。那这个鬼王就生大欢喜心啊，全心全力的拥护你，你决定不会堕三恶道。注解里面，青年法师引经来说明啊，他这里引了三段，三段意思多好啊。第一段，世己经里面佛说，一切男子女人初始生死皆由鬼神随住拥护，若其死时彼守护鬼摄其精气，其人则死。故因为这个缘故，主命鬼王愿人生死死时慎无杀害，应修善缘。这个要紧的 决定不是迷信啊。第二段引大集经云，若修此者当舍身命时，这舍身命就是临终的时候，见十方佛受摩其顶，蒙受出故，心安快乐，寻得往生清净佛土啊。这是临终念佛啊，再生的时候有慈悲心的啊，慈悲心就是能舍啊，欢喜布施供养。佛慧双修，临终见佛啊。末后沿用莲池大师一段开示话，虽然只有两句，很要紧。故云其有忌心不宜杀生，以致命福。这句话是莲池大师说的啊，祭祀先人，祭祀祖先，不可以杀生啊。你祭祀先人的，祭祀祖先杀生，这个杀生的杀业，这个账的时候算在祖先的头上啊。为什么呢？为他杀的，不祭祀就不杀了，为他杀

啊，所以这个罪呀、啊，你加重祖先的罪业，这叫大不孝啊！啊，可是这个杀业跟前面功德一样，哎，你不要以为哦，我祭祀祖先这个杀业他背了，我没事情，你就错了。啊，这个杀业七分，你杀生的人六分，祖先只一分。同样一个道理啊，你要晓得，哦，你就嫁祸于人了。他们也叫你杀了，啊，你为他杀了，所以这个杀业责任啊，自己还要承担六分呢，祖先只承担一分呢。啊，存亡都不利。莲池大师也是再来人啊，他知道这些事实真相。哦，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课题上如来法本，啊，就说明这个事实真相。二是佛告地藏菩萨。告地藏菩萨，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大家了，是大鬼王主命者，啊，这个主命鬼王已曾经百千生做大鬼王，于生死中拥护众生，啊，这鬼王慈悲到了极处啊。是大事，慈悲愿故，现大鬼身，实非鬼也。他是菩萨化身大事啊！啊，他并不是真的是鬼呀、啊。真正的鬼哪有这么好心呢？啊，菩萨示现鬼身。来主持一切众生生死死时之事，啊，我们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清明大师在注解里面，这131面第一行，从当中他说了个故事。他是习僧公说法虎丘，啊，这是道僧法师，啊，我想你们都很熟悉，啊，很多人从苏州来都看过虎丘，啊，这个僧公说法万石点头啊，啊，大家都会去看看，啊，这些古籍，啊，僧公有一次说法，看到一个鬼，啊，一个鬼现身。天天来听法，啊，这个僧公就跟他讲呢，你现在鬼，你为什么不投身到人道来呢？啊，僧公劝这个鬼呀，投身到人道来。那个鬼答复他，鬼以诗答复他，啊，做鬼精进五百秋啊。就说明他做鬼业现在做了500年了，说也无烦恼也无愁啊，他做鬼做的没有烦恼也不用愁。这僧公劝过为人去，他只恐为人不到头，他还是做鬼好。鬼听经啊，他也开悟了啊。所以主命鬼王这个是阎罗天子里面的大鬼王啊，大鬼王

人生死这个大事，这是个菩萨化身来，不是鬼。后面佛还有一段话，我们把它念过去。却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界名安乐，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劫。这个是佛在此地受记，说明主命大鬼王将来以后啊，他成佛，他现在是以鬼王的身份在行菩萨道，在修六度法了，在行菩萨道啊，所以这个行菩萨道啊，各种不同的身份，各种不同的行业，就在你现前生活当中、现前工作当中去修修，这个主命鬼王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今天就讲到这里。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131面，请看经文：却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戒名安罗，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计。那么这是世尊为我们说出主命贵王，他已经在很长时间里面以大鬼王的身份来帮助一些苦难的众生。前面所说的是说他修因，修善因一定会感得善的果报佛为我们说出往后170劫的时候，他就事先成佛了。佛的名号叫无相如来，那个时代，这个时代也有名号，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出现这个时代，这个界的名字称为喜阎界那么他那个时代呢叫安罗从名这个名字上来看呢，佛出

是那个时代啊非常美好啊。而世界的名称，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叫娑婆啊，娑婆是梵语，意思是看忍。这个世间的人很苦，他能够忍受得了啊，就看忍世界啊。那么无相如来将来他的世界叫净住，我们看到净住两个字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就非常接近啊，而寿命啊也是属于无量寿。世尊此地这一段的开示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这个卧道里面的许多鬼王都是诸佛如来应化在其中，也有许多法身大士在这个里面修行，正是《法华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现身说法必定与这些众生缘分成熟。佛家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不仅是这一世啊，啊过去历劫以来啊，我们与一切众生是不可以不结缘啊。这个缘呢有善缘有恶缘有染缘有净缘啊，如果在佛法里面呢还有法缘，通通都是缘，有缘这才能得度，没有缘呢那就度不了了啊。纵然跟众生界的恶缘也行啊，你像这个主命鬼王他们在三恶道现身度恶道众生，那是这些众生恶缘成熟了，他都是恶道嘛。菩萨也不舍弃啊，也到恶道里面来示现同类身去劝导他们回头啊，劝导他们断恶修善。这种理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白啊，知道是一回什么事情啊，也明了啊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做法啊。虽然在原则上讲一个语言的问题，我们与一些众生最殊胜的是借法缘，法缘里面不带烦恼啊，所以对自己对别人都减少障碍啊。缘里面纵然是善缘，诸位要晓得善会变成恶啊，谚语里所谓乐极生悲呀，这个爱到极处啊就生成恨呐。诸位要晓得恶不会变成善呐，恨很难变成爱呀，这个爱变成恨呐。
所以这个世界极苦的世界啊，学佛就学做一个明白人，啊，明白人，我们跟一切众生结净缘，啊，清净的缘，啊，也就是说，善恶两边都舍弃，啊，这个舍不是事上舍，是心上舍。啊，事上善恶遇到了，总是免不了啊，要接触啊。要往来啊，这就借一切善恶缘，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善缘也是净缘，恶缘也是净缘啊，要懂得这个道理。如果在一切境界当中啊，无论是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如果我们身心起心动念，有好恶，有取舍，这个缘就是染缘啊，染缘的报很苦。如果在一切人事环境接触里面啊，自己真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啊，不分别不执着，善恶境界都是净缘啊，在我们净中呢都是净业，净业的果报，这念佛是决定求生净土啊，不懂得念佛求生净土，净业的果报啊，多半是在色界天啊，因为欲界天呢，都还有染着啊，色界天呢，染着就轻了啊，这是不能往生呢，也多生天界啊，所以这个道理呀、啊、要懂啊，善决定有善果啊，不但主命鬼王。将来要成佛，我们知道所有一切众生将来都会成佛，这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既然有佛性当然会做佛，只是成佛早晚不同。所以诸佛如来眼睛里面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啊，我们今天学佛要想功夫得力，首先要把这个观念转过来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决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过去父母，未来祝福啊，你们有这个觉悟，有这个想法，有这个看法，你跟佛就接近了。为什么呢？这是佛的看法，是佛的想法啊，这个看法想法决定是事实啊，不是说我应当要做如是观，不是的，它是事实啊，众生迷惑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我们想成佛，快速的成佛，成佛的捷径无过于这个观念转过来啊，所以对一切众生呢就能尽孝啊，能戒尘恭敬，为什么他是诸佛？

个是修行。我们讲修行呢，稳当啊，快速，真正是洁净。

至于你在妄想执着里，不至于迷失在五欲六尘之中。啊，没有学佛的人，很少人有这种意识。学佛的人又有几个醒悟过来？真正醒悟过来之后，在这里面寻求答案，有了答案，你这一生呢，心情是安定的。为什么？你做人无论时间长短，时间长短就是寿命的长短，你有目标，你有方向，你这一生过得很有意义，过得很有价值，这是首先呢，把自己定位，这个重要啊！我们的人生闻佛法，把自己定位在哪里？定位在弘法利生，决定要把这一桩事情做好，尽心尽力去做得圆圆满满，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啊！定位在念佛堂临终修行，一切万缘放下，死心塌地支持名号，领导大众，协助大众老实念佛，这个也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这是讲出家人，我们举出这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是临终，认真发心，临终是照顾大众啊，为大众服务啊，这个道理要懂得。寺院住持当家，这些执事，古时候说执事是菩萨了，不是凡人的。凡人在道场是轻重啊，是凡人的。这些佛菩萨来服务的，为大众服务啊。不可以在这有权有势有地位作威作福，那就坏。与法相违背，什么法呢？与信德相违背。违背信德，如果与信德相应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为大家服务的，这就是积功累德了。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觉悟过来，于是在这个高位置上，像一个寺院，你是丛林主席，

你是道场的主持，你是为整个道场服务的，如果你用这种心态，你在修行呢，真修行，服务是修行啊，与自己用功妨不妨碍呢？不妨碍啊。智者大师他老人家往生的时候，学生们问他啊，你往生呢是什么样的品位？他说，如果我不临终啊，不做这些杂物事情呢，一心念佛，我的品位就很高。因为临终常常分心，精神不能集中，所以只有五品位往生。这个话是不是真的呢？啊，也可以说真的，也可以说不是真的。我们要懂得祖师说话的意思，他这个话意思很深啊。如果是凡夫啊，做这个主持当家，管理这个道场行政事务啊，确实对自己往生的品位有伤害啊。但是他最低的一个标准呢，是决定可以往生，品位低一点没关系，舍己为人，这是对凡夫僧来讲啊。如果对圣贤僧来说呢，那就不一样，工作服务啊，就是修行啊。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服务大众啊，一天到晚非常繁忙，世上繁忙，心地清净，三轮体空，一尘不染，他的戒定慧三学都完成了，他怎么不是修行呢？啊，我们看禅宗慧能大师在黄梅，他每天的工作是服务大众啊，厨房里面劈柴冲米，有没有耽误他的功夫？没有啊，不但没有啊，成熟自己的功夫啊。别人修禅定要到禅堂打坐，他修禅定冲米是修禅定，砍柴破劈柴是修禅定啊。每一天接触常住这些大众是修禅定，无时无刻不在定中。能大师能做到，智者大师又何尝做不到呢？所以我们把这些连起来想一想，就知道离智者大师那个话里头话中有话了。哎，问题你会不会学啊？但是毕竟觉悟的人少，不觉的人多，所以智者大师说这个话用意就很深啊。他这个用意就是警告这些从事于服务工作的人员，

一个警告啊。如果你自己所作所为不如法，不能与法相应，对自己就有损害。如果与法相应，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对自己的羞耻都是成就。佛是门中，哪一法不是佛法的？相应的法法皆是啊。宗门大德常说：“足有逢源，头头是道。”啊，那是真正的成就。那么由此说来，归根结底呀，就是两个字：觉迷。我们如何能够在生活当中，在工作里面，常常保持着觉而不迷？这个觉迷要如何保持呢？一念私心就迷了，这是关键的，是枢纽。一念好恶就迷了，才起心动念就迷了。而您能够起心动念为服务一切众生，这就是觉了。没有自己，全心全力为社会大众服务，那么由此可知，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在九法界里面呢，现身说法，为大众服务啊。他示现的身份，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看到，要用现在的话来说，过行过业，什么样的行业他都实现，什么样的工作他都去做，不但对于自己道业没有妨害呀，天天在提升自己。像我们在经上看到的，从实住提升到实行，从实行提升到回向，从回向提升到圣地。总而一句话说，就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一切众生，提升自己菩萨的阶位呀。那就叫修行呢。修什么行呢？把私心修掉，把自利修掉。纵然站在很高的地位，是服务大众，不是在那里居这个权位、作威作福，不是的，服务大众，就是把这个念头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呢，那都是菩萨心啊！无论在什么职位，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只要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众生，菩萨事业一念为自己，那就造业了。我在经上看到，而在事实上看到就更多更多所以这经文给我们

莫大的启示，一定要懂得种善因要得善果，这个善跟恶，意念为众生是善，意念为自己决定是恶，这是我们必须要理解，必须要掌握的。怎样把我思舍掉，这是我们修行入门之处啊！你功夫才能得力。再看底下经文，132年，地藏是大圭王，其事无来，不可思议，俗度人天，天人亦不可限量。这是世尊叫做地藏菩萨告诉他是大圭王，就是指主命圭王，广义的来说呢，是指地狱恶鬼道里面所有的这些鬼王都是佛菩萨实现的。他这个注解里面讲，其事不可思议者，曰本而叹即也。他的本来面目是佛菩萨，是法身大士。他这个相，现的相是鬼王之相那么这个我们应当晓得，他这个注解后面有几句话，我们念一念注解后面就是这一段注解幕后这个念好。又复应之，一切皆是浮尘住幻化相，当处畜生随处灭尽，这两句话是楞严经上的。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若了此意，则于诸圣全是化门，思过半矣。这是用楞严经上的几句话来做个总结，写得好。确确实实是如是，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实在讲比世间凡夫的数量还多。但凡夫多，佛菩萨更多。幻化在我们周边，天天跟我们接触，很可惜的我们不认识那也许有人问，那佛菩萨为什么不明说呢？明说你也不相信啊，他跟你说我是什么菩萨再来的，我是什么佛再来的，你能相信吗？造的业会更重所以佛教化众生的有一个陈规，决定不露身份露身份的时候决定要走不可以说露了身份呢，你还住在这个世间，麻烦就大了，妖言惑众人家说这是什么佛来的，什么菩萨再来的，大家都来供养那妖魔鬼怪就可以假借这个方式来骗欺骗众生造无量无边的罪业迷惑众生所以真人不露相露相决定不是真人如果他说他是什么佛再来的

菩萨再来，说了马上就走，真的，那不是假的。说了还不走，这假的，这不是真的。哎，所以遇到这个，你就可以问他了：古人说了走，你怎么不走啊？那么这一瓶我们就讲到此地啊，再看底下这一瓶，乘佛名号瓶第九。这一瓶经，这个圣业法师把它讲作佛宝，幕后这个三品，它总结归到三宝，佛法僧三宝。说得好啊，他往年在九华山讲，他把他的讲义送来给我看啊，我看他这个三段这个说法了，我很佩服他。戒归到三宝，才有真实的利益。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言利益事，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你看经文上讲的。菩萨了，要为我们说利益事。什么利益呢？于生死中得大利益，那这就说是了生脱死的利益了。这个利益真的是大利益。地缺是真实的利益，如何能令凡夫，尤其是末法众生啊？他这里讲未来众生呢，就是指末法了。末法众生比起任何一个时代都苦。我们从历史上去观察，从现实的生活里面去观察，就我们自己的记忆，年龄大一点的人，七八十岁这样的年龄，回忆半个世纪以前的生活啊，虽然这个世间已经乱了，可是心境呢，依旧是平和的。纵然在战乱期间当中，到处拨迁流浪，他心情安定，而在今天，纵然物质生活过得很富裕，你的工作生活很安定，你的心情不安定，真正可以说得上，心慌意乱。这是什么原因？如果不能把这个原因找出来，你又怎么

能解决问题。而这些原因呢，确实佛法里面解释得清楚啊。半个世纪以前呢，跟这半个世纪以后做一个比较，就很明显，那个时候的人心呢厚道啊。再往前面比，当然比不上前面，真正是世道人心呢，一代不如一代呀！在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老人讲“一代不如一代”，这个话是听得耳熟啊，没有感触啊。现在想起这些话了，感触很深呢。那个时代的人心，贪嗔痴比现代人要减缓很多很多啊，多半的意识足，他心就安了。我现在人心惶惶，我们就明了了，什么造成的？贪心不足啊，贪嗔痴慢没有止境啊，加速度的在增长啊。这样的人，把他放到天堂，放到极乐世界，他身心还是不安稳。道理在此地啊。过去我们在1949年刚刚到台湾，人地生疏，一切都不熟悉啊。我们想到一个地方去找个人，路不认识啊，随便在路上遇到人问问他路怎么走法，热心啊，不但详细告诉你，有的时候他带我们一道去。现在没有了，你一问他就不知道，理都不理你。现在是有对他有利他就做，没有利的时候置之不理。在那个时代，遗弃父母，父母年老不照顾的很少啊，很少听说啊。现在到处都是啊，世风日下，速度之快呀，太可怕了啊。今天什么社会啊，所以东西方许许多多预言呢，说这个时代有大灾难，我们看到这些迹象还似乎不能不信嘞。这个预兆征兆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我们要用一般科学家的讲法，他们讲的波，思想波事出世间，圣贤人苦口婆心的教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古代的教育

以这个为中心，换一句话说，是帮助我们这个思想的波平和。纵有贪嗔痴慢。 它的起伏波动不会太大，它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原则，所谓是不离谱，它的起伏在这个水平的附近，现在把这个教育舍弃掉。 凭着凡夫的妄想，所以是民主、自由、开放，这正是《楞严经》里面佛所预计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 什么是邪思？随着自己的知见而说，自己的知见是妄想啊，随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而说，造成世界大乱。 造成这个思想的波动啊，大幅度的起落，超越标准太多了。那么它的现象，就人心惶惶不安。过去人物质生活那么样的缺乏。 过得那么辛苦，他过得很快乐。今天的人，你看过得很富裕，他人心惶惶，身心不安。这么一般讲是躁动的现象，浮躁。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叫思想波造成的。 我们非常幸运的遇到佛法，能信能解，又能依教修行。那么我们的思想、想法、看法，跟佛说的这个标准很接近。 所以，在这个动乱的社会里面，动荡的世界里面，我们还能保持几分的平静，非常难得。越是认真学习，相信佛所教导的正确。 我们自己所想的是错误的，首先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肯定。正如同佛在经上讲的，你没有证得阿罗汉以前，决定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 你相信你自己意思，自己想怎么做，决定会做错事啊！你证得阿罗汉之后啊，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啊。阿罗汉的标准是什么？这太明显了，阿罗汉的我执破了。

念念都是为一切众生的，没有我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你的想法啊就可靠了啊，所以佛界定的是阿罗汉这个标准啊，我们要懂得他界定真正的意思在哪里啊。换一句话说，你还有我，还有自私自利，你的想法就不正确，就不可靠啊。你真正做到无我无私，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你的想法可靠。那我们还有我，还有私心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必须舍弃自己的想法，遵从佛的教诲，这样啊，不至于有大的过失啊。佛说讲法，叫我们利益众生，当然与自己的利益呢，也相违背了。我们在心理上要克服啊，这个现在人讲呢，牺牲奉献啊，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全大众的利益啊，这是佛教导没有觉悟的众生 啊已经觉悟的人不需要再教导了，他自己所思所作所为自然相应啊，与佛菩萨所说的相应啊。我们今天不但在家学佛要懂得这个道理，出家学佛更应当懂得这个道理啊，因为出家人的身份是老师啊，人家看见你称你法师啊，师是社会大众的模范，社会大众的榜样啊。我们拿什么做榜样，拿什么做模范，就是无私啊。如果自己还有私心，人家称你这个，称你做法师，你想想看有什么感受啊？不能做大众的榜样，不能做大众的模范，人家趁你这个私啊，就很难过了，名实不相符。能生惭愧心呢？能够回头，能够改过，这好事情啊！如果依旧愚昧无知，居然敢当之，那哪有不造罪业的道理？就是承担这个称呼，我们自己就罪业了，造罪业了啊！冒充法师嘛，不是师在冒充师嘛，人家称你一身，自己就造一次罪业啊，称你两身就造两次罪业。佛教给我们积功累德，我们自己在这积累罪业，这怎么得了？

怪古人所谓的地狱门前僧道多啊，谁堕地狱啊？现在做堕地狱的人多了，古时候堕地狱的人呢少啊，造无逆十恶业的人少。而僧道没有尽到他自己的职责啊，那就免不了要堕落啊。那么出家人的一生当中的大事业，是地藏菩萨教导我们的啊，要为未来众生的严立一事。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出家人的事业，演是表演的，做出样子来给人看的，说是说明啊，又要做又要说啊。我们今天界定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事情，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我们这一生过得就有价值有意义。请看经文134面，佛告地藏菩萨，如今于心慈悲，就把一切最苦六道众生言不思议事，尽真事实唯当诉说。地藏菩萨向佛陈白，佛不但是准许，催他快说。为什么呢？对于一切众生太重要了。前面这几句话赞叹啊，如今于心慈悲，这个心就是发起，你发慈悲心为了要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这是大利益的事。众生虽然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不论是今世或者是过去生，造极重的罪业，只要他一口气没断，我们知道通通有救啊。这个时候他头脑清醒了，一念回头就得救了啊，真的是回头是岸。我们在《阿舍世王经》里面看到啊，这个国王啊，他在这个世间有地位，有权力，有威势，造作无逆十恶的重罪，决定堕阿鼻地狱。这个人毕竟还是有善根啊，晚年的时候觉悟，知道自己一生所作所为是错误啊，回过头来。

靠三宝的教诲啊，临命终时念佛往生。佛告诉我们，他往生的品位上品众生，他是忏悔往生的。从这个事例来看，造极重的罪业都不怕，都能够得救，只要他肯回头，只要他真正忏悔，改过自新，还是有很殊胜的成就。那么今天我们也要学地藏菩萨，我们在这个地方建道场，道场呢，这个建立有临时的，有永久的。临时的租借一个场所，在这个地方讲一天，讲两天，讲三天，那个讲经的场所就是道场，这道场临时的啊，无论是临时是永久，你在那个地方发的是真正慈悲心啊，真诚清净慈悲，讲经说法，劝导一切众生回头是岸，都是不可思议功德。听众的人很多，当然我们不能预期个个都能成就，个个都能回头，这是做不到的。听众之中啊，必定有几个有缘人嘛，进一个道场，你能在这个道场度一个人，这个道场的无量功德，无论临时永久啊！啊，在这个道场听经闻法，有一个觉悟，有一个真的念佛往生了，这个道场的无量功德。所以佛在这个经上，地藏经上前面我们都读过，劝你建道场，塑佛像，修供养，都说功德不可思议，道理在此。只要有一个人得度，功德就不可思议，何况有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觉悟了，回头了，这个就是真正的救拔一切罪苦众生啊，这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将来必堕恶道，这个苦是恶道啊，罪是现前的造作，罪是因，苦是果。因果度救，必定要在他再生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如果他死了，那堕到恶道去了，我们就无能为力了，我们决定办不到，所以他落在三恶道，那只有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在恶道里的视线同类身去帮助他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今天能做得到的是他一口气还没断，这是大事，所以下面两句佛在催他了。

是时，现在正是时候，为当诉说啊，赶快讲啊！我们在今天读到这个经文呢，实在说的时候，就像释迦牟尼佛逼着我们一样啊！啊，这个事情我们要赶快做啊！啊，现在正是时候啊！所以这两句话用在我们当前，对我们再贴切不过了。下面佛说无极涅槃，是如早彼誓愿，无业无有，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啊，这一句经文我们读了，感触很深。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存什么心？佛心里面呢，只有现在未来一切众生，没有自己。这个就是佛心，佛念念之中啊，是为众生服务啊，是救拔一切罪苦众生。那么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前所说的，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教啊。说完这部经之后，幕后就是一部涅槃经。啊，所以这是涅槃经前面的一部经啊，算是最后一教了。无极涅槃，涅槃是梵语。音译啊，通常翻作灭度啊，四谛里头苦集灭道啊，灭就是涅槃。那么在中国用的最多的是翻作圆寂。是圆满，功德圆满，即是即灭，清净即灭。好，他这个注解里面是涅槃呢，庄三藏翻圆寂，啊，玄奘大师啊，这个地方揭露下来，好，得无不备成圆，功德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的，这个叫圆呐。照无不尽的成极也好，一丝毫啊，这个障就是三障二障啊，二障是烦恼障、所知障，三障是惑业苦啊，通通断尽了，这个叫极。那么由此可知，涅槃圆寂不是死的代名词啊，现在大家都把它看作死的代名词啊，出家人一死了啊，某人圆寂了，某人入涅槃了啊，那将来哪一个不入涅槃呢？个个人都要入涅槃，不管学不学佛，通通要入涅槃。这个观念呢错误

所以实在讲，涅槃是活着时候真的。不是死的代名词，那么这个地方是无界涅槃，是佛在这一段期间他教化众生的圆净功德圆满。这是事先离开这个世界，八相成道里面，最后入般涅槃相，取这个意思。圆尽了，佛就不再注视，注视没有意义了。跟他有缘，该得度的都已经得度，没有得度的已经跟他种了佛法的种子，但是这个种子现在不能成熟，当然要离开嘛，是如早比实验。你一发心继续来做这个工作，好啊！所以佛不住世，弥勒菩萨还没有示现成佛之前，这个空档的时间是地藏菩萨代替佛来教化，在所有菩萨当中。地藏菩萨是代理佛啊，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地位很特殊啊。那么地藏菩萨代理佛，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而是这个经上所讲的孝亲尊师，孝亲尊师这个教学的纲领，在这个大时代里面取代佛陀的教化，因为一切诸佛如来的教学教化都是以孝亲尊师为基础，佛陀不在世了，我们应当要做的工作呢，维护教学的基础，没有能力把这个教学往上提升，但是这个基础一定要保持，不能失掉啊。工作多么重要啊！这是在这部经上显示的精神。深信因果，断恶修善，孝亲尊师，这是地藏经上所说的。如果就净宗的教义，净宗修学的基础是世尊在观经上所讲的净业三福，没有修念佛法门之前先要奠定这个基础，净宗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基础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各位想想，这四句话是不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没错啊。

结束，总共十三品经，完全相应的。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呢，就是净业三福的详细说明。不仅仅是修净宗的基础，是佛法当中无论大乘小乘，无论宗门教下贤教密教，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佛不在世，没有人弘教了，我们能把这个基础维护啊就行了。啊，维护这个基础啊，就能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啊，所以末法时期坚定奠定这个基础，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就成功了。啊，这个是真实不是意思。我们要弘扬其他的经论，自己没有开悟，没有见性，怕讲错啊，很难得真实的受用啊。唯有坚持这个基础，老实念佛，决定不错。啊，即使诸佛如来示现在今天，教化众生也必定啊。不是，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就晓得啊，诸佛如来那个心里想的是什么。啊，他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应当在这个地方学习。青莲法师的注解，这个里面有一段，我们念一念。135面，倒数第四行，我们从这个头看起。此法甚妙啊，这个法就是地藏菩萨在这一品经里边所说的啊，什么法呢？称佛名号啊，啊，这个法门呐，啊，这个法门就念佛，念佛法门呐，啊。纵无即入涅槃，纵便如早彼誓愿的，无业不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何言？由此称名之法了，人人可不堕苦啊，并去人天修行，终至成佛无疑。哎，这个讲得好啊，能体佛心而达佛意，善极致而述事者，莫过我地藏此尊矣。啊，地藏菩萨真的懂得佛的意思啊，继续佛的愿望啊，这我们常讲的续佛慧命啊，地藏菩萨懂得这个意思啊，佛不在了，他接着来干。用什么法门呢？称名的法门啊，所以世尊对他赞叹啊，催他赶快说啊。那么下面这地藏菩萨所说的呢，

说的意思很深。地藏菩萨在此地设了十尊佛的名号，这个十尊佛他的次第是由近而远，在时间上来讲靠近我们现代的现实，愈说愈远。请看经文，地藏菩萨白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这个虽然是近也不近了，这最近的了也不近了，又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这是把佛的名号说出来了。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战胜恭敬，即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祸福无量无边。我们读这段经文，听这段说法，能信得过吗？亦有众生依教奉行，他是不是真的得佛如是呢？很令人怀疑啊。我们照地藏菩萨我们这个方法去做，果报不如是。生死重罪自己还是要承受，该堕地狱还是要堕落地狱。那这个话怎么讲？是不是地藏菩萨说错了？地藏菩萨没说错，我们看经文看错了，我们听话听错了。地藏菩萨在此地说：闻佛名号，战胜恭敬，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没搞清楚啊。闻菩萨三会说一个字，必定就包括另外两个闻思修。何以知道呢？如果没有思修，怎么能战胜恭敬？恭敬就是思修啊。思就是你的心上真有佛啊，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它相应了。那个恭敬呢，不是把佛像塑在那里对他礼拜供养，那个恭敬的，那形式是假的，那不管用啊。一念相应，念相应呢，行当然相应，心行相应呢，口当然相应，你身口意三业都相应啊。时间再短，只要相应，那个够。

得就不可思议了。啊，这个就是叫一念觉啊。所以才得这样殊胜的利益啊！即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啊！那么佛号无边身如来。青年大师这个注解里面注得很清楚，啊，你对于佛号要清楚，要理解，你不清楚不理解怎么相应？什么叫无边身？啊，这小注里面讲啊，三身皆有此意啊！三身是化身、报身、应化身。化身就是自信，化身没有形象。法身是理，不是思想。理遍一切处，这是无边身的。啊，《华严经》上我们念到的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意思是遍一切处。啊，所以这是本体、理体。在华严里面也称为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法身。在净土里面称之为常寂光净土，常寂光没有形象，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土常寂光没相啊，十报土这就是报身啊，方便土、同居土是应化身啊，应化身水类化身，众生有感立刻就现象，也是无量无边。你明白这个意思？那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入般涅槃呢？没有啊，不但理上没有啊，事上也没有啊，这是真的。何以说世上也没有呢？释迦牟尼佛入灭了，换一个身份出现了。不用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用这个身相。为什么不用这个身相呢？众生福薄了。所以佛就现另外的身相，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可以现无量无边的身相啊，是现在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每一尊佛都能现无边身相啊，特别是在众生有大灾难的时候，受大苦、造大罪业的时候，佛菩萨慈悲心越

我们要认识，要明了啊！啊，你怎样才认识？怎样才能接触到呢？啊，你试试看，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的未来父母，啊，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你就接触到了，啊，你就感受到诸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离开罪苦众生，这个时候我们一念相应就得救啊，就得度啊，啊，然后你才晓得经上讲的这个果报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那个真正的恭敬心才能够生得起来啊。恭敬不是形式，恭敬是理解明白觉悟，依教奉行啊，绝不在形式啊。形式上是表演给那些善根般若人给他们看的啊，我塑造佛菩萨形象，每一天恭敬礼拜供养啊，唱戏给那些还没有学佛没有接触过佛教的人给他们看啊，他们会看得很奇怪，你为什么对这个像这些动作这些表现啊，他有疑惑，他来问你，你给他说法，给他解释，功德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机会教育啊。现在做这个机会教育，应当说效果比古时候更要殊胜啊。古时候到道场决定是求法而来的，所谓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尤其是这个四佛家的道场，都建立在深山里面，人迹罕到之处，你去的时候交通不方便，非常困难，他没有事，他为什么到这去了？到道场去。一定是求法的啊，所以机会的教育比现在少啊！啊，现在交通便捷，观光旅游啊，这些观光客就想到这些地方去看看，去游览啊。那我们这个道场里面出家人，就每一天呢做机会教育的工作啊，有人在大殿里面烧香礼拜啊，做出样子给这些观光客看了，他们没见过，没有接触过，有人在旁边为他解释啊，他在观光旅游不知不觉就接触佛法，不知不觉佛法的种子就种下去了，他就学佛了。你说这功德多大啊！所以这些道场是机会教育，戒引广大的众生呐、啊！真正是在做救度一切罪苦众生，在做这个事情。那么必须要有佛的这种胸怀，有佛的这一份感情，念念是念一切罪苦众生，绝不是为自己。观光客给我们带来收入，如果我们目标只定在这个位置上，

完全错了。啊，我们的目的要定在救度一切罪苦众生，啊，让他认识佛法，理解佛法，改变他的人生宇宙观，啊，这个对他救助啊。他对道场这一份供养，啊，才是真实的功德。啊，我们这是说，战胜恭敬，就是战时是不是一念相应？啊，这一念真的相应了，就能够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啊，供养赞叹，啊，这个是已经入门了，已经入境界了，他才肯这样做啊，造佛像，啊，现在造佛像容易啊，比过去方便太多了。过去佛像，那现在人家都是手工艺。现在做佛像可以雕一个模子，啊，很快的就可以做几千尊、几万尊。啊，利用机械来做。从前是每一尊佛像都是人工雕出来的。诸位在中国大陆，你看看云冈，看看敦煌，啊，这些石窟，啊，都是几十年、几百年才完成的。现在要做也太方便了。啊，我们换一句话说，现在人修福比过去便利。可是难的难在哪里呢？后面这四个字，供养赞叹。啊，什么叫供养呢？依教修行。啊，普贤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啊，广修供养里面，特别教导我们法供养为最啊。法供养，菩萨说了七种，第一种是。儒教修行供养，佛教给我们怎么做，我们一定要照做，这才是供养啊！啊，简而言之，佛教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们都能照做，这叫供养。赞叹呢，就是为人演说，把佛法介绍给别人，推荐给别人，这是赞叹呢。啊，所以赞叹是弘法利生呢，供养是自己依教奉行。啊，人们这样做，那他的福报当然大嘛。其人祸福无量无边啊！所以明了之后啊，这个经文读到，我们就相信了，就没有怀疑了。啊，我们一般人读经叫粗心大意，啊，只做这个形式，没有实际的内容。心境都不相应，他怎么能得福呢？啊，不得福，他就糟蹋经了，毁谤经了，说佛经上讲的是假的，啊，我照这样做了，没有感应，啊，那个谤佛谤法，那罪过极重啊。

不但没有得好处，反而堕落。啊，实在是，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你自己把意思看错了，用你自己的意思去解佛经，曲解了佛经，啊，误解了佛的话。故事在自己，不在佛经啊。啊，所以《金刚经》上教导我们“深解意趣”，你看这四个字多重要啊！要正确的理解，要深解，你才能得真实受用。再看第二层，又与过去恒河沙劫，又复出世，号宝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谈止勤，发心皈依，世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前面无边身如来距离我们是无量阿僧祇劫，宝性如来距离我们是恒河沙劫，远啊！啊，所以他这个注解开端是恒河沙劫交情更多一，啊，跟前面比较的时候，这个时间就更多、更长。宝性如来在此地也有简单的解释，莲华念经说，诸佛如来是众生宝啊，啊，那么下面有宝有其中，啊，这是佛经里面常讲的七宝，这个性呢，是讲这个比喻法身，这小注里都有，诸位看看就晓得了。啊，比喻法身的常乐我净，啊，这个四德，啊，常乐我净叫四净德，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你一设了自性呢？这四个都没有啊，就迷失了啊！如果你觉悟了啊，你见性，这个见性就是我们的思想、间接行为与自性相应，这个四德就现起啊，确实有常，常是不生不灭啊，在佛法里面常讲的无量寿啊，无量寿就是常的意思啊，啊，那个无量是真的无量，不是假的啊，不是所谓是有量的无量，它是真的无量啊，就是清净无染。人尽两边都不离，我是自在，是主宰啊，什么主宰呢？宇宙的主宰啊，法界的主宰，真实的主宰啊，这个乐是真乐，苦乐两边都没有才是真乐啊，所以是绝对的，它不是相对的。宝性如来是谁呢？是自己啊，是自己的清净法身。

前面无边身如来是自己的三身啊，与佛相应就是与自性三身相应啊，本性如来念这一尊佛的名号，所以一念相应啊，与自性的性德相应。所以下面说了啊，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谈之情，这是讲时间之短啊，行事功德不可思议啊，发心皈依啊，皈依两个字的意思要懂得。归是回头，真的回头了啊！依是依靠啊，依什么？依宝性如来啊，就是依自信的性德啊，这个一念相应的。下面是讲他获得的利益，世人与无上道永不退转。无上道是成佛之道啊，我们凡夫学佛为什么要经历无量劫？经上讲无央速解，原因就是退转。实在讲啊，进得少啊，退得多啊。诸位要细细想一想，你就能够体会得到。我们在六道流转，得人生的机会少。闻佛法的机缘更少，你不得人生，不闻佛法就退转了。不止啊，一日曝之，十日寒之，不止啊！啊，你比如我们这一生得人生闻佛法了，如果不能成就，一定随业流转，随业流转决定堕三恶道。为什么呢？我们自己很冷静，老老实实想一想，不要想过去式，就想这一生当中，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贪嗔痴慢相应，就是三恶道；与无戒十善相应，这人天。啊，我们一天有几个念头与无戒十善相应？有几多念头与贪嗔痴十恶业相应，这不就清楚了吗？啊，业落到恶道啊，这个经上讲的地狱里面就是无数劫。你看看在人间短短几十年啊，闻佛法这一下闻不到佛法是无数劫，你才知道这个退转幅度太大了。无数劫那个苦报报完之后再得人生，得人生又未必能闻到佛法。所以佛经上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呢，是真的不是假的，真难啊。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学佛成就才要无央速解啊！无央速解，你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啊，证得初住菩萨的这个果位，要经历无量数劫，啊，从初住菩萨再成究竟圆满的佛果，这是通常讲的三大阿僧祇劫，啊，这个数字是可以确定的。前面那个数字没有法子确定，啊，到年初住就好比你上学了，啊，你念一年级了，可以预定呢，你多少年可以毕业了，啊，入学了，这个数字靠得住啊，啊，就平常讲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诸位要知道。不是对我们讲的，啊，是对一真法界，啊，初住菩萨到究竟佛果，啊，这个里面经历51个位次，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啊，这40个位次，41个位次，41个位次。三大阿僧祇劫难了，太难太难了。可是你一念皈依，这皈依是真的皈依，不是形式，啊，这个皈依是以宝性如来，是皈依自性，啊，宝性如来是自性三宝啊，真正皈依自性三宝，这功德就大了。为什么呢？你念念称心，念念称心啊，那当然不退转。这什么人才能做到？初住菩萨了。我们在经典上看到的《大乘起信论》是初住菩萨境界，《金刚经》也是初住菩萨境界，啊，他真的是皈依自性三宝了，啊，皈依自性三宝，照金刚经的那个标准上来看，立四相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是真正皈依了，啊，四相还有的话没有皈依，啊，你没有回头啊，也没有依靠啊，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要明了的，啊，这个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你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138面，138面，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波陀摩圣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立于耳根，世人当得千凡生于六欲天中，何况智心成念。那这是地藏菩萨了，为我们说第三尊佛的德号啊。这个时间比前面第二尊呢又要久远了啊。这一尊佛的名号啊叫波陀摩圣如来。波陀摩是梵语，意思是红色的莲花啊。那佛在经上讲，通常讲啊四色莲花啊，实际上莲花的这个色彩不止四色，这个四色呢可以说是四原色啊。四色要是互相配合起来呀，就能够变化无量无边的色彩。那么经里面说呢，这个一切色彩当中啊，红色最盛啊。这个当然是从众生习上上所说的啊。佛法是平等法，可是众生呢偏爱红色啊，大概古印度也是如此，中国人也喜欢红色啊，可是外国人呢不一定喜欢红色啊，所以这个色彩到底哪个最深，这个很难讲啊，完全看众生的喜爱啊。那么这个是就当时印度啊，中国环境也是如此，都喜欢红色的莲花啊。那么假如说有男子女人呢听到这个名号列于耳根，就能得这样殊胜的果报。这个修因得果，我们能相信吗？啊，所以关键呢还是在这里稳啊，注重在这个稳。稳是佛名，立于耳根，这八个字重要了啊。稳不是我们听到人家念佛我们听到了那哪有这样殊胜的利益呢？啊，这种通常呢，这个文明只可以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

那个功德的确也非常殊胜，但是要得一千次往返六欲天中受福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在阿赖耶识里面呢，种下一个成佛的种子。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谓的一称南无佛，皆一称佛道，是这个意思。如果这个文呢是三会当中的文，那这个果报啊就会现前。文明解义也。不是不解义。红色莲花它能够解这个义。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他从这个地方醒悟过来自己生活在红尘里面生活在六道之中特别是欲界能够不染五欲六尘这个功德就大了如果能把五欲六尘都放下了那他的果报不止欲界天了他就证果了对于世间的欲尘它淡了轻了不像过去那样的分别执着所以它能从人道超生到天道道理在这个地方立于耳根就是它记在心上了听到这个名号他心里面有所领悟注解里面呢也做得好在139面第二行我们把这个念一念表文明者虽生欲天虽然是生在欲界天实不著粗鄙无尘你看对这个粗俗的五欲六尘他已经不执着了他已经能放下了以解立文性本空生天一机一空处即假全是天身一度十身住于之真这个人一听呢就开悟了开悟他确实有能力超越但是他的慈悲心很重他还留在欲界天度欲界还有贪着想无欲享受的那一类众生度他们欲界天还是有无欲六尘的不过比人间淡了这个欲界六层天越往上越淡薄他这个幕后注解幕后说得好佛莲千般表千法名门故云千法所以这个千法呢也不是真的值一千次不要落实表法的一处表法我们要明了处处都是表法所以文法了

着重在悟儒啊。啊，如果不能悟儒，这个利益呢，你就得不到了。啊，悟儒啊，就真能够得利益。所以，称念佛名，对于佛名的意义，不可以不知道。啊，特别是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为什么不可思议？哪些不可思议？你要能清楚啊，能明了啊，能说得出来啊，然后啊，你才真正能有感受啊，契入这个境界。幕后说，何况智心成念，智心成念，回向净土，彼得往生。那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啊，智心是一心成念的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了，纵然断不尽的，一定也很淡薄了啊，这个时候才能够智心成念啊，这是专智啊。再看下面一段，又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这个地方把这个数字说出来了，这个数字很大很大。有佛出世，号狮子吼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世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狮子吼是比喻立名的，比喻佛说法的威德啊，佛说法面面俱到，离世圆融啊，闻令世间一切无外种种辩才，都赤佛于佛说法之中，所以比喻作狮子吼。这是取佛说法的状况啊，来列名号。这个一念皈依啊，后面讲他的果报啊，这个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佛名就想到佛说法的威德，所以是一念皈依啊，从一切邪知邪见回头，依佛所说的正知正见。佛的教诲是真知真见，这个就相应了，这是真正的佛弟子啊。我们知道佛家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佛讲的话决定没有妄语，

只要你的心行相应，就得诸佛如来保佑啊，得诸佛如来加持啊。那么这就。

助佛广度有情，佛当然加持你。如果你起心动念只顾自己，这佛想加持都加持不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度众生从哪里下手呢？从这一部《地藏经》下手就最好。这一部《地藏经》确确实实可以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这末法是一万年呢，已经过去一千年了。往后还有九千年呢。真正能度啊。这部经里的内容深明因果。果然能够依教奉行，必得一切诸佛摩顶受记。

再看下面第五尊佛，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居留孙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至心瞻礼，贺佛赞叹。世人于贤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记。那么这一尊佛啊，居留孙佛，是不是我们现在贤劫当中的佛呢？这个小注里头有说，不是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啊，这个贤劫注解上讲，此非贤劫第九，减至六万岁时出世之佛。

后面又告诉我们，准万佛明经，有无量七佛之名。解释得好，同名同号的佛菩萨很多，而界也有同名的，世界也有同名的，所以这个确定不是我们这个显应界里面的拘留色佛啊，如果是我们这个距离行界距离生佛了，那应该是要放在前面，它距离那么近呢、它这个里面的排法是越说越远了。拘留生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所应断，又翻作作用庄严，实在讲第一个名字好啊，什么东西你应该要断呢？烦恼应该要断，生死应该要断啊，所以他这个名号从这个地方来建立的，就是佛法常讲的断德。

大乘法里头常说见思尘沙无明，是应当要断的。断见思，这正小乘阿罗汉出了六道了。再断尘沙，再破一品无明，就出十法界了。这是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还有四十品无明，这四十品无明断尽了，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那么这个意思在梵语就称居留僧。所以这个名号，听到这个名号，自己就知道要断烦恼啊！要认真去学习啊！烦恼在哪里断呢？就在净缘之中啊，也就是在生活里面啊，净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面有顺啊，有顺境，有逆境啊。人事环境里面有善缘，有恶缘啊。善缘顺境不生贪爱，恶缘逆境不生嗔恚，那你就断了，你烦恼就断了啊。善缘顺境里面还生欢喜心，你生烦恼了啊。恶缘逆境里头心里不高兴了，生嗔恚了啊，你的烦恼就又起心性了。所以在哪里断？在日常生活借出一切人事物当中去断真正会断烦恼的人啊，对于一切人事物常存一个感恩之心啊，没有这些境界现前，你的烦恼怎么能断得了？天天在这个环境里面，先断嗔恚，再断贪爱，嗔恚非常严重。佛在一切经论里面告诉我们，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呀！心里小小有一点不高兴，你的功德全部都毁掉了，这火烧功德林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警觉的。谁把你的功德毁掉了呢？是你自己毁掉自己的功德决定不可以怨天尤人外面任何力量不能毁你的功德外面这个恶缘逆境现前，你要接受嘛？那有什么发生呢？你的心被境界转吗？故事在自己佛教给我们修行就在这里练功夫，练到心不为外境所转，自己在境界里面做得了主宰。

的功德就成就了，啊，你的功德就保住了，啊，就愿如波罗蜜啊，能成就啊，啊，你看《金刚般若》里面，佛给我们说的那么详细，啊，布施波罗蜜是你在积功累德，要靠布施持戒。你是做积功累德，忍辱波罗蜜能保持，是你的功德不坏呀，啊，功德不失啊。你不能忍，你那个布施持戒的功德全毁掉了。啊，毁掉之后你得什么呢？你得福德。啊，福德没有关系。啊，你那个脾气再大，性情再不好，你有大福报，将来到哪里去呢？华严经上讲了，将来到阿修罗道去享福去。啊，阿修罗道脾气很大，啊，这个嫉妒嗔恚心很重，他有福。啊，所以阿修罗有那么大的福报，都不是在佛门里面修的。就是敌不过啊，这个外面境界的诱惑，啊，常生烦恼，啊，这些地方我们一定要学佛菩萨，啊，在一切境缘当中啊，修什么呢？修如如不动，修不取于相，你就成就了。《金刚经》上这两句话是大乘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修行的总纲领，修行的秘诀，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可以和光同尘。成就自己的道业，成就度化一切众生。这个度众生，你看经上说了几万遍都不止啊！啊，佛教给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你看这一句说多少？啊，单是一部《金刚经》那么薄薄的五千多字，这一句就说了十几遍。念书说的越多，这句话最重要啊！受持，我们对于佛这个教诲呀，要接受啊，要认真做到，那叫受持啊。读诵是天天温习经典，天天听佛教诲，啊，把经读一遍，就是佛教导我们一遍呐。天天要读啊，天天要接受佛的教诲啊，你要一天不读忘记了啊。说实在话，天天读诵我们还犯过失，那要不读诵还得了吗？啊，为什么天天读诵还犯过失呢？这个里面的原因，第一个，经不起外面境界的诱惑，啊，第二个，自己烦恼习气太重，降伏不了，啊，所以天天读诵大乘还造罪业，啊，那这怎么办呢？造罪业不怕，加功永恒。如果不加功夫，必定堕落啊！怎样加

功呢？一定要有正信、正解、正行。佛教给我们努力去做到啊。这真修啊，真干啊。从哪里做起？我们在前面讲过，佛在观经叫我们从三福做起，而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三福详细的说明啊。三福总共十一句，那就是纲领的地藏经的纲领啊。全经所说都没有离开这十一句啊。那么你要晓得这十一句怎样做法，那你要熟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一部经里面将业因果报说得很详细，特别是五逆十恶的业，我们决定不能去犯，犯了决定躲的，在恶道里面出力很难很难，这个是一定要晓得。学佛没有别的，克服自己的困难而已。儒家教学也是讲这个功夫，克己复礼，克服自己的烦恼，克服自己的习气，你才叫真修行。说老实话，真正修行不是说你每天读多少部经，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有什么用处？还造罪业。不是说你一天念多少声佛号，古人讲的一天十万声佛号，喊破喉咙也枉然。真正修行，功夫得力，是一念回心呐。把轮回心转回来，变成菩提心，叫真修行啊。平常我们造的轮回业，转过头来变成菩萨业，换一句话说，我们在没学佛之前过的是六道轮回的生活，学佛之后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那就对了。诸佛菩萨在境界里面有没有欢喜？诸佛菩萨在一切境界里面有没有懊恼？决定没有啊。可是我们在经典上看到诸佛菩萨示现的这个现象，他也有欢喜也有烦恼啊。那是什么呢？那是教化众生的手段不是真的。正如永嘉所讲的，分别亦非义，他是表演，舞台上表演，演。

给舞台下面人看的，啊，不是自己真的喜欢，真的烦恼，不是的。啊，种种表演呢，帮助众生呢觉悟啊。心里面确确实实一尘不染，啊，确确实实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念念实现这个身在世间，为谁？为一切众生，绝不是为我，绝不是为我这个身。是菩萨的思想啊，菩萨的行为啊，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佛，断尽一切烦恼，断尽一切习气，你得从这里去干呢。世间人无知，佛菩萨以极真诚的心待众生，极清净慈悲心待众生。众生迷惑，众生无知啊，众生不但不领情啊，还要糟蹋佛菩萨啊。你像经上常讲的毁谤佛菩萨，侮辱佛菩萨，甚至陷害佛菩萨，佛菩萨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啊。佛菩萨为什么不起心动念呢？佛菩萨对于他过去现在未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众生无始劫来的业障习气现行嘛，那有什么法身呢？虽然慈悲教诲呀，他不觉悟啊。这个是佛在经上常常感叹的可怜悯者。那么他造作谤佛、谤法、谤僧，造作这个恶因，比堕阿鼻地狱。你说可怜不可怜？那么我们要问了，这种人有没有救呢？还是有救的。只要他一口气没断，他能够回头就有救。他不肯回头啊，那就没救了。所以要知道回头啊，像《阿舍世王经》里面所说的，他造的是忤逆十恶，但是临终的时候能回头，能救，真是忏悔，真忏悔了。所以他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品位还挺高的，上品众生。他为什么不上品上生呢？忏悔还不够圆满，所以造作极重罪业，临终念佛往生属于忏悔往生。品位高下看他忏悔的功德啊，要是究竟圆满的忏悔，那当然是上品上生啊。所以阿舍世王忏悔的功夫想相当不错了啊，真的
的是一般造罪业的人。

做不到啊。但是只要能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那就是真实的成就啊。所以我们要劝导一切造作重罪的众生要知道回头，改过自新。这个例子，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在历代所示现的事迹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过去在印度，天亲菩萨就回谤三宝啊。他最初学小乘，在小乘法里面，他造500部论呐、啊。这个人聪明绝顶啊！这个论就是一切经的注解。毁谤大臣，他的哥哥无著菩萨是学大臣，哥哥有善巧方便，诱导他欺辱大臣。他修学大臣之后，才知道自己犯了很大的罪业，求忏悔，因为用言语回报吗？所以他在佛面前想割自己的舌头忏悔啊，手写文章吗？把手斩掉了忏悔啊。他哥哥说，不必，你过去用你的舌头毁谤是大臣，你现在为什么不用你的舌头在赞叹大臣呢？你过去的手写这个文字回报大臣，现在为什么不用手再写文字赞叹大臣呢？他从这里觉悟过来了啊，所以又为大臣造500部论啊，在历史上称为千部论师啊。啊，可见得了佛事门中真的是回头是岸啊！这个例子几乎代代都有啊。我们看最近的印光大师，你们诸位去找《印光大师行业记》，就是印光大师的传记，在这个全集里头有啊。你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套全集啊！你看印光大师传记，他老人家年轻的时候毁谤三宝啊，他是读孔子公的书啊，以儒家为正统啊，佛法是旁门呐、啊。以后接触佛法之后才知道自己造作罪业啊，过去错了啊。他能够忏悔，能够回头出家修行弘扬佛法，洗除啊年轻时候所造的这些毁谤三宝的罪业啊。那么以后我们晓得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那么换一句话，他一生所作所为演戏演给我们看的啊，他那个不是真的演给我们看，直到我们这一代啊，毁谤三宝的这个事情非常容易犯，犯的人很多，他老人家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

了这些重罪，依旧可以得度。啊，这个我们在死传里面看到太多太多了。啊，要紧的是回头，啊，要紧的是断烦恼啊，断习气。要把这桩事情看住，要把这桩事情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当做第一桩大事来做。我们这一生修学才有成就可言。我们帮助一切众生修学佛法才有功德可言，啊，否则的话，你帮助一切众生修学佛法都是福德，啊，福德跟功德不一样，啊，《六祖坛经》里面讲得很好，了生死出三界，福不能救，啊，再大的福德也不过是到天上去享福而已。出不了三界，功德可以出三界。啊，功德福德，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啊，以清净心，修一切善法，断一切恶法是功德；以杂染心，啊，断恶修善福德。关键在此地啊！啊，那么这个人文明智心占理，这个就是受持了。若不受持啊，不可能叫智心占理。哪里可能智心没有啊？这些真心啊，啊，真诚心瞻礼，祸福赞叹，这个赞叹是利他啊，自心化他了，世人。与贤杰千佛会上为大梵王，大梵天王，这个福报就大了啊！为什么他能断恶修善？当然跟前面讲的是一个道理啊。实际上说，这个人是真正菩萨了。菩萨跟凡夫一念之间的，一念转过来就是菩萨，转不过来就是凡夫。啊，佛菩萨跟凡夫就是一个观念不一样，一念转过来了，他是菩萨了。菩萨为什么去当大梵天王呢？以大梵天王的身份。帮助这些天人断烦恼啊！啊，天人的烦恼习气没有断尽呢，所以出不了三界。啊，他能断，在现身说法为别人断，所以得受上机，上机是成佛之际。这个清明法师注子里面引经据典，也有不少公案故事，都可以看，都值得参考。我们再看底下一尊，

咒语过去，有佛出世号毗婆师，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圣妙乐。毗婆师梵语啊，音译的意思叫圣观，圣是殊胜，观是啊观察，我们凡夫对于一切万物啊，往往看偏差了，看错了，换一句话叫不殊胜的。这个殊胜呢，对于一切诸法的真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观呢就叫圣观。我这个讲法大家听了一定觉得含糊笼统，我们没有办法学习。实在讲，这个观就是你的观念，楞严经上说得很好啊，什么样的观才是真正殊胜之观呢？教光大师在注解里面教给我们，谢师用根啊，那真正是名实相应的圣观。说的虽然不错啊，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凡夫用的是第六识，用的是意识啊。皆是用根呢，那就不用意识了。更是根中之心啊，也就是说我们用见性见色，这个观就殊胜啊。诸位要晓得，楞严会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观世音菩萨他所修的法门就是这个啊，梵文文字性，信称无上道，观音菩萨提出的修学报告啊，啊，他怎么修行成功的？啊，就是用根中之信，根中之信呢是真心的，换句话是用真心，不是用妄心。啊，用见心见思。见色呢，那就不是色尘了啊。我们用饮食见色是色尘啊，尘是染污啊。如果用见性见色呢，就见色性了。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他们本事大了，我们非常差劲啊！啊，用闻性闻身性，啊，用鼻性修香性。

邪性常畏性明心见性，我们很糟糕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这个六种境界是六种污染，人家六根接触外面这个六种啊是见性啊，走见性之后啊，才说头头是道，足有逢源呢。那当然了啊，六根所接触的都是真如本性嘛，见性成佛啊。这个见性的是什么人呢？给诸位说，原教初住菩萨啊。所以我们就晓得楞严经上25位菩萨都是原教初住菩萨。那么这是我们从楞严经上去看25圆通章，25位菩萨事先都是说他们自己用什么方法修行正果的啊。那么他们做一个代表，这个25是25大类，每一类里面那个数量很多很多啊，他们就代表84000法门，无量法门，啊，将无量法门归纳为25类。啊，不是法门就是25种，啊，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这25个人都是原初住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在楞严会上示现的身份是初住菩萨。啊，在华严经上示现的身份，啊，将来到53参，诸位读到是第七回向。啊，在法华经里面，普门品里面地位是等觉菩萨。啊，所以在哪一会，他用什么样身份来示现？这个地方我们把话再收回来，应该从哪里下手呢？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用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第一念是见性见，我们睁开眼睛看外面的境界，还没有起心动念，还没有分别执着的时候，这第一念呢，这一念佛知佛见，这一念是见性呢。可是凡夫没有办法保持，到第二念呢就起分别执着了，第二念就落到意识里去了。你能够永远保持第一念，你不就成佛了吗？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眼睛睁开，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时候是见性见色性。你的见是真实的，外面色也是真实的，注意下的，这就是一真法界啊。第二念起来呢，它就有分别有执着了啊，妄想分别执着立刻就现前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佛菩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跟我

0: 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人家这是一真法界？因为利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时空是一，不是二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没有十方啊，是在这个境界里头啊。第二念起来的时候，妄想分别执着现前了，就把这个业真里头变现出无量无边的障碍，不止十法界，十法界是讲大别，那个实是讲不是数字，是表无尽，表无量。道理在此地，所以大乘佛法里面叫修行啊，修行叫修观，修观不仅仅是宗门，教下也修观的，止观。所以这个修观是我们佛法修行，也是一个总纲领啊。在佛门里说属于叫大陀罗尼门啊，这个总纲领啊，不会修观的，才叫你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这待业往生的。修观这就不待业了啊！念念是清净平等处，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与什么相应呢？清净平等处啊，清净不执着，没有执着；平等没有分别，啊，不分别就平等了，不执着就清净了，没有妄想就觉了。清净平等觉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了。啊，你能与这个相应，那当然成佛了。佛就是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平等觉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啊。所以一个念头起来了，坏了，那个速度之快，比光比电不知道要快上多少倍呀，快速堕落啊！快速的在变化，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才真正懂得佛在这个大乘经上常讲的生佛不隔毫端呢，就在一念之间。啊，我们的看法，我们六根跟六尘境界的接触，错误的接触啊。诸佛菩萨的接触，正确的接触啊。啊，他是大觉的接触啊，我们是迷邪的接触啊。这段事情佛跟我们说清楚了，说明白了，转变在自己，佛菩萨 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转变。啊，转变在自己，修行在个人。啊，佛菩萨再慈悲，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转变。啊，我们自己懂得转变，肯转变，佛菩萨看得欢喜。我们不懂转变，不肯转变，那佛菩萨也无可奈何。那么这是说毗婆师佛圣观的意思。这里面幕后啊，他引用《大庄严论》一首偈，啊，在142面最后一行，啊，这个偈子四句，我们要记住，啊，无病第一利，利是利益了，什么叫真实的利益了？没有病的，知足第一富啊。这个世间人追求富贵啊，什么是富？知足是富啊。啊，过去佛弟子三衣一钵，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第一富啊，知足啊。善有第一亲呐，啊，诸佛菩萨是我们的善友啊。涅槃第一路，啊，涅槃前面跟诸位讲过，涅槃的意思是玄奘大师翻得好，啊，圆寂，功德圆满，清净寂灭，啊，这是第一路啊。他幕后这两句话说：“此乃受即不受，无受即受。”这两句话的味道很长啊！啊，意义很深的。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果然能回头，能觉悟，啊，能认真的学习，啊，说这个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得卧倒，他当然不得卧倒吧，啊，长生人天受圣妙乐，他这个圣妙乐就是幕后这个偈子所讲的，啊，绝不是世间五欲六尘之乐。绝不是世间名闻利养之路，啊，你要不看把这个看作路，那就大错特错了。啊，这种路，佛法里面叫路是坏苦啊，啊，不是真路啊。这个圣妙路是真路啊。啊，幕后这首偈子，实际上就是。解释受圣妙乐，他说：“受即不受，无受即受。”啊，这才是真正的圣妙乐。啊，与前面这个因行里头圣观相应。啊，圣观才得圣妙乐。我们看看下面第七尊，又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
1: 不渡我道。

常在天上受生妙乐。宝胜如来，宝是珍宝啊，我们这个世间世人呢重视的所以七宝，这是佛经里面常说的啊，古人重视啊，希望拥有，现在人也重视，也希望能够获得啊。有了宝物代表你的财富啊，可以使你物质生活富裕啊，而没有缺乏佛法里面也有宝，比配这个物质上来说，而实际上讲的应当说三宝，佛法僧三宝啊，三宝里面才有常乐我净，离开三宝常乐我净到哪里去求呢？求不到啊。三宝大家知道，佛法僧。三宝真正的意思，知道的人不多啊。啊，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皈依三宝。啊，他是不是真的皈依了？没有皈依啊，做那一个仪式啊。那个仪式是空的，是假的，是形式，没有实质啊。为什么呢？他不明三宝，不解三宝，所以他也不得三宝啊。这个受过戒的人都晓得啊，戒有戒体，他戒体得不到啊。啊，三归也是戒，同样一个道理啊，他得不到戒体啊。戒体是什么呢？是自信。所以三宝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得好啊，佛宝是自信觉，法宝是自信证，僧宝是自信净。我们受持三规的时候，有没有得到自信的决定性？如果你在受持三规时候得到了，那你是真的三规了。啊，这经上讲的皈依是讲这个，不是讲形式的。啊，皈依，我回头了。从哪里回头呢？从过去迷邪然回头了。一是以自信觉真净，这真皈依了，这一念回归了啊，这是真佛弟子啊。如果没有舍迷邪然，

学真经，那这个皈依是冒名的。说的好听一点，天台家所讲的这六级里的名字皈依，名字皈依有。

很容易堕三途。入观行，大致上啊，这观行功夫得力，可以得到人天福报，啊，不会堕落三途啊。啊，如果入相四位呢，那你有成就了。你在菩萨道上修行正果了，这个相四位是什么果位呢？要以华严经的这个果位来说，相四即就是摄性位的菩萨，你转凡成圣了。分正的三归呀，那就是圆教初住以上。所以皈依的功德不可思议呀，是你要真皈呀，真依呀。佛在经上讲啊，你真正皈依呀，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了，当然的事吧。他为什么保护你？尊敬你，佩服你，仰慕你，不是哪个人派他来保护的，自动啊，自动来保护你的。那么这个才叫三宝啊。所以自信觉正见才是三宝。这个是佛家修行正果的总原则、总纲领。你看看，一入佛门，第一堂课就把修行正果的总纲领传授给你，这叫做传授三规呀。让你这个一生生生世世向着这个方向，向着这个目标努力迈进，你就能成菩萨成佛。这个佛法的教学实实在在是美满到基础啊，我们真实的圆满了，一开端就把这条路指清楚了，指明白了，可是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皈依是皈依某一个法师就完了，这皈依某个法师这个流弊由来已久了。我们从藕益大师的著作里面看到，藕益大师是明末清初的人，他在当时就直触皈依的误会错误，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距离我们500年了，500年前呢，都是皈依某个法师了，不是皈依三宝了。这是我的师父，那个不是我的师父啊，破活活僧呐，这个僧团是活活一家人呐，他这些皈依弟子在里头。有分别，有执着，这是我的师父，这是我师父道场，我要拥护，那个不是的，我要排斥，就破活活僧，破活活僧，大家知道，造无间地狱的罪业，换一句话是，你不皈依还不造这个罪业，皈依之后造这个罪业，最后归到哪去？归到阿鼻地狱去。

糟糕不糟糕？啊，大错特错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误呢？一念迷情，一念自私，铸成大错啊！这种错误的灭逐渐逐渐扩大了，使一般人对于皈依真正的意思迷失掉了，不但影响的面扩大了，影响的时间久了，代代相传，我们都以为这是正确的，谁能发现这个是错误的？我们要是不读六祖坛经，要是不读藕益大师这些著作，我们怎么会知道？坛经里面给我们启示是六祖传授皈依，他居然不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不是这个解释，他说是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我早年读这个经的时候，这个给我很大的启示啊！他为什么这么说法？他是唐朝时候人，距离我们现在1300多年，想必在那个时代，大家对于三宝就已经迷了迷在佛法僧里面。知道佛法僧表法真正的意思所以他才说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然后又说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他这个说法他之所以这样说法，对那个时代的人，必定是那个时代人已经对于佛法僧真正的意义迷失了。所以能大师传授三规他有他另外一种讲法。唤醒大家回头啊，很有道理佛家要修行正果，头一个要把我舍掉，把私舍掉你执着有个我，一切都为我，执着有个私的念头，这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不是佛法。佛法是佛是觉的意思佛法是觉悟之法了你有一念私情加在里面，你是迷法了，是迷惑颠倒之法，不是佛法。我们今天讲迷染法看作佛法，你在佛法修学会有什么成就呢？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觉正净是宝，是宝中最殊胜者三宝都是属于自信不在外面的，也不在别人的释迦牟尼佛没有叫我们皈依他了早年是叫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没有说是皈依他了大家都懂得自信觉真净是三宝，叫自信三宝但是对于

这个形象上的三宝要懂得尊重啊，为什么呢？没有形象的三宝，你怎么会知道自信三宝？必须要用形象的三宝常常啊启发你，诱导你，让你时时回归自信三宝，所以这个形象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见到佛像，听到佛名，立刻就回归自信去。看到经书，看到法屋，就能回归到自信根。看到出家人，这个形象，就知道回归自信境。所以这个形象的功德是无量无边。形象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形象，很容易忘掉啊，又迷惑，又颠倒，又造业，继续还要受苦报。这个才是真正的三宝，真实三宝啊。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名就皈依了，闻名就回头了，毕竟不得我道。他的生活，他的行为，能与自信觉正境三宝相应，他怎么会堕道呢？纵然造作卧道的因，卧道的缘断了，所以不堕卧道啊，常在天上受生妙乐啊。那么这一句跟前面长生人天受生妙乐一个意思，再看第八尊，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宝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生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前面一尊叫宝胜啊，这一尊的宝相，宝胜的意思光啊，宝相呢完全是从形象上来说的啊，但是说到相，我们就要想到性啊。为什么呢？相是性变现的啊，性是能现能变的，相是所现所变。我们就最浅显的地方来看，佛具足32相，80随行好啊。

佛之名，我们就体会到啊，宝相啊，佛的宝相怎么来的？

修行所得的果报。人人都希望向好，都希望相貌庄严啊，美好啊！要知道，这是果报啊！啊，容貌是果报，体质也是果报啊！你的身体健康啊，长寿果报啊，容貌好丑也是果报。修什么样的因呢？得什么样的果？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属于果啊。啊，修的是什么因？嘉慧能居士《金刚经》讲义里面。用的这些经典可以去参考啊！你在这个经典原文去找，查大藏经太麻烦了啊！《金刚经》讲义很普遍啊，诸位手上都有，你去看看啊。譬如佛的广长舌相，好像什么因修成的呢？生生世世不忘语啊！啊，所以你要真正修善因呢，你才得善果啊，得这个善的宝相啊。如果不是修善因，你的相貌就不能够圆满啊。那么世间人也有一些好相的佛相啊，你仔细去观察，它是佛相，它不是宝相。佛像里面有真有善有美，佛像里面有美，它没有真没有善啊。所以与这些人接触啊，我们现在人讲磁场啊，你跟他接触的时候，那个磁场不会感到很舒适，不会感到很欢喜啊。这个就是它只有美，它没有真，没有善。如果我们接触一个修行人，他没有地位，他也没有财富，那他是一个很平常、很普通的人，啊，他长得也不美，啊，可是他有真心，他善良。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那磁场不一样，感觉到很舒适啊，那个像叫宝相啊。注意细细去体会呀，你逐渐你就明了了。宝相如来，我们得到这个名号，立刻就要懂得修因正果啊，正是表众善因得善果啊，表这个意思啊。你听到这个名号啊，你就能够断恶修善。

就是烦恼习气。你能断见思烦恼，能断食物，能修十善，这个是你修行正果的基础啊。所以经文末后说啊，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深恭敬心，世人不久呢就得阿罗汉果。

注解里头有一段话，我们念一念，在144面啊，倒数第二行末后一句看起啊，他说：“今若藏教一对原教啊，藏教是小乘，原教是圆满的大乘啊，把他们断证的这个位次做一个比较，说则。”初信之七信，这是圆教。圆教初信菩萨到七信菩萨，三界见识任运断尽，与藏教第四果阿罗汉齐。那么由此可知，此地讲的得阿罗汉果，不是真的小乘阿罗汉。是什么呢？是大乘呢，初信到齐信位的菩萨。啊，这个意思在此地。因为《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大乘经，不是小乘经。啊，怎么会证小乘果位呢？是用小乘果位来比喻，啊，他断这个烦恼啊，层次，啊，见思烦恼断了，啊，这个才能得宝相庄严呢，啊，所以我们看人，啊，人的心清净，哎，他有个清净相。人很慈悲，他有个慈悲相。啊，这个人很凶恶，他有个凶恶的相。啊，你细心观察了，所以是沉于中而显于外呀。啊，相貌啊。就是你自己心理情绪的一个表现啊，从你的这个相状能够知道你一个人的心啊，你的心理，你的思想，知道你的情绪啊，所以断恶修善啊，积功累德了，就修因正果了。下面经文的第九尊啊，又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又佛出世号袈裟床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超180劫生死之罪。这袈裟床如来，什么叫袈裟？啊，这个注解里面说，此曰庄严表象，一丈佛的宏名。下面引金地观经云：袈裟即是如来宝床之相，

先要懂得袈裟的意思啊，袈裟是梵语啊，它的意思是杂啊，颜色杂色的袈裟色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是个混杂的，凡是混杂都叫袈裟啊，所以托钵啊，托钵这一钵饭叫袈裟饭啊，为什么呢？许多人家供养的啊，饭菜和在一起啊，我们这个衣啊，衣为什么称袈裟呢？各种颜色混合在一块染的啊，所以它不是正色，正色是五色，红黄蓝白黑都正色啊，黑色也是正色啊，所以佛这个佛弟子啊，不着正色啊，这个意叫染色意啊，五种颜色混合在一起染成这个颜色啊，这个叫袈裟。袈裟是从颜色上来说的啊，那么在过去也是在这个服这个衣的织料上说的啊，它也是混杂的啊，因为古时候托钵这一钵饭呢容易，大家供养容易，古时候资源缺乏，这个布都是手工织的啊，所以对一件衣相当不容易啊。那么衣从哪里来呢？衣从这些在家人，他们穿着这些破旧的衣服不要了啊，丢掉了，再出家人把它捡来。可是诸位要晓得，印度人的衣是一块布裹在身上的啊，他穿旧了，穿破了啊，丢弃了，出家人把它捡起来，里面还有可以用的啊，破的那些地方把它剪裁掉啊，那么这样多剪几件呢，把它拼拼凑凑就拼成一条衣啊，所以这个也是袈裟啊，拼成之后，当然这个布的料不一样啊，料不一样，颜色不一样，所以缝制起来之后再染色啊，这个叫袈裟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袈裟这个真正的意义，随缘而不着相啊！啊，衣食住行都随缘，决定没有挑剔啊！佛在世间，在生活上衣食住行。都无心呢，这无心者无有分别心，无有执着心啊，随大家的供养什么都好啊，总是以清净心平等心来看待，这就对了。是高贤之意啊，这是表法，表法啊，佛家的生活态度，这样明显告诉世间一切众生啊，这个就是自行化他了，叫大家在生活上不要过分的执着，不要过分的贪图享受。你一切都能随缘，你的心多清净多自在啊！啊，
这里头真正快乐啊！一切要过分讲求，你苦就来了啊！你过的日子是苦日子啊！再富贵也是过苦日子啊！所以知足的人的时候，他一切不讲求，一切都随缘；再贫穷，他快乐啊！他过的是乐日子。那么由此可知，苦乐也在这一念之间啊！一切随缘，哪有不自在，哪有不快乐的啊？所以这一件袈裟了，用意就很深呐 啊！但是现在纵然大的袈裟的满街去走，人不知道啊，不懂这意思啊。那古时候人懂啊，第一看到袈裟的觉悟啊，啊，把对世间一些贪婪之心啊，他就能够佛度就降下来了。啊，现在人不知道，不懂啊，啊，这是佛法弘扬的太少了，啊，世间人对佛法产生很大的误会。这段事情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佛弟子应当要努力尽心尽力宣扬佛法啊，让社会大众啊对于佛的教育、佛的这个教化有正确的理解，重新肯定啊，这是我们的本分工作啊，我们把它做好，我们这一生呢就过得有意义、有价值了啊。所以，这个功德啊，说是闻是佛名超一百劫生死之罪啊，这个里头含着自心化他。功德啊，幕后这一尊又以过去有佛出世号大通山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世人得遇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必成菩提啊。山王就是指须弥山，在一个世界、一个地区，须弥山是叫妙高山，须弥是梵语，这一个地区最高的这一座山，就称为须弥山，那这个地区的须弥山，那么在这个世界呢，这一个世界里面最高的山。是这一个世界的须弥山所以须弥并没有说是固定的指哪一座山，不是的看它的范围，如果讲娑婆世界那娑婆世界须弥山就高了是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最高的一个山那么指通常讲我们这个地球叫阎浮提洲阎浮提，我们这个地球上最高的这座山呢，那是这个阎浮提洲的须弥山所以这是讲山王山王就指最高的这座山大通都是形容山王这个山王高大是这个通也比喻这个大根通如果从表法的意思上来说，注解里面146面

注解里头的第三行，从当中看起，大通是般若因，山王是报身果，四智究竟庄严。那么这从表法上说，须弥山佛在经上讲四宝合成，用四宝来比四智，这个四智就是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这个四智合成的，那就是般若嘛。你看看这个意思，是非常明显的显示出转八识成四智啊。四智是须弥山呐。四智这是大了，这是通啊。这是无障碍啊。成就的是四智菩提，四智菩提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山王这是果报啊，比喻的佛的报身啊。我们明了佛三身即是一身，一身即是三身。华严经里面给我们讲，法身、报身、应化身是一，一二三，三个而已。那么这个意思很深、很广。由此可知，这一尊佛的德号是讲的修因正果。修四智之因。一定证报身之果，因为报身佛是智慧成就的，化身是自性本具的，报身是智慧修成的，所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呢，那就欲恒河沙数诸佛广为说法，这与这个意思就相应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继续研读《三字经》。上一回讲到啊，悦喜怒，悦哀惧，爱恶欲，七情居。讲到这里为止。今天接着讲《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罢音》啊，这开始我们研读了。这是讲八种音乐演奏的这种乐器。漆是一种器具，音乐呢有唱的，那就是叫做声乐，啊，声乐要用乐器演奏出来，啊，就需要这八种啊，来伴奏。我们看

刨土革，刨是，就是刮了那个那一种那一类的了啊，用来做这个一种生一个鱼啊，这是用这个刨做的。第二呢是土，是用土做的，那一种现在的古乐里面呢叫做这种宣。革呢是皮革，用皮做的呀，那种鼓啊，打鼓的那种鼓。木是间木头做的，木头做的有一些乐器，像那个原来触鱼。锄是那个庆祝的竹子啊，在左边把那个左边那个狮子边换掉，换一个木字，那就是那叫锄。鱼呢是鱼是一个讲故事的故字啊，那个谷字下面加一个。把个"谷"字换了一个"无"字，无就无人，我们的"无"字，那这叫鱼。那么这是木头做的，还有石头做的，像或者一些那个青这一类的，最好的这个石头，我觉得有玉石这一类的，就是青。还有这个。金呢是金属品，铸的像那个钟啊，这一类的啊，还有丝是做的那个琴瑟啊，竹呢是做成一种吹那个。箫这一类的啊，一共合起来八种，八种乐器叫做八音。这个《三字经》里面讲这个八音呢，实际上很古老了。根据古人的注解，说是从这个。轩辕皇帝，他有个臣子叫做荣成啊，荣就是一个容貌，一个人的容貌的容，成是成功的成。那么有荣成呢，制造这个八种乐器。有这种八种乐器，实际上这个音乐啊，不是从轩辕皇帝开始，轩辕皇帝以前就有的，这些音乐，就我们中华文化讲，从三皇五帝。一直到周朝，孔夫子那个时候，那么这个国家各种这个典礼，像祭祀啊，像这个祭宗庙、祭天地啊，那么这个其他各种这个盛大的典礼的时候。都需要，这个用音乐来演奏。我们现在《十三经》里边有一部《诗经》，《诗经》里的诗啊，就是音乐的这个歌词，歌词配的这个谱子。

演唱出来，然后再用乐器演奏出来，这就是音乐。那么这个孔夫子教育啊，最重要的是礼乐教育。那么学做圣人的时候呢，就要从礼乐上面呢开始学。礼是讲这个规矩。那么做一切事情呢，都有一定的程序，有计划，有程序。那么私人的行为呢，也有一定的规矩，这就在办事方面呢，有一定的效果的，不会乱的。用在修道这一方面呢，那么这个就是很容易啊，走上这个学做圣人这个路上去。那么至于这个乐呢，音乐是培养一个人的呀，性情很和平，人要修道啊，心情一定要和谐的，这样他才可以呀。跟人家相处，甚至于自己，单独的时候啊，保持心气和平呢，那么他就是跟这个礼配合起来呀，就是非常很有效用的呀，走上学道这个路上去。那么，所以孔子啊，说这个，办政治、教育，都是用礼乐这一方面。那么，就是在这里讲八音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古人注重音乐的一个道理。下边呢，就讲这个人，这个。人伦的关系。高曾祖父儿身，生儿子，子儿孙。高曾祖是什么呢？我们从自己本身算，自己上面是父母，父母的父母就是祖父母。祖父母的父母就是曾祖父母，曾祖父母就是高祖父母，所以从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到儿身，身是讲我们自己，我们本身，那么生儿子，子儿孙。从自己，在下一代就是子女，子又有子叫孙。那么从自子孙自玄曾，子到孙，子的儿子叫孙，孙的儿子叫玄孙。那么玄孙呢？古时候本来也有叫元孙的一元复始这个元。不过元呢也当玄字讲玄孙的儿子叫曾孙曾孙，自子孙至玄曾，这样合起来一共有9代乃九族人之伦呢，这是9代，合起来讲叫九族。那么这是人呢一种伦常。下边是讲到这个除了这个9代的这个人伦的这个。

这个次序就论就当次序讲啊，一代一代的这个有轮序的，再下面讲呢，一共有五种叫五轮。无论下面看看，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父子恩，就从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伦常来讲啊，这个伦常啊。父子之间的关系，父就是包括父母，子就是子女，父子是啊，这些这种关系可以说是一体的。就一个子女来讲，他这个身体。就是由父母来的。那么古时候讲呢，子女的身体就是父母的遗体啊，父母这是这个是给予子女的这个身体。那么即使父母子女这一体了，那么这个不但身体是来自父母。父母养下了子女之后，儿女的这个，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吃饭也不知道怎么吃法子，也不会穿衣服，也不会走路，也不会讲话，逼得要靠父母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他才能够从那么小也能够长大了，长大了以后，从小到大不但呢，养他这个身体还要教育他，这些种种的，这都是父母的恩德了。父母为什么对于儿女这样，这个恩德呢，就是天性的，天性如此。不但我们人类的父母对于儿女那样爱护，那么我们看看那些动物，那些猴子啦，家里养的那是。狗啦这一类的啦，这些动物啊，那些母亲的动物，养了这个小的动物啊，一养下来的时候，它也是那样照顾得非常周到。野生的动物也是如此啊，就像那个猛虎。这个老虎非常凶猛的，老虎的那样凶猛，可是生下来这个小老虎的时候啊，那个母老虎对于小老虎啊，也是爱护的，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了。这就是说，这个父母对于儿女啊，是天性的那么。那么爱护。至于说我们儿女对于父母呢，应该要孝道，讲究孝道了啊。孝道啊，真正说起来也是天性的。一个人呢，他生下来以至于。长成人之后，你不用教他，他自自然然的知道，对于父母如何这个孝顺。

分了，不过呢，虽然是这么说啊，父母对于儿女归说是自自然然的就那样表现出来，这个儿女。

疗能啊，把它盖住了啊，使它这个良知良能啊发不出来作用。所以这个要讲这个教育啊，必得要讲究这个孝道，教这个小孩子们呢，都要把他这个良知良能，也就是简单的讲就是良心呢，把他良心能够开发出来，良心开发出来，自然就知道对于父母要尽到孝道。所以是父子恩呢，这个中间的这个，父母对于这个儿女的恩德，子女对于父母的那个孝顺，这都是天性啊。中国讲这个教育，教育就教人做人呢，做人的根本就要教这个孝顺。那么这个，再讲到家庭之间，父子、夫妇，再一呢就是兄弟，兄弟呀，那么同是父母生的，那么这个在五伦之中啊。也是天伦。那么，讲过去讲这个无论这个道统啊，兄就是哥哥啦，对于他的弟弟要友爱他啊。那么弟弟对于哥哥呢要尊敬，互相这样讲友爱，讲尊敬。这是为什么呢？既然都是同父母所生的兄弟呀、那么古人就拿来做个比喻，如同我们一个人呢，有这个手足一样的，兄弟就像人的手足他是一个，也是一体的。那么有手足之情啊，那么。应该互相，友爱和尊敬。一个家庭，从夫妇，夫妇互相，这个和顺，到了有了儿女之后，就有父子的关系，儿女不止一个。然后就有兄弟姊妹的关系，家庭能够这样呢，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呢互相和顺，这个家庭里面呢，可以说非常幸福那么讲治理国家，治理国家，你的国家怎么组成的？国家就是由家庭组成的了，所以自古以来，凡是治理国家的这个国家的君主啊，还有在朝廷里面帮助国君治国这些大臣子，都知道这个道理。要能够把国家治得好，就是要教育一。办民众啊，都要把这个家庭呢建立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幸福美满，一团和气。那么这是推广到这个全国，这个国家那是个一定是太平盛世。所以孔子讲这个，这个治国，这个讲的教育，都是特别注重五伦呢，五伦就是从家庭开始，

家庭夫妻、父子、兄弟，这就是三轮了。那么再讲到外面下面这个三字经的经文就说了：“长幼序，由与朋；君则敬，臣则忠。长幼，年纪长的与年纪幼的。”这个在这个礼乐方面呢，讲这个礼的话，那个应该有长幼的礼，有一定的这个程序的。那么友呢，普通讲朋友啊，这个当中在研究起来有一点。分别的，那么这个先讲这个"朋"字啊，"朋"是古人讲啊，同一个老师学，在一个老师门中啊，大家都是同学了，叫同门呢。比如说孔子教的那些学生。那些孔子的弟子都在孔门之中啊，同时来学习，一同在孔门之中求学，这叫朋。那么，除了同门叫朋以外，还有啊，这个更进一步的，不但同学了，还有啊。志同道合的，志同道合，志向求的这个道，也彼此都能够相同，这叫做朋友，这叫友。所以古人讲呢，同门为朋，同志为友。那这个。这两者呢，有的是同门之中，既是朋又是友；也有呢，不是同门，也就是不是同学，而在外面结交的呀，志同道合的叫做友，稍微有这么一点分别。那么，既是朋友了啊，特别是友啊。友，你看这个字啊，这是正体字，楷书啊，是这样写法。如果写成篆字的话，但是就是左右啊，左边是个左，右边是个右，左右是两个象形字啊，两个手啊，左右手啊，用象形字，用那个。那个写出来的时候啊，就是成为这个左右手互相帮助的。那么这是朋友。再讲到君则敬，臣则忠啊，君臣，古时候。在君主制度的时候，无论是天子，或者是由天子所封的这个诸侯，诸侯是一个国的这个国君，那么天子的朝廷里面，他有臣子，这是君臣的关系；诸侯啊，一个国的国君，以及他朝廷里面这个臣子。也是君臣关系。那么，在现在是民主时代了，民主时代政府，那么这个中央政府啊，地方政府，那么这个政府的首长，他机关这个机关里面那个各部门的这个。

主管以及这个一般这个人员，这都是君臣关系。那么朋友君臣，这是无伦呢，不是天伦，但是道义的关系，道义的结合。就拿朋友来讲，交朋友啊，是以道义啊，志同道合才能够结交为友。那么朋呢，既然同是跟一位老师求学的话，这个也不是偶然的，也有是啊，很好的这个因缘缘分。这个都不是普通的这个人际关系了，所以这是朋友啊与道义的关系。至于君臣，古时候啊，这个君主要用臣子啊，他要选择这个人是不是好，那么品德以及办事的能力，君主都要选择的。那么臣子呢，对于君主也要选择，看这个君主啊是明君呢还是昏君，昏君是为自己私人的权利，来办事情的，一切事情为自己，那是昏君，明君呢是不为自己。他是个国君，他就是为他自己全国人呢来办事情；他是天子，就是为天下人来办事情。像这些就是明君了。那么这个一个贤能的臣子啊，他要选这个明君了，他才肯去做他的臣子。如果不是明君呢？像古代那个夏桀王、殷纣王，那么真正是一个贤能的人呢，不会去做他的臣子的。因此啊，君与臣也是道义的关系。君主选用臣子，臣子去事事君。去帮助君主办政治，也都是啊，从这个道义上来做一个选择的标准，所以也是道义之交。其实道义之交啊，就朋友的关系来讲，朋友是平等的，那么平等的这个关系呀，古时候结交朋友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呀，也经过啊慎重的选择，要看看这个彼此都要看看对方啊，看看对方从哪一方看起来呢？就是这个人是不是讲究信用？所谓信用的话，他对于一切人，说出话来呀，都是实实在在的，答应你办什么事情，话说出来以后啊，一定就要办得到，不是说啊随便就答应人家做事，结果一转身呢，就忘记了。或者就办不到的事情呢，随便答应人家，这就没有信用啊。这个是没有信用，这种人不可以跟他交朋友啊。所以交朋友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呀，守住一个心字。那么这是朋友讲究一个信用。至于君臣的关系，君无论天子对于他的臣子，国君对于他的臣

臣子，不管是大臣小臣，君主一律对他要恭敬。古时候，比如说上那个朝廷呢，朝廷那个君主，这个经过这个大臣的位置啊，也要对大臣的位置要行礼的。那么至于这个臣子对于君主呢，即使君主对于臣子要恭敬，臣子对于君主啊，要什么呢？要忠啊，这个忠字，就是对于君主办事情啊，一切要尽到这个忠诚。这个对于君主尽忠啊，也就是对于所有的民众尽忠，因为一个明君，他办的事情都是为，全国人办事，为天下人谋福利的，所以这个臣子对于君主尽忠，就是对天下人，对于全国人，尽忠，所以臣尽到这个义务啊，就是一个忠字；君主对于臣子一个敬字，敬这个字啊，不但在礼貌上面讲啊，要尊敬这个臣子啊，最重要的那个臣子。有什么建议君主的事情啊？君主要看看这个臣子所建议的这些意见呢，是不是好？是不是对于这个政治啊，有很大的好处？是好的这个建议，就应该采纳，是不好的建议啊，或者不实用，也要跟臣子说明。那么这个就是君呢，对于臣子一种恭敬，并不是说任用一个臣子，那么只是在礼貌上恭敬他，这个给他很丰厚的一种这个。待遇，给他一个很好的这个报酬。至于这个臣子的这个建议的那个办政治的那些事情啊，不接受、不采纳，那这个不算是对于臣子的一种尊敬。君主尊敬臣子啊，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接受臣子的那些建议的。那么这是君臣的关系，一个是敬字，一个是忠字。朋友呢，就要讲究信用了，这是讲长幼有次序啊，长幼次序啊，就是，就无论方面来讲，朋友啊，君臣，都是年龄呢有先后的不同的，那么朋友彼此呢也有不是同年呢，那么也就尽到长幼的这种礼数，就不是朋友，不是君臣关系，对于社会一般的人，见着比自己年纪长的人呢，也要恭敬长者。那么，对于这个年幼的人，他既不是朋友，也不是任何这个什么关系，只要见到年纪比自己年少的人，那么自己年长的人呢，就要爱护这个年幼的人。这是讲这个序啊，序是这个人伦的伦字的一种次序啊。

人在这个五轮之中守住这个伦次，伦就是礼呀、一个伦理呀、伦理就是一个虚啊，有这个虚就是一个有次序的丝毫不乱，不会乱的话，我们人群呢、就可以把这个无人呢、都把它组织起来了。人一个国家再大，在推广的这个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不出于无伦呢。家庭里面三伦，外面是两伦或者五伦，这个五伦都有伦理，也就是说都有那种良好的一个人际之间的那种好的秩序，个人守着个人的秩序，这样想想看，从家庭到社会到国家，这就是国泰民安呢，讲到天子所治的天下，就是天下太平。那么在今日之下，拿现在这个我们大家所最希望的，那个世界和平，世界和平呢，实在说起来，就必须用我们中国文化讲这个五伦呢，从无伦这上面来教育一般人，以无伦呢这个治理国家，无伦，那么他的什么呢？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礼乐，长幼有序，无论的这个伦理就是一个礼呀、礼就是讲这个秩序啊，再把这个礼，把它这个，教大家明了，从内心里面呢，就像音乐那样的和谐，既守住这个礼的一种，从人心到这个办事，到人际之间的关系，都有那样良好的程序，再加以音乐那样调和，想想看，从个人到社会到家，到这个世界，这个人世间呢，我们今日之下，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那样美好啊，就是我们现在所求的世界和平呢，也没有想象的我们中国古代那种，那种美好，讲这个五伦道统呢，一共有十种一种这个意义的，这个十个意义就下面这两句：此时一人所通啊，十一，就十种身份，怎么十种身份呢？父子，是一伦，那么夫妇是一伦，兄弟是一伦，朋友是一伦，君臣是一伦，这五伦。无论你分开来讲，父亲是一个身份，子女是一个身份。那么下面看，丈夫、妻子、兄弟、朋友对两方面对待的双方面人，双方两者，那君与臣。

得合起来十种身份。这十种身份呢，各有一物。这个各有一物，那就是十一。这个各有一物什么呢？父母对于儿女，一定是慈啊，慈就是仁慈，子呢，子女对父母啊，是叫孝，孝顺。夫，丈夫对于妻子一定要和，妻子对于丈夫啊要顺，这个分开来讲，和顺，合起来讲呢，丈夫对于妻子也是和顺，妻子对于丈夫也是要和顺，两者都必须互相和顺。那么兄弟之间，兄。就是哥哥对于弟弟要友爱，弟弟对于哥哥要恭敬。朋友，刚才我在前面也说过了，朋友互相啊，要讲究心字啊，心就是实实在在呀、说话，对朋友说话要实在，一点没有欺骗。说到什么事情都能办到什么事情，这叫信呢、那么前面讲君敬臣忠，这就是十种意义啊。这个十种义务，这种义务啊，先讲家庭里边这个。天伦呢，是讲这个绝对性的，不讲有条件的。怎么不讲有条件呢？比如说父慈子孝，父亲不问子女是不是孝顺，那父母对于子女啊。一定是从他天性里边发出来，从这个儿女啊，母亲一怀孕的时候就关心自己的儿女，从怀孕一直到生下来以后，一直长到成人，成人一直到这个儿女啊。成人之后，不问自己多大年纪，这个儿女多大年纪，只要自己还在人世间，也不问自己的儿女，多么大年纪，在他的心里看呢，还是他自己儿女，他时时刻刻还是关心自己儿女，不问自己儿女孝顺或者不孝顺。他这种关心的，这种慈善的、慈爱的这种心呢，始终在那里，这就是绝对性的，不是相对的。同样的呢，这个儿女对父母啊，这个孝啊，也是绝对性的。兄弟之间，兄友弟恭也是绝对的。不问对方对自己如何，自己都是绝对的，是天伦呢，都从天性上如此。那么至于君臣朋友，即是道义了。那么君主有过失，臣子要劝告，劝告一次不听，二次，二次不听，三次。三次不听，那就只好是道义之交嘛，只好是三谏不从啊，这个臣子只好就不干了，要辞职了。

朋友呢，不守信用的话，看到这个朋友，实在是，不能继续下去了，古人有个道理，这个朋友绝交不出恶声呐，这个一句是伤感情的话都不讲，淡淡的疏远而已，淡淡的疏远呢，以至于后来，那么。有改善的时候，还是朋友。那么这个君臣朋友之间呢，跟天伦稍微有一点不同。那么天伦呢，这是讲这个绝对性的了。我们中国讲这个孝道，讲这个慈孝，讲这个兄友弟恭啊，只要知道这个道理。绝对性的这个自己尽其在我啊，那就是能够从这个无人的这个这个道德修养呢，就可以修养到圣人的地步，就能成就圣人。古时候的大孝子舜帝，就是从孝道啊修成圣人的。所以要把这些道理呀，我们做父母的人，做当老师的，总得要把这些道理呀，用儿童们所理解的，根据他们理解的能力，我们呢，好好的呀，用种种的方法让他们理解，从小开始学，一步一步的学。这就是我们中国讲叫人人学足圣人呢，就从这些地方学啊，特别要讲究的呀，就是讲这个无人呐，不问对方如何，必须尽其在我。就是印光祖师曾经讲“敦伦尽分”，敦伦就是把这个伦常啊。自己要敦厚啊，对人要一定要是很厚道，尽分就尽到自己本分，这样实实在在的做下去啊，你就把你的儿女，把你的学生，从小一步一步的叫他学成的，成为圣人，这是中国的教育，太美满了啊。时间到了，我们再休息几分钟再说。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看第九句啊，《感应篇》第九句：“算尽这事”，这四个字，这一句是总结。前面所说的，天地有思过之神，按照世间人造物的轻重，加以惩罚。前面说了六句，这一句是总结，算尽，这人就死了。这一句使太上苦口婆心对我们的教诫。也是给我们的警告，众生恶习气太深，这个情形从我们自己本身去审查，我们就会有很深刻的理解。明明知道自己的过失，也很想把它改掉，就是改不了。可是改不了呢，最后是死路一条，而且死得非常悲惨，死了之后决定堕三途。为什么呢？只要我们细心检点，这一生当中，乃至于这一天之中，从早到晚，这个24小时当中，我们起心动念，有几个善念，有几个恶念，我们言语造作有几个是善行，有几多是恶行，不反省不知道啊。冷静思维反省呢，就明白了。佛教人做早晚课这一桩事情，我说得很